0: 在这里的，看来小小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也赶紧跟上吧。嗯，窗花有了，中国节有了，春联也贴好了，我们的春节准备，哦，差点忘了，我们还没贴福字呢。
1: 妈咪，
0: 要我让我来？抱歉，小萝卜，这上面的浆糊太多了。
1: 妈咪，歪了歪了，再往左边一点点。嗯，
0: 好嘞。嗯，谢了，小敏。哟，小敏，你怎么变小了？
1: 首先，我不是小敏，其次，我也不小了。
0: 那你是谁呢？
1: 我是小敏的妹妹小小。姐姐说，你们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特意让我赶来照顾你们。
0: 照顾我们，那您还要再长高点儿。
2: 我已经够高了，
1: 太阳鸟艇的驾驶座我都坐得上去。哎，对了，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这是我画的海底小纵队全家福。哦，哦，
2: 我的画。这个白色的点应该是我，看着很强壮啊。
1: 队长，主峰，
3: 新年快乐，伙伴们！这是小敏的妹妹小小，我想你们已经都认识了。嗯，别难过，小小，下次我一定记得更新我的智能背包，增加一个话筒功能，用来存放你的话。不过现在得麻烦你重新画一张全家福了。对，交给我，现在就画。
0: 看来大家都到了，我们可以吃饺子了。
4: 这些饺子可是严格按照中国漫游记录的描述制作出来的。啊，饺子呢？啊，掉了！啊，哟，
5: 你们还准备了鞭炮？
4: 我们还没有准备。队员们，快去看看！我的小乖乖呀，这里发生了什么？
0: 有人入侵了厨房，兔兔兔，关闭所有舱门。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集合！队员们，飞鱼艇厨房遭到了不明生物的入侵。小萝卜说，不明生物吃光了我们所有的食物。
3: 哟，一定是个大嘴贪吃怪，我爷爷就曾遇到过，他的胃口超级大，一口就能吞掉8个大西瓜。我们还是先看看监控吧。达西西，查看不明生物是否还在舰艇里。是，队长。找到了，10分钟前的厨房监控拍到一个黑影闯入。
0: 黑影的行动速度太快了，无法确认身份。这一定是大嘴贪吃怪。啊，哎，我找到贪吃怪的脚印了。啊，嗯，干得漂亮，小小。
3: 有问题就交给我。
0: 可这个脚印有点眼熟。啊，哎，原来是小萝卜的脚印呀。哎，妈咪。
3: 就在前面了，交给我吧，贪吃怪，小小来了。
0: 哎呦，等等！我的老天爷呀，前面是悬崖！谢谢呱唧，没事，照顾小朋友是应该的。
1: 我不是小朋友。 而且说好是我来照顾你们的， 脚印一直延伸到了悬崖下。
2: 别担心，

0: 勇士可不怕悬崖，让我来。让
1: 我，我建议勇士别下去，这里的地面太湿滑了。
2: 我赞成，虽然勇士很厉害，但现在是科技出场的时候了。让无人机去帮我们看看这个大嘴贪吃怪的真面目。
0: 哟，拍到大嘴贪吃怪了！
3: 你这只怪鸟，快离开！这里是荒漠猫的地盘。
4: 天哪，居然是荒漠猫！
5: 原来不是什么怪兽呀。
4: 我的生物大全里有记录这种神秘的猫咪，它们机警灵活，可以生活在高山荒漠等艰苦的环境里，是中国特有的猫咪。
3: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家猫，不走是吧？那就留下来当我的点心吧。
6: 我的小乖乖呀，它的后脚冻伤了，需要马上包扎。
4: 别靠近皮医生，荒漠猫非常警觉，要是发现大型动物靠近会立刻逃开的，我们要让它主动上来。
7: 就像刚刚它主动到飞鱼艇偷吃饺子。
8: 好主意呱唧，我们可以为它准备一些食物。
4: 小萝卜说飞鱼艇里所有的食物都被吃掉了，不过它可以再去准备。
8: 在小萝卜准备好食物回来之前，我们还有别的办法让它上来吗？
5: 交给我，我可以先给他准备些特别的食物。
7: 哇，这雪饺子可真香，
8: 干得漂亮，小小。
5: 嘿嘿，我就说嘛，有问题交给我。
8: 等荒漠猫靠近的时候，我们将它围住。
1: 是，队长。
7: 真可惜，到手的点心飞走了。这看起来像是刚刚吃过的美味。怎么会没有味道？
3: 这是假的，是陷阱。
8: 别害怕，荒漠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3: 只有家猫才需要帮助，我可是自由的荒漠猫，你们别想抓住我。可好疼啊！
8: 小心！干得漂亮，呱唧！
0: 现在可不是夸奖的时候，队长。
8: 别慌，看我北极熊的力量！
1: 队长，我来帮你。
8: 队员们，坚持住！
5: 我来啦！太阳牛艇
1: 是小小。小小，快启动自动驾驶。
5: 好的。
0: 太酷了，小小！
1: 小小，启动机械臂功能。
5: 没问题，交给我。
1: 别着急，小小，慢慢来。
5: 最好还是快点。
8: 干得漂亮，小小！
1: 真厉害。
5: 我就说可以照顾你们的。
6: 完好如初，
3: 这感觉真不赖。不过别想让我变成家猫。谢啦，自由的荒漠猫要走了，
0: 再见。
6: 我们也要谢谢你，
8: 你做得非常好。
0: 太酷了，小小，我没想到你会驾驶舰艇。你说的对，你已经足够高，可以照顾我们了。
5: 我只是点了自动驾驶。差点忘了，全家福还没画呢，先别动哦。要不全家福一会儿再画吧，我们先吃饺子。
0: 听小小的，
3: 自由的荒漠猫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8: 欢迎加入。
9: 春节快乐。
1: 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春节。

0: 看这里，
1: 春节
2: 任务已完成，小村鬼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小萝卜大救援。
3: 天气太热了，抱歉队长，我真不该为了了解沙漠环境就提议驾驶春山家庭前往胡杨林的。
0: 我觉得这提议非常棒，要是驾驶飞行舰艇可就看不到这些美丽的景色了。别担心谢灵通，胡杨林就在不远处了，我们只要避开这一片沙尘暴去，很快就能安全到达。而且我呼叫了外援，你现在只需要来一杯解渴的冰水。
3: 好吧队长，这也许是个好提议。天哪，我们没有水了，没有水源，在沙漠里可是很危险的。队长，要尽快启动章鱼警报了。
0: 等等伙伴们，我们的外援到了。
4: 嘿咻你们好呀朋友们，也许有人需要冰凉的白雪和美味的坚果饼干。
5: 阿姨鼓励，
4: 慢慢喝，我带了足够的水还有美味的坚果饼干。
0: 感谢你的救援阿姨鼓励。
4: 不用客气朋友们，我正好在附近监测胡杨林生态，还好你们为我传来了沙尘暴的消息。
3: 小萝卜，
4: 哇，这是一只幼年野骆驼。
6: 冷静点野骆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放下我们的朋友。
4: 糟了，野骆驼奔跑速度非常快，我们追不上的。
0: 伙伴们，我们上穿山甲艇。
3: 我的老天爷呀，野骆驼去哪里了？
0: 前面有脚印，别担心，穿山甲艇很快就能追上的。
4: 真是太奇怪了，我记得野骆驼是非常温和的朋友，为什么会突然袭击小萝卜？
3: 我想野骆驼很有可能把小萝卜当成了真的萝卜。你们看，野骆驼生活在沙漠和半干旱地区，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几乎都是骆驼的食物。
4: 呀，真的呢，这些植物和小萝卜头上的绿叶非常相似。
0: 我们必须尽快追上野骆驼，救回小萝卜，把它抓稳了。接下来会有些颠簸。
3: 我的老天爷呀，大风把野骆驼的脚印都吹散了。
4: 这可太糟糕了朋友们。
3: 还有更糟的，根据雷达显示，我们距离沙尘暴非常近，野骆驼和小萝卜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伙伴们。
4: 是
3: 队长。
7: 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地区，一只野骆驼带走了小萝卜。
8: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9: 我们在追赶途中发现他们进入了沙尘暴区域，野骆驼留下的痕迹也消失了。
4: 朋友们，我们需要帮助。
10: 队长，我们已经确定你们的位置了，接下来需要
7: 一艘速度够快而且能够快速找到野骆驼的舰艇。兔哪艘舰艇最为合适？
8: 好，那当然是我们的飞鱼艇啊。我们驾驶飞鱼艇前往，利用生命探测仪来寻找小萝卜和野骆驼的踪迹。
7: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兔，接下来就交给你和飞鱼艇了。
8: 没问题，队长。找到野骆驼的位置了，就在前方不远处。
0: 非常好，兔，我们这就出发。
8: 奇怪，生命探测仪怎么没有搜到小萝卜？怎么多了这么多野骆驼？有通知队长他们。

0: 到达标记位置。
1: 啊，你们看到野骆驼了吗？
2: 暂时还没有发现。
3: 啊，抱歉，队长，刚刚我搜索到的不是小萝卜和小野骆驼的位置。
0: 那是谁的？看来我们找到的是另外的野骆驼。你们好。
1: 小心，队长，这些是成年野骆驼，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会喷吐唾液和胃里的分泌物。就像现在这样。
0: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2: 对，我们是朋友。
4: 家人们，生气的时候就要干什么？
5: 喷射，喷射，喷射，
6: 喷推推。
0: 看来我们要先离开一会儿了。
4: 喷射，喷射，
0: 干得漂亮，兔兔兔！
2: 多亏你赶到了，真想为你来一支感谢之舞。
3: 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得出来，野骆驼们好像很生气。
1: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生气的野骆驼群。
4: 生气就要喷射！
7: 宝宝，我的宝宝！
8: 我有点喷不动了，我好饿啊！
3: 我好像听到他们在喊宝宝。
0: 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叼走小萝卜的那只小野骆驼。
3: 还有，他们还很饿。
2: 我这里还有许多美味的坚果饼干。
0: 非常好，阿姨古丽，看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和野骆驼群聊聊了。坚果饼干发射。
9: 味道还不赖嘛。
10: 是食物，他们是好人。
9: 你们好，海底 大队？
0: 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巴克队长，他们是谢灵通和阿姨古丽。
9: 好的，海底小纵队，真是抱歉，我们走丢了一只小野骆驼，所有的野骆驼们都很愤怒，我们愤怒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喷射唾液。
1: 我想我们知道那只小野骆驼在哪里。
7: 真的吗？你有看到它吗？天底下最可爱的骆驼宝贝。
2: 应该是你的小宝贝，他带走了我们的朋友小萝卜，
0: 现在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4: 沙尘区域？
1: 妈咪，是小萝卜的声音。
7: 宝宝，
1: 我的老天爷呀！
0: 风沙对视线的影响太大了。
3: 队长，生命探测仪显示野骆驼们就在不远处。
0: 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
3: 是，队长。
11: 风沙太大了，我走不动了。对不起，之前把你当成了食物。食物不对，小萝卜。
7: 宝宝，
11: 妈妈，首领，
9: 放心，孩子，我们带你出去。当然，还有你，你的小纵队朋友们已经在等你了。什么？你要我们停在原地等待？风沙太大，看不到路，很容易迷路。别担心，我们野骆驼拥有两排浓密的睫毛和双重眼睑，可以阻挡风沙，让我们看清周围。列队。告诉我，这些可恶的风沙能不能阻拦我们？
5: 不能。
4: 出发。
9: 放心，我们骆驼群非常强壮，生气的时候更是什么也不怕。出发。
0: 等，小萝卜，
2: 野骆驼们，
0: 大家快进来。
1: 队长，穿山甲艇太小了，装不下大家。
7: 嘿，别忘了还有我和飞鱼艇呢。
0: 是达西西，来得真及时，达西西。
7: 谢谢夸奖，队长。

0: 全都被阻挡在了外围。
1: 是的，胡杨林可是被称为沙漠英雄树呢。
2: 这里可真美。
3: 非常棒的风景。
4: 我们喜欢这里。
5: 阿贝，阿贝，阿贝，
6: 真是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说到感谢，那就还是老规矩，一起来一支感谢之舞吧。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野骆驼。

0: 声。
1: 耶，
2: 看这里，别乱动。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游记。
4: 我们已经抵达青海湖的湖滨地区了，
5: 这里是湖滨沙化草原地带的代表。根据中国漫游记的记载，这里还生活着草原精灵呢。
4: 谢灵通，我好像看到草原精灵了。
5: 没错，就是他们，中国特有的动物普氏园灵，有着黄沙般的皮毛、光亮的尾巴，还有一对特殊的犄角。啊，
4: 他们这是在奔跑？不对，是在跳跃。
5: 是的，他们是跑跳高手，这种跳跃式的奔跑能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敏捷迅速。不过他们看起来有些慌乱，
4: 我们再凑近点观察吧。啊，天哪，有两只野狼在追他们。
6: 嘿嘿，美味的野餐别跑啊，
4: 他们需要帮助。
5: 大猩猩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们好像踩到了一个洞穴，不过不用担心，启动阔腿模式。
7: 停下，快停下，大虫子，你们要对我的家做什么？
5: 是高原鼠兔，他们会在草地上挖密集的洞穴作为他们的家，看来我们不小心弄坏了他的家。
4: 抱歉，鼠兔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有一群普氏园灵正在被野狼追逐，我们必须赶快去救他们。
7: 我不管，我们鼠兔可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洞穴的保护，可怕的野狼就该来袭击我们了。
4: 情况危机，谢灵通，我们必须立即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发现了一群正在被两只野狼追逐的普氏园灵，
9: 在我们的试图营救的过程中不小心弄坏了鼠兔的家，现在没办法去帮助普氏园灵了。
2: 我明白了，现在我们需要兵分两路，我会驾驶飞鱼艇支援你们营救普氏园灵。至于修复鼠兔的洞穴，我们还需要专业环境修复专家的帮助。巴克队长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10: 嗨，小纵队的朋友们好呀，想和我来一支友谊之舞吗？
2: 现在可不行，我们想请你前往青海湖的湖滨草原帮忙修复鼠兔的巢穴。
10: 嗯，好呀，修复环境交给阿姨古丽。
11: 我也去吧，队长，建造洞穴也是我的强项。
2: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队长，我们在这儿。
12: 别着急，
2: 飞鱼艇很快就能把甲壳虫艇拽出来。
7: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巢穴破坏者吗？你们都走开！
4: 他是阿姨古丽，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也是环境修复专家，是来帮助你修复巢穴的。
13: 你好，鼠兔朋友，我猜这个大坑一定让你很困扰吧。
7: 你好，我是图图，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大坑太显眼了，会暴露我的洞穴。
13: 哦，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把这个大坑填满的。
11: 没错，保证快的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3: 好了，朋友们，那就让我们来跳一支修复之舞吧。
7: 好啊，我喜欢跳舞。
13: 首先我们要将所有的土壤填回到坑洞里。
14: 我们也要帮忙。
2: 好了，我们得赶紧出发救援。

0: 原普氏园林了，鼠兔的洞还没有完全修复，很容易被天敌盯上。兔兔兔，你和阿依古丽留下来照顾他们。嗯，心灵通，达西西，上飞鱼艇。
1: 队长，我想飞鱼艇不太适合这次的行动。普氏园林是一种非常警惕的动物，飞鱼艇的声响会让他们受到惊吓的。嗯嗯，
0: 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一样东西一定可以派上用场。啊，
2: 是无人机。
0: 没错，它的体型和声音都很小，能够更高效地帮助我们找到普氏园林。是不宜迟，
1: 我们出发吧。
0: 快看，是刚才那群普氏园林，他们怎么又回来了？是的，普氏园林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它在受到惊吓后虽然会逃到远处，但是危险过后又会回到原来的地点。看来他们已经摆脱了野狼的追捕，这下子我们可以安心了。
1: 我的老天爷呀，是一只雌性普氏园林！啊，我很抱歉撞到你了。
0: 没有关系。
1: 你看起来很着急，发生什么事了？就在刚刚，我们受到了野狼的攻击，混乱中我和我的孩子豆豆走散了。你的孩子不见了，这可太糟了。
0: 小普氏园林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要是遇上野狼可怎么办啊？我的豆豆宝贝啊！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帮你一起找的。我来控制无人机，从空中搜寻。达西西，你和谢灵通去驾驶弹涂鱼艇，扩大搜索范围。
1: 是队长。
3: 队长，
1: 谢灵通，这里发现了一些脚印。啊！
4: 这些脚印不是普氏园林的，看起来更像是野狼的。
3: 不好，小普氏园林有危险。
5: 那些普氏园林跑得太快了，追得我肚子更饿了。点心，会飞的点心。
3: 打扰一下大野狼，你想吃到更美味的点心吗？啊，是大野狼。你把我的食物放跑了。
4: 美味的点心在哪儿呢？那你可要跟上我。大野狼，看这里，我这还有更棒的食物呢。接着，
0: 好吃，好吃。
4: 跟我走，豆豆，我带你去见你的妈妈。
6: 我妈妈让我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你不许再跟过来了。
0: 呼叫巴克队长，我追丢了小普氏园林。
7: 冷静点，谢灵通。我记得你说过，普氏园林会在危险过后回到原来的地点。
1: 没错，队长，你记得非常准确。我想我知道他会在哪儿了。
8: 呼叫巴克队长，野狼快追上我了。你那里还有鱼饼干吗？

0: 我方有权拘押五号组成员，不再例行通知。
1: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五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五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0: 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五号驻地。
1: 上校，这点小事儿，我去就可以了。
0: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哟，
1: 嗯，
2: 老于，
0: 老于，
2: 你怎么来了？
0: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3: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0: 什么？
2: 哎，怎么回事？
3: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2: 25 ppm。

0: 12.01，什么意思？
1: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0: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1: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0: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
2: 嗯，没错。
0: 老岳，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呀。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1: 哎，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明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3: 混蛋！哎呀，哎呀，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1: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出欧阳他们。
0: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何杰，让他走。
3: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1: 知道知道。好吧，你们不要蛮干，
3: 滚！
4: 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呀。
0: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弄不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嗯，
4: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报？走。

0: 这个就是魏明磊。都把眼睛睁大了，张晓，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儿。
1: 对对对，
0: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派你不要露了背后的柜子。
2: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我要看到结果。
2: 张晓，我到楼上去看看。
1: 好。
0: 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
2: 搜仔细点。
1: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
1: 马云飞。
2: 何坚。
0: 我不认识你们。可恶！
1: 我们是欧阳建平的朋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1: 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
0: 不会有盟友。
1: 勾结日本人，相互盗卖情报的。
2: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0: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
1: 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3: 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
4: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哼，
3: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的。你告诉我你是谁？
4: 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3: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5: 卫兵，
6: 是长官。
3: 仔细把这个误再搜一遍。
0: 遵命，长官。
3: 不要漏过任何细节。
5: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那好，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去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
1: 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
5: 是我，
1: 我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
5: 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哼，
1: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哼，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
0: 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笑>
3: 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
0: 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5: 你们听到了吗？
3: 报告，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
0: 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
3: 嗯？
0: 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抓住他们！
7: 马云飞，上车，
1: 开车。

0: 通知中方，追捕这两个人。
1: 是，长官。
2: 马云飞，咱们就这么回去吗？

0: 不回去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1: 说的容易，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说明他手里边根本就没有与德国人联系的工具。
1: 按说，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干嘛非得用咱们的？
0: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魏明磊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1: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0: 没错。
1: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
0: 别着急，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1: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了。

0: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
1: 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
0: 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
1: 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为了让手下能够进行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
0: 那吉川偷取情报，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的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
1: 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0: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1: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1: 是。

0: 电台拿到了吗？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没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了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有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1: 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0: 谁？
1: 马云飞跟何进。
0: 他们两个怎么搅进来了？
1: 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五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
0: 没引起怀疑吧？
1: 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五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了。
0: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1: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联合调查组，是的。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
0: 没错。你把门锁好了。
1: 是，你们跟我来。
2: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
3: 是。
2: 两位又见面了。
4: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
2: 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
5: 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
2: 不晚。
4: 魏明磊，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2: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
5: 有本事来拿。
4: 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0: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是我太大意了，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0: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没时间了。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2: 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里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哎，
3: 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2: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0: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2: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0: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2: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呢？

0: 进来，少校。
1: 我刚刚接到报告，马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9名士兵。
2: 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9名美军士兵！
0: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

0: 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1: 上校，五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上校，我们马上申请对你三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和尖教授。 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0: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少校，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嗯，好吧，就照你说的做。 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2: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
3: 什么间谍罪？
2: 喂，喂。
3: 哎。

0: 经核实，决定两天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翻译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0: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1: 也有可能。
2: 是老于。
3: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0: 什么？梦想。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

0: 烧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一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即日起厂家大放

福利，不压过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爆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什么思想？因为你们抢电台、杀美国人，以构成间谍罪，所以判处他们死刑。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1: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
2: 就可以赦免他们，
1: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3: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哎，
2: 你不，
4: 老于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1: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3: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4: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明码是，
5: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是，进来。
4: 上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和何坚交出情报和样本吗？是的。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5: 上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

0: 我是加密三上校。好的，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
1: 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

0: 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嗯，
1: 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12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2: 哎，死刑推迟到晚上12点，我已经尽力了。
1: 还有12个小时，何坚，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姬川他们两个同胞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助欧阳他们。
3: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行动吧！
1: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哎，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魏明磊的口气很奇怪，他说，只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他还说啊，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2: 嗯，魏明磊是想暗示我，用电台去换欧阳他们的性命。
3: 那就跟他们换呀，大不了咱这活不干了，大姐他们的命重要啊。
2: 不行，
3: 马云飞，难道一个破电台比大姐他们的命还重要吗？
2: 你不换我换。何坚，你好好想想，咱们真的把电台给魏明磊了，怎么样？他们会把欧阳他们给放出来吗？啊，他们会马上把欧阳他们枪毙了才是真的。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急什么？准备晚上跟我去监狱吧。
1: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么去不是白送死吗？
2: 老于，赶紧给我准备一张美军监狱的地图，还得赶紧弄清楚，今天晚上美军基地的口令是什么？
1: 好。

0: 说好晚上见面，为什么提前？
1: 德国人回电了，他们同意交易，但是时间和地点必须我们来定。
0: 按照惯例，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对方会取消交易。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与他们联系上。
1: 别着急，今天晚上何健跟马云飞会乖乖地把电台送上门的。
0: 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只有他们交出电台，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
0: 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1: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0: 不，对这两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救人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劫狱。
1: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0: 从现在开始，换这个口令，明白了吗？
1: 嗯，是。今天晚上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注意一切可疑人员，记住了吗？
2: 是，处长。
3: 这是办公大楼，这是警卫室，这是监房。要想进监房的话，必须得从大门进去。不行，监狱警卫人员突然增加了一倍，咱们这么进去就是送死，别人没救出来，把咱们也搭进去了。

0: 我知道应该怎么进去了。晚上8点半，洗好的军服就会从后门送进去，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停车！
2: 没问题，可以放行。
1: 嗯。

0: 我们是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的。
1: 好，口令。
2: 1776年7月4日，
1: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0: 哦，好的，辛苦了。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啊。
2: 明白，放心吧。
3: 喂，
4: 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3: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1: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3: 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1: 是。
2: 怎么还不出来？
1: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里面在做准备。
0: 好，走吧。

0: 王云飞，啊，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
1: 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这事儿肯定你在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刚才让咱俩进来那家伙一直就在门口待着，根本就没走。
2: 咱俩现在就出去，
0: 请再等一会儿，犯人马上就提出来了。
1: 何健，把他打掉。

0: 放过那两个人。
1: 孙行僧。

0: 哎，王宇飞，现在咱们怎么办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
1: 这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
0: 还有2个多小时就12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12点，就什么都晚了。

0: 要不，咱们就豁出去了，跳下去跟他们拼了。那肯定不行，下边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啊？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12点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1: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0: 你刚才看见了吗？那个牧师，我当然看见了。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48小时执行。这48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48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1: 可谁跟谁结婚？
0: 只要让欧阳和智博结婚不就行了吗？说的容易，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哎，
1: 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他，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0: 这主意不错，马云飞。
1: 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准备好了吗？
0: 嗯。
1: 走。
0: 啊！
1: 何仙，看你的了。
2: 别开枪！别开枪！

0: 你小子陷害我，你小子等着，等我出去了，我绝对不放过你。
1: 何进，
0: 马云飞，
1: 怎么回事啊？
0: 你小子害我，都是马云飞那小子，那小子陷害我。
1: 马云飞怎么了？他人呢？
0: 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1: 何进，
2: 进去吧，
0: 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王八蛋！我自己会走。
2: 何谦，你怎么来了？
0: 别提了。
2: 等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

0: 就要被枪毙啊！
1: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
0: 到底怎么回事？
1: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2天执行。
0: 哎，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2天？啊，可是这2天有什么用啊？
1: 马云飞说了，2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博士，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
0: 我和欧阳？啊，那不行。
1: 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
0: 我说不出口。哎，
1: 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哎，
0: 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
1: 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呀，朋友妻不可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你喜欢大姐是吧？大姐也喜欢你呀。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一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30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
0: 那你让我想想，
2: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有大哥何坚进来，我还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3: 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2: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0: 联系上了，快把结婚的事告诉他们。我是真说不出口啊，博士，用不着你说，敲就行了。快点儿，没时间了。
1: 宪法规定，结婚可以延缓死刑。

0: 他们说什么？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2天执行死刑。就为了多活2天，搭进一个何坚，这不是胡闹吗？何坚说，只要有2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那谁和谁结婚？
1: 当然是你和博士了。
0: 我和智博？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2: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3: 行，时间到。去，306的犯人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

0: 出来，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一路走好。带走。嗯，走，走。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
1: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我要结婚。
0: 结婚？你跟谁结婚呢？我。跟我。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
2: 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嗯，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我不明白什么程序，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3: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0: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3: 魏处长。
4: 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嗯，哼。贾米森上校，五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3: 没错，少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4: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3: 少校，不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4: 好的，就这么决定了。是。
3: 你的未婚夫年纪不小了吧？44岁。他哪一天生日？12月29。你的年龄？44岁。出生日期？12月29。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5: 涮羊肉。
3: 李智博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5: 涮羊肉。
3: 你的未婚妻她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5: 面线，就是福建的那种，因为欧阳他的胃不太好，面线比较软，容易消化。你平时
0: 最喜欢吃什么食物？福建面线。
3: 为什么？
0: 因为我胃不好，爱吃软的。
3: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是谁先追求的谁？
5: 我追求的他。
3: 你们相爱，谁先追求的谁？
0: 我追求的李智博。
6: 这好像不太符合你们中国女性的习惯呢。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女人。只有女人给男人留有余地，男人才有追求的可能。所以从客观上讲，应该是我先走的这一步。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什么时候？你们太无理了！我抗议！坐下！你给我坐下！坐下！
3: 请继续回答。这已经超出调查范围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拒绝回答。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
0: 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不想回答。
3: 对不起，欧阳女士，我不想打听你们的私事，但是我怀疑你们想假结婚，我必须要调查清楚，所以细节至关重要，你必须回答。
0: 没有，没有。你们都要结婚了，每天耳鬓厮磨，居然没有，这很难让人理解。魏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道德观。不管我们在国外生活多久，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教派。

我们还是懂得一些礼数的。从传统道德上来讲，我们恪守的是千千万万对中国夫妻在婚前应该保持的清白。

0: 加密森上校，婚前审查我已经进行完了，没想到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
1: 这么说，他们真的是一段情侣？
2: 不不不，上校，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
1: 听我说，魏处长，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让他们再多活两天。
0: 是。
3: 卫兵，检查电路。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赛博1.1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1.66，毫米汞柱赛博9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的

0: 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 九十

0: 唐尼拱柱 PM2.16 唐尼拱柱外膜0.1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

0: 电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7: 帮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我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喂，
1: 魏处长，
0: 盛秀，
1: 到我房间来一下。
0: 是，我马上到。
2: 哎，等等，兄弟，借个火。
0: 嗯嗯。

0: 这么重要的德国店吗？昨天就截获了，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
1: 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对不起，上校，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2: 上校息怒，我保证，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
0: 你拿什么来保证？
2: 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

0: 我们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1: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0: 是长官，没问题。

0: 长官，
1: 上校让我过来问问，刚才停电怎么回事？
0: 长官，是跳闸，我们已经把闸合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0: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0: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0: 是，长官。

0: 我是加密三上校，对，找你的。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很好。
1: 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或者追捕吉川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0: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姆森上校。
0: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0: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啊，
0: 好，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2: 上校，
1: 别说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
2: 上校，上校，
0: 进来。魏处长，你还有什么事？
2: 手套落这儿了。弹痕，这是怎么回事？
0: 哦，你说这个是我昨天擦枪不小心走火了。
2: 我找人给您换张桌子。
0: 哦，不不不，不用了，这不影响我办公。
2: 赵，您打算出去？

0: 对，我打算出去和中国方面交涉一下。
1: 交涉？
0: 对啊，后天那四个人就要处决了。嗯，我不想因此而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

0: 您的领子，请注意您的军人形象。
1: 谢谢。我还有事，您可以走了。
0: 好，我走了。

0: 很好，你的表现非常好。哎，把手雷给我。
1: 啊。
0: 哎，你好像有点紧张啊。别紧张，从容点。
1: 嗯，
0: 只要乖乖的听话，你会没事的。

0: 别板着脸，放松点。嗯。
1: 上校，您要出去吗？
2: 哎，是的。
1: 您需要司机吗？
0: 哦，不用了，我跟上校是老朋友了，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不用司机，是吗，上校？
2: 啊，是的，我们是老朋友，我跟老朋友出去吃饭。
0: 上校，那我们走吧。上校，你开车。

0: 贾米森上校，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嗯，把这个带上，免得熟人碰到你，你感觉没面子。
1: 就算你绑架我，也不可能救出你的同伴。我发誓，你不会得逞的。
0: 哼，我也发誓，你一定会释放他们的。因为你最信赖的魏明磊魏处长，他才是奸细。
1: 这话你跟我说过，但事实证明，你的朋友才是奸细。
0: 那好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张照片是我到昆明之后才拍到的。从照片上看，魏明磊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可是按照他的说法，情报失窃当天他已经受伤了，而我到昆明之前情报已经失窃了，那时他应该受伤才对。你说这张照片应该怎么解释呢？你再想一想，吉川企图从林安堂抢药没有得逞，然后就悄无声息了。显然他的伤是很难好的。可后来他呢，在美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竟然安然地逃脱了，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伤已经痊愈了。可药是谁给他的呢？吉川所需要的药正是潘尼西林，和魏明磊智商所需要的药是一样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吉川的药就是魏明磊给他的。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0: 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对了，前面的路口左转弯。

0: 云飞哥哥，我都等了你一天了，怎么了？有事想找你商量。哼，今天太晚了，改天吧，改天再说。哎，
1: 你这么晚还出去啊？哼，
0: 我出去有点事儿。
1: 什么时候回来啊？明天，明天早上就回来。嗯，
0: 行，那我等你。好。
2: 热腾腾的米线。

0: 快去告诉宋本，马云飞可能马上要对魏明磊动手了。一旦魏明磊落到了马云飞手里，很可能就会供出吉川的位置，让他赶紧带人手过来。我去跟踪马云飞。
1: 是。

0: 刘兵，那个河间是不是要找我交代电台的事情？
1: 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那刚才谁给我打电话？没有人给您打过电话？没有。
2: 魏处长，统训科来电话说，刚截获了一封从昆明发往德国的加密电报，他们正在加紧破译。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斯坦，好，魏处长，电文译出来了吗？电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暂时无法破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确认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哦，德国人已经同意交易了。发报的地点你找出来没有？嗯，已经找出来了。魏处长，您看，在这儿，这里。
1: 干得不错，斯坦啊！把电文给我，我去交给上校。抱歉，魏处长，上校有命令，以后但凡截获五号特工组或者德国人的电报，要我第一时间交给他。我必须服从命令，抱歉了。你刚才真应该把电文交给我。

0: 魏处长，单刀赴会，勇气可嘉呀。
1: 王云飞，别废话，电台拿来。
0: 好啊，拿去吧。
2: 你真是活腻歪了。
0: 如果想跟德国人交易的话，最好把枪给放下，否则你会。

0: 后悔呢？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电台跟德国人联系了，明天上午9点，德国人会派人来和我交易，而地点只有我知道。
1: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把我那4个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同意。还有呢？
0: 德国人给你的钱，我要一半。
1: 马云飞，我真是高看你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钱呢。好，我同意。你还想要什么？
0: 吉川用的潘尼西林是你给的吧？
1: 没错，是我从基地里拿出来的。
0: 你为了给吉川弄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伤了，对吗？
1: 你说的对，当时你那3个朋友反应太快了，逼着我这么做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产生了灭他们的念头。
0: 嗯，所以你就秘密潜入了小楼，用高寒的发报机跟德国人联系了一次，然后嫁祸给他们，对吗？
1: 错了，我只提供了地址，小楼是吉川去的。
0: 哼，你们两个配合的还真好。
1: 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你和河间打乱了我的计划。
0: 那个有曼哈顿计划的胶卷是你放进小楼了，对吗？
1: 马云飞，这件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愚蠢的贾米森上校就没办法判你那3个同伴死刑，我只能这么做。
0: 我想见见吉川。
1: 你先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我就带你去见他。
0: 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交易吗？
1: 你敢说？
0: 你觉得贾米森上校很愚蠢，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2: 你们谁都走不掉。

0: 马云飞，你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我这个小女生吧？
1: 顾其明，
2: 少说废话，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走走，快走！

0: 没子弹了，快走！他们没子弹了，上！
1: 是。
2: 那魏明磊怎么办？
3: 他已经死了，你赶紧走。
1: 吉川呢？吉川呢？

0: 真是该死了，要不是日本人半路杀出来的话，魏明磊肯定带咱们去找吉川了。
1: 马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我向你道歉。没想到魏明磊就是内奸，我立刻释放你的同伴。
0: 行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光道歉就完了。
1: 我会正式通知中方，诚恳向他们道歉，也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
0: 我跟你说，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原谅你。
1: 我会的。

0: 哎，这么大人了，别不懂事儿啊！自己说啊，你连一根头发都没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吧？怎么感谢我？啊！
1: 我打死你！
2: 哎，何坚，别闹了。
3: 幸亏我们都没事儿，否则的话，算了。

0: 哎，嗯，脸拉那么长，还生气呢？啊，生气呢？行了，是我不对，对不起。哪儿不对啊？你没完没了了？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就完了吗？
1: 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
0: 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接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笑哈？
2: 你妒忌了吧？
0: 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恭喜啊，因祸得福啊！
3: 行了，别闹了，满云飞。
4: 欧阳女士，我为我此前的行为向您郑重道歉。我接受你的道歉。
3: 谢谢。
5: 大姐，不能这么算了，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
3: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让曼哈顿计划落入日本人手里，这不算什么。
6: 作为史蒂维基地的总负责人，我恳求中方恢复中美之间的联合调查。
5: 并保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五号成员主导所有行动。 我们会继续跟你合作的。
0: 行了，欧阳，不会在这舍不得离开吧？走吧。
5: 好，我们走了。

0: 来来，进来进来。
1: 哟，老爷，我跟何坚抢建台那天，这儿都快塌了，没几天就收拾好了。行啊，
2: 都是老于的功劳吧。哎，
0: 你们几个人团聚，我哪敢怠慢呢？啊，
3: 哎，老于，我们几个人弄成这样，全是你给找的事儿啊。你只是收拾一下房间，算便宜。哎，
0: 好好好好好。哎呀，好你个何坚呀，就你不饶人。
2: 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啊，对了，我们被捕前是在黄土坡靠近山边那个孤宅里发现姬川的，他在里面住了很长时间，一定留有蛛丝马迹。老于，要不我们俩到那屋里去查一查？
1: 哎，算了算了，你们刚回来，好好休息休息。我跟老于去，啊，老于走吧。
0: 好。

0: 我在牢里那几天累死了，我去休息会儿。
1: 嗯。啊，我也回屋了。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想他了。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
3: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2: 或许我们几个人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就像
3: 同分一垢体。

0: 当我们使用外力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谁也说不清楚，它会变成一杯美酒呢，还是一瓶毒药。
1: 其实，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
0: 谢谢。
1: 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
2: 死亡七人，重伤三人。云南特高科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请求大本营的支援。
1: 宋本君，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只要五号还活着，我们就能跟着他找到吉川。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0: 欧阳，何健跟高寒呢？怎么吃完饭就没影了，也不帮着收拾一下？
3: 这几天太累了，我让他们上去休息去了。
0: 那行，你也休息吧，让我来收拾。
3: 哎，不不不，智博，我来吧。在上海四处奔波，到了重庆又没消停几天，马上来到了云南。我真希望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0: 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现在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3: 是啊，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天而相聚到一起的。想想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0: 欧阳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多感慨啊？
4: 梦想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

0: 登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

0: 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我和大家相处久了，我有点舍不得大家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一个团队有相聚就有分离，我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大姐。你是要走啊？
0: 我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们的组织随时都可能安排你去新的岗位，是吗？是，组织上催得很紧，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得走。
1: 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也不早说一声。
0: 我怕我没法面对大家，所以一直没跟大家说。
1: 那组织的安排。
0: 是不可更改的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只不过，希望你能理解我。好吧，
1: 欧阳。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志博，欧阳，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本相册。志博，你好好看看，能发现点什么吗？啊？
2: 云飞，吃点东西吧。
0: 啊，不了，我跟你说啊，要不赶紧找到吉川的话，很有可能让日本人抢在咱们的前面了。
2: 日本人？
0: 嗯，
2: 日本在昆明特科的主力不是在临安堂就已经消灭掉了吗？
3: 他们怎么又绞进来了？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在来昆明的火车上，我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
4: 什么女孩啊？啊？哼，没什么啊。
3: 马云飞，你又干什么好事了？真的没什么，我能干什么呀？
4: 哎，马云飞，
3: 啊，
4: 遮遮掩掩的可不对啊。有什么丢脸的事儿也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3: 何金，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呀，你还是问他吧。你说什么？顾其明是日本人？
4: 他的真名叫酒井朝香。昨天晚上，我当着贾米森上校揭穿卫兵垒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带人杀了出来，差点没要了我的命。<笑>
3: 马云飞，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假装英雄救美，这回现了吧？
1: 哎，
3: 我们说正事儿呢。
2: 看来我逃婚，你也没闲着呀。
1: 哎，你还有理了是吧？
2: 哎，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让云飞把话说完。
3: 逃婚还有理了？哼！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魏明磊在临死之前，他把吉川给供出来，那就难办了。
2: 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吉川的线索。

0: 局势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你们来看看这些照片。 这个男孩肯定是吉川小时候，关键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嗯，女孩，你们来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女孩长大以后的样子。吉川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啊。我认为他们不是兄妹就是情侣，
1: 应该不是兄妹。 像吉川这种特工，日本军政府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属，不会让他的亲妹妹做艺妓这种行业的，只有可能是情侣。
0: 我同意欧阳的判断，现在吉川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情侣，他肯定会去找他。

0: 您看这个啊，不错啊。
1: 老板娘，过来。
2: 哎，
1: 新兵卫大人看上这位姑娘了，我去安排。
2: 不好意思，这可不行，小百合姑娘她不接客。
0: 我就不信，还有钱买不来的姑娘，啊？这些够不够啊？
2: 哎呦，够了够了，请新兵卫大人去包房稍等，我来安排。
1: 大人，行，
2: 请。
0: 你今天晚上就归我了。
2: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哎，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3: 我不去。
2: 哎哎，百合，这种人咱惹不起，算妈求你了啊。
3: 我不去。
2: 哎呦，求你了，快去吧啊，去吧。百合，听话啊。
1: 姑娘，行，
2: 快去。
1: 哎，你可以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大人，
1: 小百合姑娘，你的三五条的真好看。
0: 我还不是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新兵卫大人这样抬举我，小百合实在是不敢当啊。
1: 哎，小百合姑娘。
0: 你真是，这是太漂亮了！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哎，不要这样子！大人，我求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大人，你放开我！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大人，你放开我！你不要！你不要这样子！大人，啊！
2: 大人，不要！大人，不要！大人。

0: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只耳朵那么简单了。滚！
1: 大人，快走！
0: 百合，别害怕。是我，
2: 季川哥哥，季川哥哥。
3: 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着季川。
4: 对。
3: 可是去哪儿找啊？
4: 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她身后的背景。
5: 十一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
3: 那滇西的日据区呢？那儿的花儿草儿整年都是绿的。
4: 不是滇西，你们看一下他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
3: 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这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
4: 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
5: 你们过来。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
3: 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6: 在日本，艺妓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妓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妓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
4: 说的有道理啊。
3: 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
4: 五里镇，多丹和坚喜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艺妓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肯定会藏在那儿。
6: 我也这么认为。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
5: 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6: 行啊，我跟高寒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7: 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
6: 哎，我为什么呀？
7: 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啊。就这么定了。晚安，我上去睡了。
6: 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还没完呢啊。高寒，讲不讲理啊？
3: 哎啊，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0: 云飞，啊，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毛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还好商量。哼，
1: 欧阳，其实我无所谓。哼，
0: 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
1: 啊？
2: 我相信你行的。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嗯。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姬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啊？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
3: 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姬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怕你急的。你啊，一点没变。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那你还不是一样吗？
2: 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就百合，
3: 这些年你辛苦了。对了，吉川哥哥，我妈妈身体好吗？啊，你妈妈身体挺好的。 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嗯，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百合，我也很想你。
2: 吉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我现在的身份特殊。
3: 只能这么说。吉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没有。等我这边的事100万，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2: 去哪儿啊？
3: 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两个人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
4: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真的，姬川哥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来。
1: 给我带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肯定是出远门，而且一定跟吉川有关。哎哎，哼，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5: 就在这儿说吧。
1: 哎，这在这儿怎么说呀？
5: 不能说就别说，
1: 哎，走喽！哎，过来！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敌占区，你把他给我照顾好啊！如果他掉一根头发的话，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见没有？
4: 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
5: 就是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4: 那你
2: 何坚，
1: 你还走不走啊？放心吧你。
4: 马云飞跟你说什么了？他跟我说，让我路上好好照顾你。
2: 你少贫，
4: 跟我说实话，他到底说什么？他真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不过他还说了，如果我敢动你一根汗毛，他就跟我玩命。
2: 没别的了。
4: 没了。

0: 我们就是要找到吉川，
1: 吉川在我们的地盘上。
0: 我要是吉川，一定会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吉川。
1: 那我们跟着谁？
0: 当然是马云飞。

0: 哥哥，怎么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呢。怎么会呢？要走，我也会带你一起走。等这边的事情一办完，我们就马上动身，离开这里。
1: 季川哥哥，你累了吧？先喝点水。
0: 百合，昨天哥哥把你的伞弄坏了，所以我刚才出去买了这把伞赔给你，喜欢吗？啊，喜欢。
1: 季川哥哥，你看，我跳的好看吗？嗯，谢谢你，季川哥哥。现在我终于找到依靠了。
0: 百合，如果你喜欢这把伞，就要保护好它，无时无刻的把它带在身边，明白了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把这把伞带在身边，当你看到这把伞的时候，不就等于见到我了吗？是吧？
1: 我会的。

0: 这是马云飞最后一箱油了，按威利斯吉普的耗油量，每百公里应该耗油20公升左右。这25公升油，应该能跑120公里。
1: 120公里，往前走就要出中国国境了。难道他认为吉川在缅甸？
0: 很有可能。如果你是吉川，到了缅甸，你会躲在哪？
1: 绝对不会去盟军占领区，而在我方控制区里，我会选择兵力薄弱的地方。
0: 那在这120公里内能满足以上条件的有哪几个地方？
1: 五里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能联系上那儿的特工吗？
1: 没有问题。
0: 走。

0: 他往岔路开了。难道他不是要去五里镇？
1: 不会，他应该已经发现我们在跟踪他了。
0: 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去五里镇等他。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马云飞怎么还不到啊？
1: 马云飞走的是北线路远，
0: 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说什么也该到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查艺妓馆，然后十点在旅馆跟马云飞碰头。
2: 车夫，啊，车夫，什么事儿？跟你打听点事儿。五里镇这一带总共有几家艺妓馆？
3: 自打日本人撤走后，大部分艺妓馆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和风之家。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4: 和风之家，
5: 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好，那我先去了。百合。
6: 你今天用这把伞去跳舞。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嗯。哈哈哈哈哈！听说的。
0: 这都什么扮相，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6: 那是你不懂欣赏，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
0: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6: 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0: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6: 何坚，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
0: 哼，
6: 还只取一瓢？你取哪瓢啊？
0: 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6: 别贫嘴了。
7: 你今天的伞真漂亮，嗯，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真的。嗯，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哟，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6: 你看，吉川，
5: 伞上面写着吉川。
0: 什么？
7: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0: 找死啊！
7: 你是谁呀、啊、你？哎呦！

0: 高寒，两位贵宾请留步。刚才那两位跳散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散舞的姑娘。
1: 哦，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0: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妓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得进入的。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 两位还是请回吧。
2: 如果我非要进去看看呢？
0: 请原谅，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2: 老子今天非要进去。嗯。

0: 这里是日据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1: 好不容易才找着。
2: 梦想
3: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得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6: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7: 古炼堂
8: 大厂

0: 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

0: 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3: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已经抢到了！
0: 只要9.9毛，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糖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9.9，9.9，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

0: 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7: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8: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近视，成了眼镜，
7: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

0: 美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七月第一天，我们共同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其中就有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马善祥。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一生扎根基层群众工作，虽然退休近十年，却依旧坚守在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第一线。30多年来，他在工作中提炼出的“民为本、义治和”六字理念、情理法事十三要则、老马36策等一整套独具重庆辨识度的基层群众工作方法，成为8万余名小马调解矛盾的首选之法，也成为无数党员服务群众的良策。今天的大会还对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进行了表彰。来自重庆的梅梅、刘源、黄桃翠三人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小平、邹毅、任静三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等7个基层党组织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接下来进入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一起去探寻一座特殊的战时舆论堡垒，跟随第一眼开启导航。
1: 导航来时路，今天的目的地虎头岩。
2: 虎头岩因山间巨石形似伏虎而得名，如今沿路滨江步道绿意盎然，居民区静谧安宁。
1: 我们导航直达的便是当年新华日报总馆的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舆论阵地的核心据点，这里承担着报纸编校印刷仓储的核心职能。
2: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华日报扎根重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在1939年日军制造的重庆5354大轰炸中，新华日报位于城内的报馆被严重损毁。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部署，报馆职工在虎头岩开凿防空洞，搭建厂房，迅速复工。
3: 那我们都知道新华日报它的影响力深远，那么但是却很少能够有人了解它背后的这样一个艰难的周转。

0: 那么在当时啊，国民党搞破坏就经常的恶意的断电，那么这对一台正在高速运转的印刷机是一个非常大的损耗的。那么其中的一次断电破坏就给印刷机的机身就造成了一道很大的裂痕，工人们就找到了铁钉和铁皮进行了修补，现在这套补丁的痕迹清晰地存留在了我们这样一个现在作为馆藏文物的机器的本身的身上。
1: 每天晚上印刷完毕，工作人员分批绕行后山小路，将报纸送出山口，送到一个更热闹的地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七星岗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是报纸直面民生对外发声的窗口。
0: 新华日报总馆它位于虎头岩，其实在当时是比较偏僻的，那么想要扩大报纸的影响力，深入读者群众之中，那么营业部就要选在人流密集的闹市地段。这个是南方局在险恶环境中极具智慧的斗争布局。
2: 更智慧的布局体现在宣传战线的顶层谋划，红岩村统筹全局大政，曾家岩为城内办公点，周恩来在此审定报刊重头文稿，依托红色三岩，新华日报形成完整办报体系。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的研究统计显示，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概论等重要文稿共108篇，24万余字，其中关于皖南事变的题词至今如雷贯耳。
0: 千古奇约，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及，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那么这两首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题词，冲破了重重的这样一个舆论的封锁，是一夜传遍山城。蒋介石他是看到了这个题词之后啊，是大发雷霆，那么当时就把陈布雷和戴笠大骂一通，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更重要。后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还专门致电周恩来，就说报纸题字易看到，无一只手网。
1: 风雨如晦的年代，新华日报发出的不仅是新闻报道，更是饱含理想信念的正义之声。在当年报馆同仁送报那条山路的几步之外，就是游人如织的半山崖线。岁月流转，硝烟散尽，此时此刻的安然，就是对那些正义之声最好的回应。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践行四例》，记者在一线，深度挖掘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涪陵榨菜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称为“重庆宝贝”。今天我们走进涪陵二渡村，看当地村党委如何用小小的青菜头为村民年增收600万以上。
4: 那个没打网光哦，打网光都有可能戳在地上去。
5: 我们今天不是去看榨菜吗？为什么要盘那么高的包谷地啊？
4: 我们二渡村呢、
6: 初到这个榨菜第一村，村党委书记潘小江就给我们来了个反转。不看榨菜，看玉米，而且还是坡最陡、最难种的那种。
4: 种过包谷的地，种青菜都会好一些。个陡的一个坡坡呀，这么点点泥巴，它都种过包谷，没得哪块是荒的。
7: 反正包谷跟菜头是同样的噻，要多种点，多有收入噻。
8: 多种嘛，多看点噻。我们那是不成卖。
6: 潘书记告诉我们，村民种青菜头积极性也是这几年才高涨起来的。以前村里青菜头年产量虽然高，但品质上不去，销路打不开，曾经一斤只卖几分钱，村里不少土地因此撂荒。
9: 那个事情不该了，这个哪个弄不起。
10: 种青以前很不容易哈。
6: 地处涪陵榨菜主产区，又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核心区，村里还有涪陵榨菜集团和渝东南农科院两张榨菜界的王牌，二渡村怎么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2020年，二渡村开启二渡创业，曾是科技公司创业者潘小江被回引到了二渡村，村党委这个火车头换了新车手。
4: 是那个农科院的骨干党员和我们榨菜集团的骨干党员呢，加入我们村党委班子。科研院所都解决我们的技术问题，好，我们的龙头企业都来解决我们的加工和市场问题，把各方面的资源都整合起来。君王一出想，救王一出死，
5: 二话不说立马就做，很有二渡村的气势。
6: 说干就干，在村党委的带动下，

0: 二渡村开始试种农科院的新品种，短短一年后就发展起3000多亩优质青菜头。村里还与企业签订协议，每年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保底价采购。除了保底收购卖给榨菜厂，二渡村的青菜头还可以来这里。
1: 这里呢，就有一家当地的手工榨菜作坊。
2: 哎，你好，杨老师，我们是第一眼新闻的记者。
3: 那个都是我们榨菜的灵魂伴侣，传统的榨菜卖给榨菜集团都200块钱的。我个人做成了成品了，哥，我可以把我的利润往上提。
1: 口感特别的好，先是脆，再是清甜。
0: 原本在外开智能设备公司的杨世海是和二渡村一起二渡创业的，和他一样来到这里的还有榨菜直播基地的电商新农人、第一食堂做榨菜宴的掌勺人、榨菜科普研学基地的创业人，10多个团队盘活了村里20多间闲置农房，开启了二渡村榨菜加文旅产业的2.0版本。
2: 刚才我在直播平台上随便搜了一个榨菜，弹出来的第一个链接就是二渡村的手工榨菜，已售30万加。
4: 我们最高的一天卖了10000多单了，爆单了都有点。那个吃饭的时候，那个手啊，感觉都在抖啊。
0: 去年，二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2.5万元，高于全区平均水平30%以上。
5: 吃那种榨菜，种包谷，他还有钉子也可以去打锅，个人薪资的房子也可以租吧，村民的包板是都不拿的了。
6: 我对我们二渡村的党组织非常服气。他把我们那个村领导的话务噻，
7: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00后已经吸纳到我们的两位班子成员头来了，这是我们的新鲜的血液。
8: 我们是想啊，筑巢引凤，把二渡打造好了，把城市的资源豁进来。一路走起来，看到那些老百姓，看到都打招呼啊，看到都那个都一副笑脸了。
9: 对，
8: 还是再苦再累啊，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多心头啊，还是很舒服。
10: 百年风华恰少年，砥砺奋进正当时。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群同样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身处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却用各自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关于青春与担当的命题。
11: 我们青年一代，
12: 我们青年一代，
13: 如果我28岁，我能够做些什么？
14: 争取多带几个官吏之界的世界技能冠军，
15: 创立了步骑舞团，爆火全网。
16: 我们自主研发的卫星照相机跟着火箭上了天。
17: 28岁，在山里蹲到了一只飞蛾新物种，后来用我的名字给它命了名。
13: 1921年，上海望志路，11位代表从各地而来，和2位共产国际代表秘密相聚，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他们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以滚烫的初心、无畏的勇气，在黑暗困顿中摸索前路，在绝境困顿中探寻生机，从那里点燃的星星之火，划破长夜，灼灼不息，跨越峥嵘岁月，历经风淬炼，熊熊燃烧了整整105载。百年风华恰少年，砥砺奋进正当时。我们常问青春是什么模样，昔日先辈以青春之力开天辟地，今朝我辈以青春之姿强国兴邦。
15: 让我们继续把中国舞给世界看吧，用一首科目3与海外顶流网红贾胖哥松弛偶遇，将戏曲非遗元素融入街舞动作，编出火爆全网的大展宏图。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用网络做一件事，让全世界的人通过舞蹈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
18: 法国里昂18.5个小时的赛程，我站上了世界技能之巅，这枚金牌不仅属于我，更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技能人的硬核实力与底气。从工地到世赛赛场，再到3次奖牌，我想把我的剪姿和匠心传递给更多年轻人。
17: 研究生毕业后，我就一头扎进了大山里。在深山老林里，我发现了8个蛾类新物种，并为它们命名，就相当于为它们都登记了户口。每登记一张新户口，就掌握了一个新物种研究的自主权。
16: 关键技术得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全球首款9-段 TDI CCD 意味着覆盖。

0: 波段非常之宽，我们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从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我们实现了全流程自主创新。
1: 我们青年一代，
0: 我们青年一代，
2: 我们青年一代，选择青春与青山双向奔赴，
1: 不怕绕远路，只怕从未出发，
0: 敢为人先，勇于创新。
3: 我坚信青春最好的样子是一起创造让世界看到的东西。
4: 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年轻。105年的政党血脉里永远站着后来人。
5: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来看天气，昨天到今早，我国云南到长江中心有一带雨势较强，我市偏南地区也处于降雨队列中，雨量多为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预计今天白天，偏东偏南部分地区阵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降雨短暂停歇，大家可安排户外活动，也可适时开窗通风，降低房间湿气。夜间各地将转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多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降雨时路面湿滑，出行请注意安全。市区小雨，23到30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2到27度。万州阴转小雨，22到29度。潜江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南岸小雨，22到28度。长寿小雨，22到28度。江津小雨，23到30度。合川阴转小雨，22到28度。南川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綦江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荣昌小雨，22到28度。开州阴转小雨，22到29度。梁平阴转小雨，22到28度。乌溪小雨转阴，24到32度。垫江阴转小雨，21到28度。中县小雨，22到29度。云阳阴转小雨，23到29度。石柱小雨，20到29度。秀山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酉阳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衡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字是你写上去的？
1: 是啊。
0: 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
1: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0: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1: 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
0: 啊！你什么都不懂。
1: 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

0: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1: 哥哥，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
0: 我必须走。
1: 哥哥。

0: 我不走了。今天跳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
1: 没有。
2: 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
3: 见过这几个人吗？
0: 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
3: 你确定？
0: 确定。
4: 看来马云飞在小客栈里已经跟何间高寒碰头了。
0: 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
3: 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
5: 哎，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你们俩去哪儿玩了？
6: 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
7: 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
5: 哎，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7: 嚷什么呀？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他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
5: 吉川的相好？
7: 啊，
6: 应该是他。我看他拿了把伞，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
5: 哎，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啊？
7: 哎，马云飞，那个日本女的呀，那脸上涂了粉，跟墙皮似的。哎，哎，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5: 啊？
7: 高寒，你看是他吗？
6: 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他。你看呢？应该没错。
7: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他。
5: 什么觉得应该呀？到底确不确定啊？
6: 可以确定。我们跟他到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
5: 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边？他们不让进就不进了？啊，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
7: 哎，马云飞，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
5: 我又没问你。哎哎，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通过这个女人把吉川给找着。
7: 小心点儿。
5: 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你再仔细看。
8: 哎呦，
7: 在这
8: 儿。哎呦，哎呦，两位先生，
7: 老板娘。
8: 哎，
7: 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要最大的。
8: 哎，行，没问题。两位先生，里面请，请啊。
7: 快点
8: 啊。啊，请。
5: 嗯，走。
8: 两位先生请啊。
7: 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
8: 是。
7: 会长请。老板娘
8: 啊，
7: 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
8: 行，我这就去叫。
7: 快快快快快，
8: 好，
7: 快点啊。
8: 哎，好好好。英子、丸子，哎，吉子，
9: 哎，
8: 快快快，
9: 来了来了，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哎，这个还可以。哎，这个不错。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快点！快点！快点啊！出去！ 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二十七八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1: 二十七八岁？
0: 昨天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1: 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应该就是她了。嘿嘿，哎，就把她给我找来。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按照我们的行规呢，男人不同意，她是不能出来接客的。就这些，把她叫来。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 但是我们和风之家的名声也有100多年了，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快去！哎呀，我这就把他叫来啊！快点啊，百合。 百合，哎，有客人点了你。
2: 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哎呀，
1: 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百合，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大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哎，百合，算妈求你了。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哎呀，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1: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3: 百合，不许去。

0: 姬川哥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1: 白浩，你太善良了，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的。
0: 姬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1: 这是最后一次。
0: 我们走吧。

0: 能确定他们去和风之家了吗？
1: 应该没错。
0: 走。
2: 来了来了，百合姑娘，快进来。

0: 让我看看。哎呀，对了对了对了，昨天晚上跳散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
1: 来，
0: 坐坐坐坐坐，
1: 来坐下，
0: 陪我们会长坐。老板娘，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请吧。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0: 客人，您的酒。嗯。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嗯，
1: 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嘿嘿嘿，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会长？啊？
0: 难道您不想看吗？
1: 对对对对，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散舞，
2: 一丝不挂。
1: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吗？
3: 放开我！
1: 我去，过去啊！有什么事儿？给我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
0: 什么事儿？说说。
1: 太太。
0: 好啊你，
1: 对不起我，你人。哎呦，我不是刚来吗？你别生气啊，我是刚来。
0: 还有什么好说的？真的，你欠了多少次了你？
3: 哎，太太，你个狐狸精，太太，你敢勾引我男人呢？是啊。哎，
1: 不是，不是，你我。哎呀，不是，哎呀，不是，你别打了，你别打了。老板娘，找你理没事儿。哎，你出去，先出去吧啊！哎，有事我叫你啊。
3: 大人，大人不好了！小百合被打了，你赶快去救她吧！
4: 说清楚点！
3: 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打来打去的，快打死了！在哪儿？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
4: 别动，
5: 姬川，你果然在这儿。嗯，
4: 万一飞，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嗯，还嘴硬。
5: 姬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
4: 什么东西啊？
5: 别跟我装糊涂。
4: 姬川，嗯，你们放开他！
5: 都喊！
4: 别让他跑了，追，快点！
6: 姬川，站住！姬川，你给我站住！
4: 姬川，姬川，你给我站住！姬川，啊！
6: 姬川，站住！站住！等一下，这样，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
4: 嗯，
6: 走。
4: 走。

0: 人，给我站住！站住！
1: 站住！铁川，
0: 给我站住！
2: 截住他们！
0: 小心！
1: 小心！

0: 你们拖住他们，我去追金川啊。
1: 吉川，走投无路了吧？把东西交出来。
2: 你觉得我会吗？

0: 你太幼稚了，我没那么傻，把东西带在身上。
1: 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
0: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杀。
1: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开枪吧。你现在还不敢让我死。
1: 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东西在哪？
1: 想要我手里的东西，应该对我温柔一点。
0: 很疼吧？你还是告诉我情报在哪儿吧。
1: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把情报给你。
0: 情报没有到手，你想死都难。把他手脚打断，押回去。

0: 活着出去，我会考虑把东西交给你。
1: 放心吧，有我在你就不会死。
2: 冲出去！

拿去，接着。

0: 没想到救我的是中国人。少废话，先杀出去再说。
1: 姬昌哥哥，
0: 别过来！
1: 姬昌哥哥，把那个女人抓过来。是。别出去！现在出去的人是送死，知道吗？放开！老实点！你们放开我！放手啊！别出去！不要命了你！吉川，想要救你的女人，就把我要的东西拿出来！吉川哥哥，你不要出来！别管我！放了他！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出来，信不信我就打死他！
0: 我什么都答应你，
2: 别动！我跟你说，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现在就想逼你出去，
3: 救救白鹤。只要你帮我救出她，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1: 二，
2: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0: 白鹤，
1: Yeah.

0: 百合。
1: 快回去。吉川，吉川，吉川，吉川，吉川，吉川，吉川，东西呢？
2: 东西在啊，身边啊。

0: 这次多亏了高寒、何坚、云飞，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谢谢大家了，干杯！
1: 干杯！
2: 哎，
3: 大姐，您也太见外了，谢什么呀？这点小事算什么呀？只要由我们出马，再难解决的事儿，就两个字儿：平摊。
2: 行了，你也别吹了啊。
3: 实话。
2: 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天啊，我得好好出去玩玩，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
0: 说的对，咱们不能白来，得好好玩玩，太累了。
1: 行，说吧，去哪玩？我请客。
2: 说好了啊。
3: 嗯，
0: 你说的啊。
2: 高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多留两天，但我得先走一步了。
3: 嗯。
2: 大姐，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已经接到调令。
2: 我现在马上要走了，你说真的？没开玩笑吧？是真的。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任务在身，怕你们大家分心，所以没跟大家说。梦想。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一百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一百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 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 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福，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 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 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0: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2: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福，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 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
6: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7: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 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0: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替我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0: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替我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1: 党。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凑在一起都是冲着你来的，你要走了，我们怎么办？
1: 自从我们大家在上海相聚，已经相处磨合了这么多年，现在你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都成熟了，所以我能放心的离开了。
2: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在哪儿不是抗日啊？大姐，您可别忘了，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3: 对啊，大姐，你不能走。好了。 大家都别说了，欧阳氏犯特殊，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以目前形势看，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等胜利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相聚了嘛。
1: 道理我懂，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姐，
0: 高寒，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听我说，
1: 我不想听。
0: 高寒。
4: 高寒，行，你们都走，你们都走，我也不干了，咱们散伙。
1: 何坚，
4: 散伙，散伙，散伙！欧阳，我知道组织决定很重要，但是我还想问问你，还有留下来的可能吗？
1: 云飞，他一时身不由己啊。智博，欧阳要走，你早就知道了是吗？云飞，我走了以后，你可能要多辛苦一点。别看高寒、何坚平时跟你斗嘴，他们心里还是挺佩服你的。再加上智博给你出谋划策，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比我在的时候还好。
3: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回来的。大家都是舍不得你走啊。
1: 我知道，这次我离开，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或许是件好事，能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大的成长空间。但是要辛苦你了。放心吧，
3: 我想大家绝对会好好干的。
1: 我不在的时候。
5: 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1: 嗯，你也多保重。放心吧，我会的。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家别送了。大姐，我们等你回来。高寒，你天赋最好，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以后要好好协助云飞，不能再是小性子了啊！
5: 嗯。
1: 别难过了，何坚，你是云飞的好搭档，希望你们俩能配合得更好。好，放心吧，大姐。云飞，
4: 欧阳，如果你要不回来的话，我们肯定会解散。 而且我想，我们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1: 好，我一定会回来的。虽然我暂时离开，但我会经常跟你们联系。你们有事需要我帮。

0: 忙，我会全力以赴的。
1: 你也一样，你那边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直说。
0: 好吧，我走了。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次年5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班，及恶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及生物战研究。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731细菌部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合作，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投掷细菌弹，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
1: 小姐，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让我想起了一种花。
2: 那你觉得是玫瑰花呢，还是出水芙蓉啊？
1: 你猜猜。
3: 喂，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出水芙蓉。
3: 高寒，什么？你说大点声。
4: 何健，你们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3: 啊，
4: 你们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们在华西街口的百货公司啊。
4: 你别骗人了，百货公司怎么会放这种音乐？我听着像舞厅。
3: 音乐啊。刚好有一个乐队在这个百货公司演出呢。
1: 一会儿跳完舞我请你吃饭好吗？
3: 啊，
1: 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2: 讨厌。
3: 我跟马云飞在一块儿给你买东西呢。啊，你说什么？
4: 马云飞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3: 没有，怎么会呢？他就在我旁边。
4: 你给我盯紧点，听见没？
3: 你放心吧。
1: 你先去那边歇一会儿，等我。我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2: 这曲还没跳完呢。
1: 我会陪你跳下一曲。
2: 真吝啬，只跳一曲啊。
1: 我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么贪心，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等我。
3: 啊，快了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4: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3: 哎，
4: 肯定又在骗我。
1: 给谁打电话呢？
3: 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1: 又胡说。过来。
3: 都急
1: 又告状是不是？
3: 早就让你回去，你就是不回去啊！你还在那儿跳跳跳。高寒说饭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俩回去吃呢。
1: 那你怎么说的呀？
3: 我说你正在给他买礼物啊。
1: 在哪儿买礼物啊？
3: 百货公司啊。
1: 你小子又给我闯祸是不是啊？啊！
3: 我编的那么好，能闯什么祸啊？
1: 有这么热闹又放着舞曲的百货公司吗？啊！还不赶紧回去！
2: 哎，别走啊！
1: 嗯，
2: 你刚才不是说过邀我共进晚餐吗？
1: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已经用过晚餐了啊！你是秀色可餐呢？
2: 是让你看一眼就饱了，还是根本就倒了胃口？
1: 其实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挑食。有人管我这种人叫饕餮之徒。
3: 哎，其实他是个无耻之徒，离他远点。哎，马云飞，你开那么快干嘛呀？哎，你不会真害怕高寒吧？不就做顿饭在家等着吗？她是你媳妇儿，媳妇儿就应该在家等着。
1: 闭上你那臭嘴啊，别在这胡咧咧。哎，对了，一会儿见着高寒啊，你要敢胡说的话，下回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带你出来玩了。
3: 要没我陪着，你能玩得高兴吗？
1: 哈哈。

0: 哎，真想不到高寒妹妹真学会做饭了。
1: 哼，高寒要会做饭，那公鸡都会下蛋了。
0: 那你小子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赶着回家吃啊？
1: 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人啊，要肯为你做饭的话，说明啊，她心里边是真有你了。哼，她就算做出来的是毒药，咱也得捏着鼻子把它给吃下去，否则的话，高寒得多伤心。伤女人心的事儿，我马云飞从来都不干。
0: 行了，你小子，研究女人可算研究到家了。
1: 哎，那边怎么了？
2: 停车！停车！
1: 哎，怎么回事啊？
3: 外线发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重庆，这里已经封锁了，请绕道进城。
4: 老总，求
5: 不行
4: 你了，
5: 不能过，这条路已经封锁了，不能过，赶紧回去。
4: 老总，你看我女儿病得不行了，我马上进城给我女儿看病啊！
5: 不行，不能过。
6: 长官，我求求你了，
5: 回去。
4: 长官，
5: 你们干什么？快走，快走。
6: 长官，
5: 快起来，
6: 我给你磕头了。
5: 起来，干什么你？啊，快起来！
4: 救救我女儿！
5: 站住！
4: 救我女儿！
5: 不能过，干什么？别动！
4: 救我女儿啊！
5: 老实点！救
4: 我女儿啊！啊啊！
5: 快走！我叫你走，听到没有？哎！
0: 啊！有胆量打日本人家，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啊？
5: 别动！别动！给我绑起来！
1: 是。慢着。嗯。
7: 啊！放下枪！放下枪！
5: 啊！长官好。
7: 误会了。
1: 怎么回事啊？
7: 报告长官，上级有命令，灾民不得入城。万县发生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如果让他们进去，重庆的几百万人就完了。
6: 幺儿不行了，你进幺儿。
1: 你们执行公务吧。
7: 是，长官。
4: 幺儿，幺儿，幺儿，
6: 姐姐。
4: 幺儿，
6: 幺儿，姐姐，你醒醒，姐姐。
4: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6: 幺儿，
4: 幺儿
6: 啊！幺
0: 儿，老乡，别太难过，给孩子买口好棺材。

0: 哎，我回来了。哟，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1: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0: 我给你买礼物去了。哎，法国香水。嗯。
1: 买个香水用得着这么长时间吗？
0: 当然得需要点时间了。今天商场人特别多，而且香水能随便买吗？我得一瓶一瓶的挑啊，一瓶一瓶的闻。不信你试试，这是法国现在最流行的。
1: 哪个商场里还放舞厅的音乐啊？
0: 没有啊。有舞厅的音乐吗？
1: 再骗。
0: 我没骗呀、啊、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何健，
2: 嗯，
0: 刚才咱俩去哪儿了？
2: 去舞厅买香水啊。
0: 就是。啊，哎，高寒，
1: 别走。
2: 嗯，
1: 说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
0: 你说实话啊，你跟他说实话，咱俩去哪儿了？
2: 跟他说实话。高寒妹妹，我刚才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马云飞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给你挑香水呢。
0: 是
1: 哪个百货公司放音乐啊？
2: 他要放音乐，我有什么办法呀？叮了咣啷跟舞厅似的。
0: 哎，刚才你给高寒打电话说什么？百货公司里边放的音乐跟舞厅差不多，我怎么没听出来啊？高寒，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什么时候放舞曲了？
2: 我可是在帮你。
0: 帮我是？帮
2: 我？没，我怎么可能帮他呢？我要……
0: 哎，你也甭帮我了，你跟他说实话。
1: 说实话。
0: 你说实话，去哪儿了？
1: 快说呀！
0: 说呀！
2: 马云飞确实带着我去舞厅跳舞了，实话。
0: 哎，这小子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大白天的，我能带他去跳舞吗？这小子就是见不得咱俩好，所以他现在变着花样的来害我。你真信他的？
1: 我干嘛不信啊？
0: 高寒，这样就没意思了。我真没去舞厅。
1: 行了你，你香水还不错，赶紧洗手吃饭吧。
0: 哎，
3: 好香啊！
2: 老于，你的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云飞，
0: 哟，老于来了。
3: 哎呀，我来的挺值时候啊。这么丰盛，
0: 这是你赶上了。高寒第一次下厨，
3: 哦，
0: 一起吧。
3: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嗯，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0: 他怎么了？
3: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0: 知道啊。
4: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0: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2: 还交了善款呢。
0: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儿跟我闹呢。
3: 哎，高寒，这事儿还真不管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下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2: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3: 哎，
2: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3: 哎呀，诸位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0: 老于，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3: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0: 老于，今天你运气不错。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 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3: 哎，你，
0: 我去洗手啊。
2: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哎，
3: 云飞，你，
4: 老于啊，他们几个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哎，
3: 好。
5: 长官好。
3: 啊。赵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五号不肯接这个任务。
5: 是吗？
3: 哎呀，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再说，五号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
5: 你还不了解他们。
3: 好，
5: 五号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平时比较散漫，但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不管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3: 啊，是。
5: 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0: 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马云飞，你说呢？
1: 啊，不错。
0: 来，喝点儿。
2: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1: 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2: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1: 高寒，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2: 没有，我没生气。
1: 那为什么呀？
2: 云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
1: 奶妈？记得呀，怎么了？
2: 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打。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1: 高寒，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商量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
0: 喂，找谁啊？大姐，大姐，
1: 嗯，
0: 哎，马云飞，博士，
1: 啊，
0: 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2: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0: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
1: 哎，
0: 我们都盼着你回来。
1: 别贫了，我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
0: 好什么好？哎。让他回来，
1: 何坚呀、啊？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
0: 他只会欺负我
1: 啊！哦，行，我知道了。哎，嗯嗯，
3: 喂，欧阳，是我。啊，挺好的。哦，哎，你怎么样？啊，那好，那好。啊，啊，
1: 去，
3: 知道，
1: 吃饭。高寒，
3: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0: 来，接着喝。
4: 云飞，
1: 嗯，
3: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喂，哪里？
1: 哎妈，
0: 好，我马上送你们启程。
2: 戴老板，
0: 你说对了，马云飞他答应了。
3: 嗯。

0: 再去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
1: 去看看。
0: 我要回家，放我们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行行好，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放我出去吧。
1: 就是他吧，给他加大注射剂量。
3: 是。
4: 啊！不要啊！不要啊！出来！
5: 放开我！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太君！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3: 毙了他！
4: 石川君，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老师，
1: 收起来。
4: 啊，老师，这
1: 我说过了，收起来。
4: 是。
6: 啊，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石川君，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什么病毒吗？
6: 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菌的混合体。
1: 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
6: 是因为了得到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了。
1: 说得非常好，
6: 救救我吧，老师。老君，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
1: 许川君，
6: 老师，老师！
1: 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马路的，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6: 老师，
1: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6: 老师，你别说了，你快点救救我吧！你别说了。
1: 石川君，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
6: 不，
1: 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6: 不，老师，我不要，我不要。
1: 石川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路党。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间条件非常好的房间。带走。
6: 不，老师，
1: 走，
6: 不，
1: 走，
6: 老师，老师，
1: 看走，
6: 走，
1: 走，
6: 老师。
1: 冈本，
4: 老师，
1: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马路的，甚至你和我。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

0: 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

0: 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

0: 保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走，去看下一组马路大坝。
1: 是。乔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0: 哦，好吧，走。

0: 您久等了，乔本教授，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1: 乔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请你收下。

0: 冈本，
1: 在。
0: 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才能获此殊荣。
2: 是。
3: 乔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
0: 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党，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2: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运到夏加凉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
0: 什么？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啊，不能因为马路党影响实验。
2: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
0: 哼，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天皇刚给我受了勋，我的话就是命令。
3: 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
0: 哼。
2: 中村君，桥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马鲁达，他的心里非常着急，所以请您原谅。
4: 老师，吃东西吧，你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0: 嗯，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他们刚刚做的。别客气，来一块。
3: 教授，还是你自己享用吧。
0: 哼，哎，渡边，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快去。
2: 是。快点，
5: 快
2: 点，
5: 上车，
6: 都快点，
2: 快点。出发。
5: 是。
2: 去火车站。

0: 票钱票啊，票都拿手里。好，走吧。来，小哥，哎，车票，哎，给我来包烟。您，好，走吧。好，走吧。
1: 谢谢啊。
2: 票都拿手里啊。哎，给你。
0: 这是我的联名证。
2: 走。
0: 怎么，你俩是一家的？
3: 啊，是我们是来投奔亲戚的。
0: 来，走吧。
2: 下一个，下一个。
0: 走吧，干什么呢？
3: 我们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0: 对，茶叶生意。
2: 茶叶生意
0: 啊？夏家梁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
3: 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了？我看你俩是奸细吧？
0: 啊？
3: 哎哎，
0: 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4: 你找我就怕你了。来啊，别转，
0: 来，
4: 我背了你，是不是？
0: 哎，小子，你找我，
4: 我就怕你了。
0: 来啊，
4: 别转，
0: 来，
4: 你别上来，
0: 别
4: 上来，
0: 别
4: 上来，
0: 别上来，
4: 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别上
0: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快走走，快，嗯，快！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吧？
0: 不可能！
2: 老乡，
0: 啊，怎么了？
2: 鬼子抓人了！每次抓都说去做工，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啊，快跑吧，抓住就没命了！
3: 二丫，快走，二丫！
4: 高寒，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任务。
2: 站好！我是梁敏，我有梁敏证。
3: 二丫，二丫，大舅，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二丫，大舅，放了我吧！二丫，二丫，二丫，二丫，大舅，放了我吧！
5: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静一静，静一静，静一下。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皇军请大家去做工，工期15天，只要工作一完，大家马上就可以拿钱回家了。
6: 我们都是良民啊，太君。
5: 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大家不要反抗，要和皇军合作。哎，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好好工作， 皇军不会亏待大家的。哎，
7: 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
5: 啊，哎，是。
7: 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了我吧。二丫，二丫，二丫，太君，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放了
5: 我。我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毙了你！
7: 我求求你，二丫，二丫。
5: 二丫，我打死你！
8: 混蛋，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
7: 这个小孩子他反抗大日本皇军，
8: 我不许你伤害他。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路蛋，你居然要杀死他！起了，
7: 嗨！
8: 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啊，来。哎呀，你看，你脸上这么脏，多难看呐！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嗯，来来来，小姑娘不要害怕啊！啊，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呵，啊，找爸爸啊，找爸爸。
5: 带走，全部带走。
9: 是。

快点，动作快一点，脱，都脱了，快点，快脱，把门打开，开门，走，进去，快，进去，快走，进去，快点，快走，进去。

0: 卢编剧，我听说桥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了。
1: 是。
0: 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
2: 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弹，桥本教授非常着急，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下加良火车站。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为什么？
0: 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生命安全。
1: 是，我一定加强防范。
0: 杜编剧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1: 中村君，您过奖了。
0: 但是我希望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
1: 您什么意思？
0: 女人，
1: 女人？
0: 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
1: 这，我
0: 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要因为你的好色而毁掉了你的前途。
1: 嗯，是。
0: 好，忙去吧。

0: 我要爹。
1: 好了，小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怕，你的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
0: 嗯，好，谢谢叔叔。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二丫。
1: 二丫，嗯，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大白馒头。很好吃。

0: 拿着呀。嗯，吃吧。嗯，真乖。来，叔叔抱。嚯，多吃点啊。来，慢点吃，别噎着啊！这儿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真乖啊！
1: 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0: 二丫，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吃饱了，叔叔带你去见爸爸，啊，都喝完喽、哦。

0: 给他注射营养针。
1: 好。
0: 四号马路达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
1: 是。
0: 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观察记录。

0: 小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己屋，对吗？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己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5号特工组潜入到下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2: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3: 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 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2: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3: 渡边，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没我的命令，乔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这……我……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是。赵村，乔本教授，对不起了，一群蠢猪。嗯。
1: 一群蠢猪，蠢猪全都是蠢猪。你们看，这就是乔本经常去的制酒屋。这家制酒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乔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制酒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 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情报可靠吗？绝对可靠。出了这家制酒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2: 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博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
3: 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
0: 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4: 好，就这么定了。中村君，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乔本教授，
0: 他跑了。跑了？
3: 是他去哪里了？带了两个手下，说是去制酒屋了。
0: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乔本教授非要走，我想来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
3: 是。
0: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钟子君，都是我失职。
3: 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制酒屋？南关大街23号。南关大街，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一定会在那里动手。教授有危险了，渡边，带上你的人。
5: 马上跟我去制酒屋，
6: 是。来呀！来呀！来呀！来吧！来，别走，别走，别走！来喝酒啊！喝酒，喝酒！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哎，千代子小姐，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梦想，
3: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福，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

0: 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0: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
7: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 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8: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

0: 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
6: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5: 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包贴

0: 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来，千代子小姐，嗯，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1: 谢谢大人们惦记。
0: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过来，来，喝一杯，来干，
2: 来，
1: 谢谢，谢谢。
0: 千代子小姐，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
1: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嗯，
0: 好，来，嗯，
1: 喝，好，
0: 嗯，
1: 好，
0: 几位
1: 请慢用。
0: 嗯，
1: 好好好，
0: 哎，
1: 失陪。
0: 哎，千代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来。

0: 应该就是这间织酒炉。
1: 何坚，我们走。
2: 云飞，
0: 嗯，
2: 小心点。
3: 哎，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0: 下车。
4: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
1: 等等。
4: 哎，自己拿。
1: 人在里边吗？
4: 在里边。
1: 嗯。
5: 欢迎光临。
6: 来来来来来
5: 来，干杯。
7: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1: 来壶清酒吧。
3: 快点。
7: 好的，请稍等。
3: 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的。
1: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
3: 真的？
7: 先生，清酒来了。
1: 谢谢，
7: 请慢用。
3: 来，
1: 嗯，
3: 喝点儿。
1: 哦，你在这盯着点啊，我去找找桥北。

0: 我跟你说，今儿不醉不归，一定。
1: 接着喝，那个。
2: 好，我们接着喝。
0: 来。
3: 我没喝多。
2: 哎呦。

0: 干什么？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人？
1: 继续。
0: 讨厌。

0: 找着了吗？
1: 没有。
0: 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的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0: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2: 白鹤子小姐，
3: 哎，
2: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问。
0: 嗯。
1: 哎，
3: 嗯，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请问。
1: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3: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百合子。
1: 嗯，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

0: 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1: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0: 嗯。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0: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1: 桥本多三？
0: 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1: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
1: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0: 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1: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0: 是那个吗？
1: 嗯。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1: 不客气。
0: 哎，等等，虽然它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
3: 慢点啊，
2: 好。
4: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5: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4: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6: 来来来来来，
7: 来，
8: 吃菜，请进。
6: 多喝多喝，来，再来一杯，再来。
8: 喝吧。
6: 来来来，
8: 再多喝两请。
6: 来来来，大人，
8: 喝喝喝。好酒量。
0: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9: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0: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9: 谁呀？
0: 桥本多三。
9: 桥本多三？
0: 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以前没见过你呀，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
1: 嗯，我要去方便一下。
2: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嗯，喝杯茶。
3: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2: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哼，
3: 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2: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3: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

0: 乔婉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1: 先生请自重。
0: 哦，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1: 请慢走。

0: 电上那个人，快。
1: 八嘎，
2: 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

0: 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嗯。
1: 见鬼了！
2: 来来来来来，
3: 来，
2: 来来来，
3: 来
2: 来来，来来来，二十二十
4: 二。哎，你怎么了你？
1: 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4: 怎么了？
1: 找着小本了吗？
4: 没找着。刚才
1: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4: 艺妓馆啊。
1: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1: 那人是个男的。
4: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啊！
0: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4: 坏了！
1: 怎么了？
4: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办的。快走！
5: 别动！
0: 二位是找我吗？
4: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0: 我就是桥本多三。
4: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1: 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
4: 再会。
0: 带回基地。

0: 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1: 不，
0: 走，走。 何坚，快带他上车！
1: 快走！

0: 说，他们去哪儿了？啊！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1: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2: 是。

快下手，快点！

0: 小鬼子给缠上了。马云飞，怎么办？
1: 你跟高航带着小板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博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就是前面了。
1: 何坚，我带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
0: 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
0: 好，你小心点。嗯。老实点。
1: 走。快。
2: 志博，我觉得有点不对，咱们去接应高寒他们，走。

0: 马云飞，哎，怎么就你一人啊？高寒呢？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没有啊。
0: 你小子，快走，
2: 赶紧去。
3: 走。

0: 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别动！
1: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2: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吧？幸会。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
2: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我得把他救出来。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
2: 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0: 哎，何震，你疯了你！
1: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1: 哎，何剑！
0: 你开枪打我！
2: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0: 你开枪打我！

0: 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
1: 何健，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了，离开这儿。
0: 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1: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0: 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2: 何健，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0: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
1: 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
0: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0: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1: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梦想
2: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

0: 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

0: 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1: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
0: 我的安全？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
1: 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0: 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2: 乔本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0: 混蛋！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
1: 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
2: 哼！中村君，中村君，
0: 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3: 你听我说，说不说？说不说？给我说！
4: 行了。怎么样了？
5: 报告，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0: 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 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在哪儿？你应该清楚，你是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
1: 呸！
0: 哼，性子还挺烈的。 好，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奇烈嘛。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
2: 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3: 滚！
2: 渡边君，嗯，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汉小姐放下来！嗯，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
3: 哼，我只是习惯。 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 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渡边君，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 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

0: 高寒小姐，这里就是桥本教授的细菌基地。马路的，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吧。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吗？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1: 你们这帮禽兽！哦。

0: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这话吗？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达的。哼，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撬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别看了行吗？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哎呀，
0: 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1: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
0: 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
2: 哼，
0: 我还就不信了我。
1: 郝坚，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走啊！
1: 再多带一把枪。
0: 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
1: 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夏家良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两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3: 云飞，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1: 什么？
3: 我问你们，夏家良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0: 做细菌实验的。
3: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样本。

0: 什么东西？
1: 蒸馏水啊。
2: 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嗯，
1: 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1: 帮我把车掉个头。
2: 嗯。

0: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1: 快点，把他给藏起来。

0: 这家伙还挺沉，马云飞啊，这里头什么味儿啊？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2: 哎，太君，
1: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
2: 是，别动，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1: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达，关在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1: 说你快说，
2: 不说打死你。
1: 我说，带我们去，走。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吧，
0: 你放心了。
2: 站住！
3: 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3: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想到处看看。啊，两位兄弟，
3: 你干什么？
1: 抽烟。
3: 哦，
1: 抽。嗯，来来，你也来一根。
3: 嗯，
1: 来点上。
4: 放！

0: 我们俩吃点。云飞，
1: 哎，高寒，
2: 云飞，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没受伤吧？啊，他们怎么对待你啊？
2: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点，开个锁子，
1: 马上就好了。
0: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 快点，进去，给我老实点！
1: 别杀我！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1: 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不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什么你们？
2: 走。
0: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0: 哎，
3: 弄瞎了我的实验。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玉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上所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2: 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有把握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3: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4: 桥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的。你赶紧去准备吧，十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4: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
3: 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事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十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5: 是。
0: 走吧。
2: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0: 走。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
2: 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0: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1: 哎，云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
1: 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
2: 啊，
1: 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滤水车，如果今天

0: 那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乔本就难了。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乔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乔本说要拿我做实验，10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妹妹，你的意思是
0: 送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乔本。
1: 怎么样？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乔本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乔本就难了。
2: 行，这回听高寒的。

0: 教授，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教授。冈本，
1: 在。
0: 你进行的怎么样？
1: 老师，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
0: 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去找福田，福田，老师，三号马路大怎么还没带来？
1: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0: 混蛋，都过5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大带来。
2: 是。

0: 站住！
1: 站住！
2: 这是乔本老师要的马路的，
0: 请出示证件。
2: 嗯，给。
0: 过去吧。
2: 嗯，走。

0: 真是完美的马路带啊，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哎，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1: 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2: 是。

0: 王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1: 好办法。
0: 王云飞，去拿个尸袋。
2: 好。
0: 何健，去搬尸体。
1: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2: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吃。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

0: 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
1: 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1: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 二十。

0: 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食谱》讲的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食谱，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浩百岁食谱，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浩这本百岁食谱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写上史诗浩百岁食谱，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浩百岁食谱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浩百岁食谱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谱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食谱讲的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

0: 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禄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食禄，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九十九。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禄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身去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和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0: 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九十九。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 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身去，消食化积，帮助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才能真正的变成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

0: 好用。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何健，再去搬几个。
1: 嗯，好。
0: 哎，行了，放车上。
2: 好。
0: 好了，走吧。
2: 嗯，走。

0: 警卫呢？警卫，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1: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2: 明白。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桥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地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

0: 耍完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
1: 知道就好了，这招啊，连我都没想到，以后你学着点。站住！
2: 嗯。
1: 这是什么？
0: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1: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0: 哦，
1: 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哦，我们去那边。
0: 走。
1: 等一下。
2: 嗯。
0: 啊。
1: 我要检查。
0: 邵总，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1: 是的。

0: 马云飞，快想办法，要不然你带高寒妹妹走，我冲出去把你引开。
1: 对，
0: 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时候那么勇敢？
2: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她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当吧。
0: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1: 快快快，这边这边，
0: 还有两发。
1: 过来，
0: 我还有五发。高寒，拿着，我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2: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
1: 你赶紧想办法，
0: 别着急，我想想。
2: 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3: 这边，在这儿呢。
2: 我一个人出去，把他们引开。
0: 那怎么行？
1: 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
2: 哎呀，你听我说，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0: 快这边，快点！
1: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
2: 哎，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
0: 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1: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我就不信出不去。
2: 云飞，只能这样了。
0: 哎，高寒，高寒，
1: 放开你！
2: 没时间了。
1: 你不能出去，
2: 必须听我的。
0: 哎，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1: 哎，高寒，高寒，
2: 过来这边。
0: 啊。

0: 高寒呢？你怎么不关门啊？啊！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救出来了。后来，又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在想办法。
1: 哎，马云飞，哎，博士，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
2: 长官，就是他。

0: 高寒小姐，你们五号特工组的人果然不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借绿水车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
1: 我不会告诉你的。
0: 我真想知道。 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
1: 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
0: 对了，高寒小姐，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1: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高寒小姐，感觉怎么样？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再来。

0: 谁让你动他的？乔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希望你别来打扰我的工作。我要从这个人身上找出五号特工的线索。什么五号特工、六号特工？我只知道他现在是唯一的马路胆，你们谁也不能伤害他。带走，
1: 慢着。
0: 乔本教授，如果他当了你的马路胆，我想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笑>抓几个特工，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他。
2: 唯一的马路胆，只要有了它，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乔本教授，如果你要坚持带他走，我现在就打死你。哦，中村君，如果你不让我在他身上做实验，也可以。 但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很快就会失效，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路党？是他，还是我？是吗？那你就试试看，来。
3: 打呀！哼，不，老师，不要！中村君，我求你了！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
0: 中村君，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你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可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1: 可以。哼，哼哼，带走。

0: 健壮的骨骼，富有弹性的肌肉，多好的马路带啊！
1: 变态。
0: 高寒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都会记住你呀！啊，来，
1: 你放开！你这个杀人狂，放开我！
0: 不要紧张，
1: 你放开我，放开！
0: 不要紧张，高寒小姐，很快就。
1: 你是个魔鬼！你这个杀人狂，放开！
0: 呵呵呵呵。

少佐，现在怎么办？这样，你去看看高寒那边有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马上向我汇报。是。 桥本多森，你别得意的太早。

0: 老师，他现在怎么样？5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没已经产生了抗体。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来，我们的实验。 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啊，也多亏了这个女人啊。是啊，她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看来以前的失败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那些马路达的身体状况太差了。
1: 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
0: 嗯，这就是科学。偶然便必然。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嗯，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
1: 是。嗯。

0: 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五号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怎么搞的？
0: 都已经3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
1: 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街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
0: 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马上封锁万县。

0: 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
1: 什么？那万一24万百姓不救？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快去准备吧。
1: 戴老板，您能不能啊？您再给我3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夏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
0: 来不及了，
1: 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
0: 好，这个雷我替你顶，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便成人，3天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去吧。
1: 是。

0: 报告了，报告老师，报了，三号马路塔快不行了。什么？哎，让开！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塔突然心律衰竭。什么？心律衰竭？啊？
0: 怎么会这样？以前的马路塔都能扛过10个小时，他身体这么好，怎么可能扛不过8个小时呢？到底为什么？
2: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10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0: 快，再给他注射10毫升的强心剂。
3: 是，快。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很有把握吗？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我抓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
1: 周村，不要这样对老师。
0: 冈本，是，你不是说他已经产生抗体了吗？怎么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他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路的，现在我需要马路的。啊！ 你是马路达吗？你是吗？啊！我需要马路达。
1: 乔本教授，你冷静一点。
0: 我要马路达，马路达。
1: 乔本教授。

0: 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
1: 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路蛋，我就是马路蛋，我就是马路蛋，
0: 马路蛋，老师，
1: 来人，马路蛋，
0: 给我拖出去！
1: 是，我就是马路蛋，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取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

0: 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

0: 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

0: 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路，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路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食路，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路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路》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子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路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路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

0: 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1: 你看人家岁上沈胜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沈胜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沈世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世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身去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1: 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我也是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沈世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世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身去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 适合。

0: 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净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9: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0: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9: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七月第一天，我们共同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其中就有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马善祥。首先进入重庆专访，来了解他的事迹。
1: 人有短板，自带引流。老马的老马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学以致用，用以见效，就是真的。
2: 30多年，近300本，老马的工作笔记是不断刷新的数字。
1: 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就是最好的方法。
2: 老马带小马，薪火相传。
3: 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所在，然后就是像迷茫里面的一个指引灯。
4: 最大的影响就是坚持不懈。
2: 老马不老，小马奔腾。重庆专访对话七一勋章获得者，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

0: 马善祥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1: 老马得奖了，是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有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共产党人。这笔财富究竟是什么？是我们想要探寻的答案。不妨先从一个细节、一本笔记认识一下老马。
2: 您这个手机背后是什么呀？
3: 干预平凡。

0: 胸怀志向。我在前天，我在长春市社区干部学院给社区书记讲课，
1: 因为他备课就写在这个手机背后的、
0: 我就可以讲三个小时。
1: 已经退休了十年，但是感觉好像比工作的时候好像还要忙。
0: 组织有需要，所以说我就继续工作。党员干部他经常有一个特点，他随时随地处于准备状态。
1: 这是第几本？
0: 284本。人有短板，自带隐忧，是老马的老马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
1: 您读的最多的是哪本书？
0: 最多的就是《资本论》了。一个人要专访我怎么写马列的，我就很高兴接受他专访。

0: 知道自己得其勋章的时候，在笔记本上写下的是什么？
1: 啊，我写下的就是表达了我真实的情感了，就是要用伟大的思想来武装，要站在时代的前列，要充分展现我们共产党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这个长期锤炼的过程，要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0: 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么多笔记啊，我也好奇这个200多本、900多万字，如果您把它分类的话，它大致分为几种类型？
1: 在我写笔记的时候，它没有分类的概念，它就是随笔，就是随时在动脑筋，随时在记下自己的思考，随时在保持对社会的敏锐的程度。这些年我写了283本笔记，我一年365天天天都要写笔记，我写笔记就不再是工作了，它实际上就是我自我修养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2: 墙上记录的荣誉和工作心法是过去的勋章，每一条都值得洋洋洒洒一篇报道。民为本，意志和六字理念，情理法事十三要则，老马36策，接待群众24字规矩。老马工作法是马善祥多年基层工作的实践总结，日积月累成为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0: 后来大家广为学习的这个老马工作法，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您提炼总结出来的？
1: 老马工作法它主要是还来源于我的工作实践和我们基层干部的工作实践啊。因为我94年就是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那个时候我就分管调解啊、群众工作啊、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工作。我们在实践当中，其实我觉得我总结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或者说运用的最好的、最好最多的方法，就叫做群众工作的五管齐下，就是以法律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德感人、以利安人。就是你做群众工作往往不是靠单一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简单问题就可以靠常识也没关系，但是稍微复杂的都要靠综合性的方法。
3: 经常遇到群众他不理解我、误解我、羞辱我、发泄攻击我也有啊。
4: 那一般人就会想了，我好心好意给你解决麻烦，你还羞辱我，我凭什么要荣辱负重呢？
3: 很简单啊，就是在座的谁遇到问题他没有点情绪嘛，他群众他不出气口气，他情绪缓和不下来。
1: 哎，兄弟们，
5: 快走！兄弟们，快走！快走！
1: 我也是猴子。
5: 走了，走了，走了，没有，没有，没
6: 有。组长清清楚楚，那么这个钱不是你的，是你做朋友。
7: 还钱都不是你做朋友，你凭啥子是你做朋友的？
6: 你凭啥子把他改了？
7: 凭你组长的需要，他不没得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6: 哪个说的不需要？那
7: 个需要需要嘛？
1: 又把汽油拿到我桌子上的，又把菜刀拿到办公室来的。当然他不是要刺激威胁我，他是要表示一种愤怒和发泄的心情，是对方式。
2: 按照老马的系统性思维，他把基层矛盾分为4大类，解决之道各不相同。简单矛盾靠常识，困难矛盾靠方法，复杂矛盾靠理论，重大矛盾靠系统。而这一切所谓方法背后都贯穿着一条红线，人民至上。
1: 我就说一个方法嘛，就是你看起来很小，实际上它是很大的方法。我发明了一种方法，叫做保护性的群众。一次我们拆除了一个人的违章建筑，违章建筑嘛，我们就送他到安置房，送回家嘛。在一路上啊，情绪非常的偏执。我就观察，像他这个偏执化，如果我缓和不下来，那么我稳定就不踏实啊。我建议送他到宾馆去住2天，200多块钱一晚，住2晚上。我们把他工作安抚好了，让他倾诉出来、发泄出来、沟通交流了、消除了仇恨了，那再回去就行。后来他们社区就问我，他说：“马总为什么送到宾馆呢？”我说：“你们看到送到宾馆，只是一种感觉，只是一种形式，但是实际上它的价值就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工作方法，要从这个个别走向一般。这种工作方法就叫保护性的群众工作方法。它在什么时候运用呢？它主要是在群众情绪化、偏执化、极端化。”他比较

0: 哪封信您写的呀？哦，我要看哈，因为很多年了。哦，那个除了感谢就是感谢，
1: 在我心中有个恩人，这是您写的。
0: 哎，就是的，就是这个。我要说，我说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嗯。他又不抽烟，又不喝酒，连说实在的，我这些钱所有都是他递给我的。嗯。啥子都没要我的，你想得到的嘛？我都把这个事情全部哈都解决了。嗯。所以我就心里是蛮说老实话的，真的对他很信任。
2: 这个辖区的居民每一个人，甚至我们的每一个企业行业，对他都特别熟悉。大家从他还没有那么老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信中是老马的这样一个形象了。他不仅仅是自己在去处理纠纷、处理问题，他更用他的精神和方法，自己感染了很多人。同时，他现在他的这些手册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行业我们要拿去学习，然后的一个方法。
3: 就是和谐设计要物管和业主一起共同来推进，来双方都要努力，做这个单方努力。
2: 对。
3: 但是呢，在双方都要共同努力当中。
4: 他要有一方要优先努力，那就是你们物管。
3: 对，物管要优先努力。
4: 通过你们的努力，那么感染和感动业主，业主就能够更好的支持他们。我在老马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沟通的方法和沟通的技巧。之前我们辖区有一起涉及三四十人的一个农民工欠薪的问题，请教老马之后呢，他就跟我们讲了方法分步骤。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然后我们就按照他的流程，然后特别是在困。 困难的时候邀请他，直接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共同协商。不管大小问题，你能找到他，他都能够给你提出一针见血的提出问题所在，然后就是像迷茫里面的一个指引灯，他一下子就给你说，一下子就懂了，让我们这一代的小马也少走很多弯路。
1: 你觉得老马带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4: 最大的影响就是坚持不懈。
3: 我们重庆是有3000余个小马工作站，我们培养的小马应该说有 80万多人，但是如果影响到小马，可能你说80万也应该是有。
1: 那您在传帮带的过程当中，最希望能够传给小马们的是什么？
3: 最希望传给小马们的就是，我经常给他们讲的就是，基层工作你得按照规律的就是这样。基层工作最大的规律，就是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从小事入手，我们就能脚踏实地。小中见大，我们就能看到工作的价值，有价值感、成就感，它就有持续的动力。
2: 你有畅想过10年以后的老马工作室是什么样子吗？你希望那个时候的小马们具备什么样的本领？
3: 我现在70岁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干10年，因为我们家的基因很好，我妈妈都还在，我妈妈都110岁，未来10年将会有新的积累。我觉得我们的笔记本它至少能够再增加100本。我想的就是更多的向这个老马工作注入更新的东西，新的案例、新的方法、新的观点、新的故事、新的老马到小马的成绩。 新的状态，只有沿着陡峭山路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觉得这个荣誉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但是就事业来讲，还是我新的事业的起点。我还要在事业上不断攀登的成绩，来回报党的培养，回报人民的鼓励。

0: 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7月3日举行，聚力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坚强的支撑。
1: 大会将搭建以一场主大会、两个平行专场、两个分会场以及 N 场预热活动为主体的1+2+2+N 对接矩阵，充分展现聚资源、促对接、谋实效、强协同四大特点。
2: 我们邀请到了全国80家顶级的金融资源单位负责人，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赛道多名的产业科技领军人物参加，将集中发布制造业、科技创新、国企和基础设施等4张融资需求清单，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总部落户重庆。

0: 庆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1: 近年来，重庆持续推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416”科技创新布局与金融资源深度融合，产融协同发展成效显著。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市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达2985亿元，科技贷款余额达8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9%、13.1%。同时，全市多部门密集出台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投融资服务提升、科技型企业融资赋能等系列专项政策，精准引导金融活水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2: 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重庆特色的一加三加 N 财政金融政策体系，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以本次活动为载体，锚定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发展，开展融资路演，搭建项目对接平台，为参会的科创项目方与金融资本方创造深度的交流场景。
4: 作为川渝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双江航电枢纽近日圆满完成船闸通航实船试验，这是川渝浮江航道首次通行1000吨级船舶。
5: 这次船闸通航实船试验由1000吨级船舶同商货七号执行，它配合完成了满载、半载和空载三种工况的实船试验和相关观测任务，主要验证船闸通航的安全性、稳定性与适配性，为船闸验收和通航运行提供依据。试验证实船闸达标，具备通航条件，浮江双江段航运瓶颈打通。浮江为川渝水运通道，现有通航吨位偏低，沿线正实施枢纽建设与航道整治，以此提升全线通航能力。
6: 待浮江沿线其他枢纽完成升级改造，双江航电枢纽将与这些枢纽协同联动，共同构建一条从四川绵阳至重庆合川的水上高速公路。届时，1000吨级船舶可以从绵阳经浮江、嘉陵江直达朝天门，实现通江达海。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来看天气，七月第一天，我市大部地区降雨短暂停歇，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后迎来阳光现身，没有雨水打压，气温回升明显。下午三点，大部区县最高气温来到31度上下，其中奉节更是直逼35度。不过雨水只是在白天稍作休整，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中西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地可达大雨。明天白天雨水范围将覆盖全市，各地都将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中西部偏南及东南部地区雨量为中到大雨，雨天路滑，驾车出行的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到了后天，偏南地区仍是雨水主战场，中西部偏南及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

0: 滑坡等次生灾害。来看预报，
1: 市区小雨，24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3到27度，万州阴州

合川小雨，23到27度；南川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綦江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荣昌小雨，24到27度；开州阴转小雨，22到28度；梁平阴转中雨，22到27度；巫溪阴转小雨，24到28度；垫江阴转中雨，22到26度；中县阴转小雨，23到28度；云阳阴转小雨，23到28度；石柱阴转中雨，20到27度；秀山大雨转中雨，19到26度；酉阳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彭水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一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农历5月17。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大会实况。

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市委书记袁家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市委副书记陈兴武参加，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高法院、市检察院、重庆大学负责同志等参加。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纷纷表示，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科学谋划推动“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

0: 管党治党治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各区县市级各部门各单位同步组织收听收看。今天是举国瞩目、意义非凡的庄严日子，在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机关、重庆警备区，在各市级部门、各区县、各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职工集中收看了庆祝大会直播盛况。大家表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1: 总书记在讲话中再次鲜明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令人特别感动。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倍感骄傲和自豪。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0: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服务的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党员干部聚在一起收看直播。当画面中出现总书记颁授勋章给老马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所在党委和党支部，当看到同事登台领奖，党员们倍感荣光。
5: 看到老马获得七一勋章，我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工崇为志，业广为情，我也将接续奋斗，脚踏实地为民办实事。
6: 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我们将继续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7: 每每检察官受到表彰，这是对我们渝检护卫团队最大的鼓励。
8: 还记得2024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民族村，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他的话语一直激励着我们社区干部。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将传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10: 我们将以榜样为标杆，扎根田间地头，潜心农业科研。
0: 今天从城市社区到乡村院坝，从产业园区到市井街巷，全市干部群众共同关注这场盛大隆重的庆祝大会。总书记饱含历史厚重感的重要讲话，让大家心中满是感慨与奋进力量。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实干实效。
11: 聆听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更加来之不易。
12: 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
13: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做弘扬红颜精神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4: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办好民生实事，
15: 时刻践行重庆城市精神，为新时代文化强势建设添砖加瓦。
16: 铆定十五，开好局，砌好不目标，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六大提升，
17: 把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好、阐释好，让党的声音更深、更广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18: 忠诚铸魂，精武备战，担当奉献，在投身强居实践中不断贡献新作为。
19: 衷心的祝福我们的党永远辉煌，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0: 105年风雨兼程，105年接续奋斗。从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到破浪前行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在巴渝大地，红颜精神薪火相传。今天的重庆聚焦两大定位，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崛起，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

0: 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渐次铺展。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坚定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永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增强要登绝顶莫辞劳的韧劲儿，就一定能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1: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上下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党在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深刻把握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的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努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要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先锋形象，充分展示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进一步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创先争优、建功立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刻把握防汛抗旱总体形势、重点任务和重要要求，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加强地进式预警能力建设，持续强化人防气防协同，不断提升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到边到底压紧压实区县、镇、街、村社责任，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推进倒损房屋修缮、重建或整体搬迁，分类妥善安顿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迭代实施四千行动，突出品牌兴农、科技强农，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取得新成效。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增强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带头致富能力，带动更多农民参与特色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更好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审议重庆市155能源和资源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我市155时期能源和资源发展的形势机遇，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精准研判能

0: 能源和资源发展局势，紧密衔接产业、科技发展和民生保障等目标任务，突出双碳引领，科学测算能源和资源发展需求，加快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全方位拓展国际国内合作，积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提升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效能，奋力开创全市能源和资源发展和安全保障新局面，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后城市整体跃升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听取了上半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党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党校工作等情况汇报。
1: 今天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市域党建新高地建设，更好以高质量党建保障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行稳致远。王炯、程立华、陈新武，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有关市级领导出席，部分与会同志做了发言。
0: 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也为“十五五”时期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要全面系统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党建文选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坚持民生为大、践行初心使命的价值引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蕴含着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袁家军强调，学习好、领会好、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要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切实将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动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奋力开创“十五五”开局之年市域党建新高地建设新局面，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消耗，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提升政治能力，不断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要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常态化开展政治生态研判分析，推动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和实干实际选人用人导向，推动党建统领885体系到边到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高标准做好区县乡镇领导班子换届，显著增强班子整体功能和战斗力。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突出风腐同查同治，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持续释放零容忍强烈信号，有力有效减存量、各增量。要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持续深化重点项目突出问题整治，严查严处蝇贪易腐问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果赢得群众信任与支持。袁家军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突出以上率下、一级带一级，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党建文选学习走深走实。要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把习近平党建文选学习作为当前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体系化学深悟透，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发挥各级党委、讲师团和宣传队作用，广泛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

0: 要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蕴含其中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研究成果。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
1: 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其中就有来自重庆的马善祥。今天下午，老马载誉返渝，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

0: 啊，这就是总书记给我颁发的七一勋章，就感到了巨大的使命和责任。
1: 这里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就在刚刚，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乘坐的航班平稳落地，市委组织部、市委办公厅、两江新区相关负责同志专程到机场迎接，见证他载誉归来，也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传递出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鲜明导向。记者在机场见到老马时，他仍难掩激动，总书记现场寄予的奋斗精神让他铭记在心。
2: 总书记的讲话特别的鼓舞人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啊，这是我们理解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一个最核心的切入点。如果就我个人而言，那可是全面的体会，全面的感动，为了我们各项工作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坚守基层调解一线30多年，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形成老马工作法，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提供了典型经验，是基层群众都信任的金牌调解员。
4: 今年70岁的老马大半辈子都奔走在剑拔弩张的矛盾纠纷现场，调解的矛盾超过2500件。10多年前，我们的节目就记录了老马一次用心用情的调解。当时黄觉堡城中村面临改造，租户王文和一家因为找不到更便宜的房子，多次拒绝搬迁。但老马一出马，不讲大道理，而是拉着王文和的手，先为这个困难家庭解决后顾之忧。
5: 我知道你的苦衷，我们已与相关部门商量，最终为了争取了4000元住房补贴，你搬家之后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街道将随时支持你。
0: 看不得群众有什么困难啊、问题啊、痛苦啊，解决矛盾啊和做群众工作，我就感到这是一份责任了。我要在基层解决矛盾，我想做成最好的那一个。
4: 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老马退休，但仍然坚守在调解一线，至今已经10年。直到此次赴京参会前，他还在社区接待群众。
0: 那就是你们不管，
6: 对啊，
0: 不管要优先努力，
6: 对，
0: 一直就能更好的支持他们。
7: 老马整个在我们的家喻户晓，办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情，我们非常认可他，他就是我们的贴心人。
4: 30多年，随着重庆这座城市的成长，金牌调解员老马面临的矛盾还在不断的变化。从原来的房屋拆迁，到如今的健身器材装不装，公共厕所建不建，每一件都被老马记录在这283本笔记本里。从中提炼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基层调解创新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已经从老马工作室走向了各行各业，成为8万余名小马调解矛盾的首选之法，无数党员服务群众的良策。
8: 老马不是一个人在工作，他培养了一批小马都努力的工作，而且很细心百倍的。
9: 说的这些手册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行业我们要拿去学习的一个方法，用心用情用力的去帮我们

0: 群众工作给做好，觉得这个是对我触动特别特别特别深的。
1: 我们做群众工作就要从小事入手，小中间的所谓小事入手，就是要从群众身边的生活点点滴滴的方面入手。大是什么呢？大就是群众的幸福。
2: 今天的大会还对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进行了表彰，重庆有多名个人和多个集体获得表彰。
3: 来自重庆的梅梅、刘源、黄桃翠三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于小平、邹毅、任静三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武隆区仙女山街道金竹村党支部、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固体图像传感器事业部党总支、重庆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两江新区区委仁和街道工委、合川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七个基层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大会结束后第一时间，我们的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受到全国两优一先表彰的部分代表，大家纷纷表示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立足岗位，担当作为。
5: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3: 在大会上亲耳聆听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大家倍感振奋。
6: 在会上听到总书记一直在号召大家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然后也是让自己心潮澎湃，而且就是更加的有干劲有动力。
7: 其实这一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也是前辈无数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努力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只是我今天有幸作为代表把这份荣誉给重庆市领回来了。
3: 来自重庆的全国两优一先是新重庆在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的生动缩影。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代表们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8: 接下来我也通过我的工作室，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党员和高阶的人才培养，来推动重庆33-668现代制造集群的建设。
9: 我今天听到总书记说深深根植人民，回到岗位后我将以更实的作风、更足的干劲，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绝不辜负组织的重托。
10: 一定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不竭动力，让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化为社区居民触手可及的幸福。
2: 今天马善祥获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我市全国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也受到表彰。今晚重庆卫视重庆丁眼推出特别节目致敬功勋榜样，一起聆听榜样心声，感悟先锋力量，敬请收看。
4: 市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作品展昨天在市政协书画院开展。
3: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宣布开展。这次书画作品展分为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同心向党、精神传承四大主题板块，共展出书法、国画、油画、版画、水彩、雕塑等105件精品。作品既有重大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也有反映百姓生活的温暖瞬间，深情讴歌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丰功伟绩，生动展现在党的领导下，重庆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表达全市各界人士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们为时代立壮、为人民抒怀的使命担当。本次展览展期40天，除线下观展外，还将在重庆政协文史馆书画院微信公众号展出。
4: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丁眼客户端，关注丁眼新闻全媒体矩阵。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

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

0: 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

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

0: 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在我人生里头，

0: 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1: 本台消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

0: 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3: 向我臣下令。
4: 起来，牧人。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

0: 国旗仪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2: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3: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

0: 铭记历史，致敬英雄。谍战、喜剧、抗战剧。
1: 住手！别过来！
2: 我能打，
3: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4: 够了你！
0: 刘烨、
5: 你、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6: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3: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0: 聚力抗战，
7: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8: 爸爸爸爸！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从桥上掉下去了。
10: 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任何人我都不见了，就把自己封闭到一个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就接受不了。
9: 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落在我身上了，当时我就是感觉很无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0: 以前是我太自私了，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家。
9: 老公，加油，你是最棒的，谢谢老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击皇军。谁呀？
1: 八六。
0: 八路谁呀？
1: 你不用跟我装傻。莫怀疑，八六攻击小柳庄岗下，和你运的那批货物有关系。从时间上判断，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哎呦呦呦！
0: 这玩笑可开不了。我跟你说那些什么八路什么的，我发誓，半个子儿关系都没有。我真的，这事好查吗？我那天我根本就没走小柳庄那个关卡。你去问一下那个守关卡的皇军，这事不就明白了吗？
1: 你心里这么有底，一定是知道小柳庄岗校的皇军已经全部战死了。
0: 全部战死啊？谁胆儿这么肥啊？
1: 我查了北平的出城记录，你运的货物里面有一口棺材，还有几个人并不是你的手下，是不是？他们是地下党的干部，对吗？
0: 不是你说那地下党，我真不知道。我跟你说，棺材有。棺材真有，这是走的时候，这胡同口几个卖烟的，
2: 然后说让我烧个棺材，我一想正好得顺道，顺便挣点钱的事儿。
0: 我真就这些，要不然就他们骗我。这真的。
1: 你没有讲真话。
0: 我真是讲，我发誓，我冲着关老爷发誓，我说的全实话，真的。
1: 你是在考验我的耐心吗？
3: おどり踊るなら、さあ東京音頭。はいはい。
4: 又输了。哎，再喝，再喝。哦，啊，再来。踊る。
5: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6: 爹，天三林都被日本人抓走了，你也不想办法救救他？
7: 他要是没事儿，日本人肯定会放他。他要是往枪口上转，那我也没办法。随他去啊。
6: 还有包间吗？
8: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二楼包厢客满，二位这边请。
6: 我才不脱。
3: 踊り踊るなら、さあ東
6: 京。哎，那个日本人是谁呀？怎么长得那么牛高马大的？
4: 喝，继续。
8: 他是店里的小泉师傅，本店最受欢迎的料理厨师。
9: 怎么，吃点什么？
6: 哎，随便吧，反正日本菜都一样难吃。
9: 按老规矩，一样两份。
8: 请稍等。
1: 真的很讨厌干这些脏活，它会让我变得很暴躁。天上，你就帮我个忙好吗？
0: 帮，什么忙都帮。
1: 那你告诉我，那些人叫什么？住在哪里？做什么的？
0: 我就只知道他们是胡同口里边卖烟的呀。
1: 哪条胡同？
0: 人就让我带口棺材，我哪儿去问人家是哪条胡同的呀？
10: 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别！哎，别，太君，别！哎哎哎哎，这个不能烫脸啊！你我这还没娶媳妇儿，你就烫了，下半辈子就完了啊！你这样，你听我说，我带你挨条胡同去找，行了吗？啊！
1: 北平几千条胡同，怎么整？你是在耍我？
0: 没。
2: 听我的，我跟你说，
0: 你不找那孙子，我都得找他。我那兄弟多，每天都在北冰城各个胡同串着呢。哎，早晚能找着他，你信我的。哎。
6: 你是日本哪儿的呀？怎么没当鬼子拿枪啊？
10: 小姐，我是天津塘沽人士。
9: 天津啊！
11: 呵，这不是梁老板吗？
9: 哎呦，处长，
11: 好久没见，咱们怎么了？喝一杯去啊！
9: 喝一杯。
11: 哎，好。
9: 哎呀，我正准备去拜访您呢。
11: 咱们今天就来一个一醉方休。
9: 哎，好。
6: 我看你跟小鬼子长得一模一样，还以为你就是小鬼子呢。
10: 小姐，在福田料理店，请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6: 说你小鬼子怎么了？你比小鬼子还可恶，你个臭汉奸！
10: 你这种态度的话，我可以拒绝为你服务，并且请你离开本店。
6: 你敢吗？你堂堂一个中国人，一天到晚为日本人服务，讨日本人的欢心，你是不是中国爹娘生的呀你？
10: 小姐，不要以为只有你有正义感，我告诉你，我可以叫旁边的太君把你给逮起来。
4: 小学君，哎，我们要走了啊。下次请到我的部队去，我相信我的士兵吃到你的料理，一定会士气大增，奋勇作战的。
10: 好，慢走，下回见。
6: 小王八汉奸！
10: 小姐，我可是使刀的，别逼我啊！我刀特别快，你可千万别刺激我。
6: 谁怕谁呀？

0: 脸上。这么说，你还是愿意和皇军合作的？
1: 愿，当然愿。
0: 你知道吗？梁文山财大势厚，在北平的皇军高层中有很多关系。说实话，我也不想轻易动他。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被我请来之后，没有接到一个电话，也没有贵帮的人来特高科探问过你？
1: 太君，您这什么？

0: 你不是梁文山的得力干将，负责整条运输线，为什么他不派人来救你呢？哎呀，这我怎么知道？ 上次的提议依然有效，请你帮我和梁先生沟通，我很希望看到他的诚意。我一定回去跟他说。走吧。
1: 那我可以走了。如果你想多留两晚。
2: 我很欢迎。啊，等等，记住我的提议。啊，一定一定，一定记得。啊，不用送了，不用送了，留步留步。啊，作死了你！地下党是什么？
3: 沾生就是死，哼！拿我家的身家性命，你往我坑里推呀你！
2: 行了，我在那儿人往死里折腾了，这回来还得挨打。我是真没沾什么地下党，我要沾了地下党，人能放我吗？哼！
3: 没沾才怪！
2: 要没有一点风声，高木敢私闯我家？
3: 说，这趟活是不是对我撒谎了？ 我撒没撒谎，您可以问兄弟们去。其实到那儿折腾我一溜够，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就给咱一下马威，让我捎话了，说后边想跟您合作。反正去了，人一边打着我，一边还问我，说你们帮不是在北平城挺厉害的吗？什么呀，军队啊，自治政府都有关系。 怎么也没人跟你说情，也没人过来救你啊！真是说我那脸，我真没地儿了。
2: 好，好，好，我考虑不周。啊，你呀，下去吧，好好休息两天。

0: 哎，田大哥，等等等等！哎，你怎么被放出来了？
1: 怎么个意思啊？听着觉得有点可惜啊，我就该被日本人弄死才对，是吧？
0: 说什么呢？虽说你死不死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你还是别死的好。
1: 有您这句话，我心满意足了。
0: 哎，你上哪儿去啊？我也出去。
1: 这难得呀，您愿意跟我一块儿出去？
0: 你被日本人抓了吗？说明你也没那么坏。哎，你跟那个地下党真的认识啊？他们长什么样？你告诉我呗。
1: 得得得，我倒了八辈子霉，我才跟他们有关系。就别提这事儿了，就为这事儿，你爹跟我翻脸都翻成什么样了都。
0: 有那么严重吗？
2: 你问他去。
3: 爷，咱们得早做打算。依我看，这小子可不是甘居人下的主儿。等他羽翼丰满了，咱们再动手，恐怕就晚了。
4: 三林呐，三林，别怪我狠，谁让你沾惹地下党了？
3: 爷，您的意思是？
4: 刚才不是打了他吗？你给他传个话，就说我心里过意不去，准备设家宴，款待款待他。
3: 明白，我这就去办。
5: 課長，天三林の資料は全部ここである。
6: 对不起，我应该说汉语。
5: 没事。据我们调查，天三林在来北平之前，一直无所事事，只是一个街头的小流氓。可是不知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成为了两。

0: 梁文山身边的大红人。
1: 我对梁文山的分析看出他是一个很多疑的人，他宁可养一群狗也不会在身边养一只狼。
0: 可是田三林他分明就是一只狡猾的恶狼，梁文山到底是看上了他什么呢？
1: 这个田三林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我们皇军在北平城很需要拉拢像这样的人去帮我们管理中国的。
0: 可是您既然要让他为我们做事，可为什么又把他放出去？
1: 控制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逼他选择，就像中国人说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这样容易引起他的反叛心理，说不定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可能他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另外一种方式是和他达成共性的关系，用利益引诱他，在从中寻找他的弱点，当有一天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可是田三林这么狡猾，我觉得他跟地下党是有关系也说不准。
1: 不会的，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只有我们才能满足他想要的一切。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3: 啊！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操！找我什么事儿啊？问什么事儿？你干嘛去？你是不是地下党？谁是地下党啊？你还糊涂混卖烟的，全他妈是地下党！我说那天八路早不来晚不来，鬼子要给他灭的时候他就来了，
1: 这不赶巧了吗？估计八路那天啊正好去收拾那小炮楼呢。
0: 你放屁！那大鼻子也是地下党。
1: 小吕庄跟咱喝茶的，头打洋的全他妈是地下党，你们全是一声声的骂着，就我跟大哥蒙古里边呢。
0: 行行行行行，我告诉你老三，我不是地下党，我真不是。
1: 哎哎，老三，
0: 你是不是我哥呀？啊，我他妈让特高科的人给抓起来了，老天差点给我烫脸上，命差点没了，就他妈因为你我在死咬着呢。
1: 哎，老三，
0: 行了行了行。 我他妈真后悔，就应该给你招出来。
1: 我真不认了。
0: 既然再这样啊，我话给你挑明了，以后你他妈别再拿地下党的事过来招我，再招我。
1: 哎，行行行，哎，老三。

0: 就是那狗汉奸，
1: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林深才那衣服绝对没错。
2: 你在这儿等着我。老二，大哥，你这是干嘛？你怎么穿着这身衣服？
0: 大哥，我回家再跟你解释，行不行？别再跟这边混了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哎，大哥，我回家跟你解释啊。

0: 你为什么呀你？杀不了他，那是我弟弟。啊，你弟弟？
1: 我亲弟弟。我在你家咋没见过他呀？那咱们的计划怎么办？接着杀。那明天下午旅馆见。
2: 接你们家的吗？还不嫌我出来溜达溜达？我说你这现在溜光饭店待的挺好啊。
1: 不是你屁事儿啊，看好你的娘家大小姐。
2: 嘿，这一见面就是酸味儿啊。没事，就找你聊聊天。
1: 哎呦，你找我聊什么呀？咱俩有什么好聊的呀？哎，
2: 说不定一会儿我还真用得上你。什么用得上啊？要去哪儿？
1: 你最喜欢的地儿，八大胡同。走吧。
2: 八大胡同。
3: 这是田三爷，八大胡同的常客，瞅着眼熟吧？哎，
2: 你别跟我瞎说！
3: 常客呀！对对对，常客呀！
2: 干嘛呀？这是？哎哎哎！别吓唬我！哎呀！别闹！别闹！娟子，别吓唬我！娟子，
1: 什么孩子？
2: 娟子，你别吓唬我啊！
1: 八大胡同传来这哪孙子说的啊？哎呀，
2: 我是什么意思啊？结完四还劫财啊你啊？哎，
1: 那要不叫你来干嘛呢？川兰姐，这钱你先收着，回头找个好点的大夫把你那事儿了了。娟子你，
2: 哎，我跟什么意思啊？这是，拿我的钱做人情啊？什么事儿啊？
1: 怀上孩子了。
2: 爹是谁都不知道呢。你要是知道孩子他爹是谁，得弄他个一百大洋的，先把这身子先赎了，免得在这儿受这个罪。谢谢三爷了，等我攒够钱，一定还你。哦，听明白了。那行，先不想着还钱的事了，先把自己事处理好再说。哎，要不逼到个份上，先不能在这儿待着，是不是？
1: 就是啊，还屁还。
2: 这是谁呀？财神爷是不是田三林？田三爷，梁家帮的田三爷。嘿，
3: 还真就叫你说对了。我告诉你，爷今天是没怎么带钱，等哪天钱带够了，还真就把你们一个个全都给赎了。真的，全都赎了？你想续多少房姨太太呀？养得活吗你？
2: 不是，给你封的不是六姨太吗？前面不得续个一二三四五吗？春兰，
1: 今天我带你敬三爷一杯。哎，宋小
2: 娟，你行啊啊！
1: 赶紧了，
2: 走着。
1: 哎，等会儿，别停了，别停，别停。
4: 小王八汉奸！你的手怎么了？做菜中不小心划着了。
1: 瞧你这满手都是血的，你赶紧去医院找大夫看看吧。夫人那儿，我帮你请假。谢谢你，
4: 桃子。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行了行了，别再说那么多肉麻的话了，赶紧去找大夫看看吧，快点吧。
4: 好。

0: 呀哈！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啊，我就看着那北斗七星那把都反过来了，我就觉着今天得出大事儿。
1: 没想到你能主动约我出来。
2: 谁主动约你了？我找你来是有事儿的。不用紧张，你那八大胡同的妞在陪客人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
0: 我跟你说，我跟他就是个哥们儿，真的。再说他就是生在八大胡同，他跟八大胡同里边那妞他不一样，人是卖艺不卖身的。
2: 谁管你跟他是哥们还是姐们的？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还有一个二哥？
0: 咋了？
2: 福田料理那个汉奸是不是就是你二哥？
0: 嘿，人就是个厨子，那可不是汉奸，他就是长得有点像汉奸。
2: 那店里的人为啥叫他小泉呢？
0: 那不在个日本店里边干吗？那不就给他起个日本名叫着方便吗？你什么时候碰上他的？谁告诉你他是我哥呀？
2: 这你就别问了，反正我知道就是了。
0: 哎，我跟你说，他还真就是混过饭吃，你可别找他麻烦啊。
2: 我说你们家怎么搞的？怎么就出了他跟你这样的败类呢？你娘也不生气，你们怎么就不跟你大哥学学呢？
0: 哎，你怎么糟蹋我都行，可别捎带着我们家人啊。
2: 行行行，你就把我的一片好心当驴肝肺吧，我也不想多说了，走了。
0: 哎，
2: 最后跟你说一句，这两天谁叫你来我家你都别来，千万别来。
0: 怎么了？
2: 反正你记住就是了。
0: 哎，但我这什么东西都没点呢，过一会儿不一块跳支舞啊？
2: 你跟你那卖艺不卖身的跳吧啊。
0: 别去他家。

0: 老二，你跟我说句实话，你那饭馆那活怎么就不能辞？你是跟那儿当厨子呢，还是当汉奸的呀？
1: 哎，大哥，你还真小瞧他了，他还当汉奸啊？
2: 是我怎么能当汉奸呢？我不是说了吗，我干活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0: 你说你也是一老爷们，干什么不能混口饭吃？非得低三下四伺候鬼子？
2: 哎，哥，你别说了行不行？你不怕娘听见？
0: 你还知道丢人啊？
2: 哥，你也知道，现在北平城里边找份活多难。我除了做饭什么都不会，哎，让我进工厂吧，我还没您的手艺；让我做生意吧，我还没老三那花花肠子。
1: 哎，说你呢，别捎带上我啊！
2: 我不打个比方吗？
0: 就是要饭去，也比伺候鬼子强。
2: 我不是想多赚几个钱，好伺候娘吗？
0: 娘不用你脏钱孝敬，
2: 我起早贪黑的干，那怎么就脏钱了？
0: 鬼子钱就是脏钱。
2: 哎，日本人把中国的钱抢去了。我再从他们身上再要回来，这有错吗？
0: 哎，不是你还有理了你？
1: 哎哎哎，大哥，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坐坐坐。
2: 哥，你要真觉得你弟是汉奸，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1: 吧。哎，差不多得了，少说两句，把大哥气成这样，你高兴啊？叫我说，你那活儿，你说又提着脑袋，还背着个马名，你何苦啊你？
0: 老三，说什么？
2: 危险什么呀？日本人是难伺候，但也不至于随时随地砍我脑袋吧？
1: 我说你还装？
2: 谁给你装？我说实话。
3: 你三个半夜三更的不歇着，你吵什么啊？吵吵！
1: 行了，娘，我们三个唠会儿嗑啊，你快睡吧。
3: 快睡。
1: 大半夜三更的，亲哥仨，这干什么呢？这是，全日本人闹的。行了，大哥，别生气了，早点睡吧。

0: 老崔。
1: 哎，二林，来，快坐坐坐坐坐。
0: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您找我什么事儿啊？今天？
1: 哎呀，今天找您来呀，是有件重要的事儿。嗯，
0: 又是重要的事儿。
1: 怎么，你现在一听“重要”俩字儿，是不是有点心里没底呀？
0: 不是，任务越重要，我就越有成就感。哎，现在看咱八路军杀小鬼子，我心里这叫一解气。以前看小鬼子，我就害怕，就发抖。以前是害怕的抖，现在呢是兴奋的抖。哎，什么时候也让我放两枪，杀几个小鬼子？
1: 大林，你虽然没在前线参加战斗，但是你和我们，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块杀鬼子，这也是战斗啊。
0: 对，咱们现在一家人了，是吧？所以老崔，你说我那个事儿是吧？啊，
1: 你什么事儿啊？
0: 我为咱们组织啊都办了那么多事儿了，什么时候给个名分呗？
1: 哦，二林呐，我刚才跟你说的时候正要说这个事儿，啊，被你打断了。现在啊，我有件重要的东西啊，交给你。

0: 这是专门发给我的，也有毛病啊！那上面还有俺的名字呢。哎，二同志，由于你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这是首长对你的嘉奖和鼓励，希望你再接再厉，奋勇杀敌。
1: 好，好，好，回头啊，我的表起来挂墙上，这多光宗耀祖啊！这个，
0: 那可不行，敌后工作啊，有他的隐蔽性啊。
1: 要把它深深地印在心里。
0: 小鹿，烧了！
1: 哎，这就要烧了。
0: 咱们是在敌后工作，万一这个落在敌人手里怎么办？
2: 别！让我再看会儿，回头我自己烧啊。

0: 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谁要是出了差错，我就唯他是问。明白了？
1: 明白。
0: 好，今天要让田三林有来无回。下去吧。
2: 是。
0: 悠悠。
3: 干嘛？
0: 躲在这儿干什么？
3: 没有啊，我打算去找同学。
0: 今天就不要去了。
3: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今天我们娘家谁都不允许出去。
4: 道姐，
0: 悠悠，送小姐回屋。
4: 请。
3: 没用的，田三林是不会来的。

0: 饭店，心里边也是十分的高兴。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当着各位长官，我跟我那小兄弟给您表演一个小节目。
2: 什么时候呢？
0: 我

0: 经常啊上这个、啊、
1: 是咱们该动身的时候了，
0: 跟老艺人聊天，
1: 别让梁老板等着
0: 他就给我们讲过一些好多的。
2: 不急，再看会儿。
3: 那讲什么呀？
0: 前两年，
3: 嗯，
0: 他去外地演出去了。
3: 哦，
0: 演出什么？京剧。
3: 京剧，
0: 让他们唱一。
1: 那是老板请咱们吃饭，那是多大的脸面呀、啊！你说要是让他们等急了。哥，是咱们该走的时候了。
0: 到当地之后，这个老艺人还没进屋，就突然说话。
1: 您要是喜欢听相声，
0: 就这么寸，
1: 哪天把他们都请过来，就给您一个人听。
0: 说大家好，注意，我这一咳嗽，咱们可就动手。
3: 怎么这是？
0: 听听这话，这不是吴文彦的剧情吗？
2: 大家小心，
0: 到底是什么剧情？咱们先说一说。
2: 你说为什么未央宫长得
0: 心？刘邦和项羽
1: 之前上评说不也说了吗？功高盖主呗。
0: 当时兵力不如项羽，
3: 是。
0: 可是刘邦没想到，先进了咸阳。
4: 这两天谁叫你来我家，你都别来，千万别来。
0: 这项羽啊，耿耿于怀，说下

0: 也是十分的高兴。
1: 对了，
0: 咱们也是助兴来了，
1: 是
0: 哪能表演这么一段啊？
1: 没错，
0: 再来一小段，
1: 再来一小段。
0: 那么说了半天，我们俩人上来可能也没介绍，
2: 喝完咱就走。
0: 这名字上面大家也有点恍惚，不大熟悉。介绍一下，我呢，张硕是我的名字。
1: 对，
0: 那么相声界的小学生。
3: 要谁？
4: 说，说，等着，等着，师傅上了。
1: 对，
5: 我实在不能让你跟我一块儿去送死。
0: 不大好，
1: 您谦虚，
0: 您各位担待着听。那么，主要的介绍我边上这位搭档，我这小兄弟，
5: 给他扶楼上客房去。
0: 小兄弟姓朱，
5: 然后找人看着，哪儿都别让他去。
6: 行，
0: 这是他的工作。我跟朱老师合作了，我叫朱，您别逗，我老听他们叫您老朱，老朱，老叫你。
7: 天三林还没来？
8: 还没呢。
7: 都准备好了？
8: 放心吧，爷，这屋子四周都安排了枪手，

0: 要田三林那小子敢踏进这院子，我保证他有来无回。
1: 小姐呢？
0: 小姐在屋里，已经安排了专人保护小姐。
1: 什么情况？一名司机被杀，其倒下，没有目击证人，有搏斗的痕迹吗？死者是在毫无防备下被杀死的，危险应该是眼前所见。这个老朽！
2: 全部都检查过了，这里没有任何可疑的线索。
1: 如果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要我们做什么用？嘿。

0: 药熬好了，我来喂您喝吧。
1: 汤吧，
0: 没事儿，我吹吹。
2: 药回来了，药，嫂子也在。
1: 二林回来了。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中

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完全能满足你。

0: 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谍战、喜剧、抗战剧。
2: 不让

0: 我能打。
1: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做了你，
2: 刘烨，
0: 你
2: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3: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2: 实力搞笑，
1: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2: 聚力抗战，
4: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0: 叭叭叭叭！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6: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2: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7: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2: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8: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2: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9: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0: 我叫琼俊，
11: 郑川，
12: 吴豪杰，
13: 管俊松，
14: 我叫王丽。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5: 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从桥上掉下去了。
16: 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任何人我都不见了，就把自己封闭到一个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就接受不了。
15: 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落在我身上了，当时我就是感觉很无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6: 以前是我太自私了，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家。
15: 老公，加油，你是最棒的，谢谢老公。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5: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8: 400-826-3969，400-826-3969。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8: 400-826-3969。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8: 400-826-3969，400。

0: 嫂子也在。
1: 二林回来了。
0: 啊。
1: 哎呦，您这气色怪难看，没事吧？
0: 没事，就回来看看您。
2: 哦，那大娘，你们俩好好唠唠，我先回屋了。一会儿让大娘趁热把这药喝了啊。
0: 娘，来，喝药。
1: 再说太烫了。
0: 啊，娘，我看人家挺好的，又贤惠，又知道伺候人，也别大娘大娘的叫儿，时候差不多了，直接叫娘吧。
1: 哟，吴丽丽，一码是一码啊，咱家里帮衬他娘俩是应当应分的，哪还能让你大哥？
0: 什么叫应当应分的？人家伺候您，那可不是应当应分的。哎，我看您挺喜欢那小孩的，早点当孙子得了。
1: 你说的，你看你今天洗成这副样了，你高兴吗？老板给你发工钱了？
0: 算是吧。哎，娘，我现在可是店里的顶梁柱，工钱嘛，涨了点，但还是糟心。
1: 那也得好好干啊。人家说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你好好干哈，多长时候没见你这么高兴了？好好干。自打三妮子，
0: 娘，我跟三妮子没什么，就是觉得她可怜。我大哥呢？
1: 吃了饭就走了。
0: 啊。哎，娘，差不多了，您喝药吧。
3: 你们俩干嘛呢？谁让你们在这待着的？
4: 哎，大小姐，你怎么出来了？老板吩咐过，不是不让你出来吗？
3: 用得着你管吗？你们俩在这干嘛？
4: 哎哎哎，大小姐，不要为难我们，大小姐。
3: 哎哎，你疯了你！我不是不让你来吗？还不把枪放下！
5: 爷，出事了！
6: 出什么事儿了？
5: 田三林来了！
6: 慌什么？
3: 我爹要对付你。
7: 怎么着？心疼了？
3: 田三林，我真的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不要脸也就算了，死到临头还把脖子往外伸。
7: 好啊，那你就再救我一回呗。
3: 还不把枪放下？
6: 没听见动静。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5: 还有大小姐。
0: 混蛋！
8: 娘，
0: 这什么事儿？你惹爷生这么大气？哎呀，不好意思爷，今天真来晚了。您猜怎么着？叫那群日本朋友就请我去看戏去了。这几个日本军官还有特邀科那高木，就上回那事儿，这不打不成交，你说俺还成哥们儿了？他送我一盒点心，日本点心，我这一看还挺新鲜，我这拿过来给您尝尝鲜儿。您说您这请我田三林过来吃顿饭，已经是给我脸了，怎么还好意思让大小姐去接我呢？这今儿怎么着？待会儿一块儿吃？
6: 森林呢，森林，我还真小看你
0: 啊。来人！
3: 谁让你们进来的？爹，你要干嘛呀？
6: 送小姐回屋。
9: 大姐，请。
0: 哎，你看也没必要对小姐发这么大脾气。不过也是，今儿啊，我还真跟爷有话要说。你在这儿还真不太方便，回去吧。
3: 爹。
6: 悠悠，
9: 大姐，回屋吧。
0: 回去吧，回去吧。哎呀，这四喜丸子、醋溜鱼、叫花鸡，哼，才不错啊！

0: 老二，咱以后不干那日本厨子了，不伺候小鬼子了，行不行啊？
1: 哥，你以为我愿意啊？啊，对了，哥，你跟那两个小姐能别干那事儿了吗？太危险了，你不为娘考虑，也为嫂子考虑考虑吧。我知道你恨日本人，谁不恨啊？可是，咱别把自己搭进去，是不是？
0: 娘，我知道。你在看什么呢？
1: 日本菜谱。你不知道，小日本的菜也有好吃的，他们对吃啊特别讲究，选什么材料，用什么鱼，讲究着呢。这每条鱼身上不同的位置，那口感都不一样了。这就要求厨师在运刀的时候一定要很准确，很讲究。这日本啊靠海，吃的是海鱼，小的不说吧，那大的能头猪那么大。可是从天津港运到北平城里啊早就臭了，这就得用中国菜的做法给它去腥。河鱼替代其实也行，就是难度太大。
0: 这事儿你还挺上心啊。
1: 可不是嘛，小鬼子一个个嘴可刁了，我现在琢磨着怎么拿中国菜做法跟日本菜做法给它融合起来。比方说你看这儿啊，
0: 老二，你他妈伺候小鬼子有瘾是不是？
1: 工作需要，
0: 你把那菜谱给我。
1: 不给。
0: 听没有？
1: 不给。
0: 拿过来。
1: 不给。
2: 哎，拿来。
1: 不给。
2: 拿来。
1: 哎哥，哎哎哥，别抢啊！哎
2: 哎，别撕，别撕我菜谱，别撕！哎哥，哎你干嘛？
3: 吵什么？
4: 嗯，不错。嗯，
5: 嗯。哎呀，三林呐，你胃口不错呀。嗯嗯。
6: 爷，您没听那老话说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所以得能吃啊。您别剩点这么好的菜吃。
5: 枪口都戳到脊梁骨上了，你也吃得下去？
6: 不怕，我这还有好多话没跟您说完呢，爷舍不得让我这会儿就死了，我再吃两口啊。
5: 吃吧吃吧，多吃点儿，过一会儿啊就没得吃了。
6: 真的？我觉得不能。要不然，你让他们试试。
7: 出去。
6: 其实啊，爷在家里我都想好了，还真得跟您聊聊。我这么琢磨着，后边咱们犯司的事啊，我就全包了。有事咱半匹，怎么样？
5: 你胆子不小啊！
6: 哎呀，半匹已经不少了。您想想，您什么都不用干，就在家里边坐着数钱，这多划算的买卖！
5: 是够划算的，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6: 爷，您这就抬举我了。我田三林有多大能耐，您不知道。这也就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也就是我那些日本朋友啊、土匪朋友什么的，他愿意抬举我，啊，愿意保着我，愿意罩着我。
5: 你的那几个朋友，我倒是略有耳闻。
6: 哦，您知道，哎，知道就好。那帮朋友吧，不错是不错，可就有一点臭毛病，这脾气不太好。他却见不得我受人欺负，你就比如说上回吧。他们非说您把我送王振海那儿是让我送死去，死活得过来给我报仇。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才把他们拦下来吗？我跟他们说了，梁老板那是什么人？那是我恩人，对不对？ 我田三林有今天，那不都是因为梁老板？再说，您能是那种人吗？对不对？您怎么能是那种人呢？您自己说说，您是那种人吗？
5: 你说呢？
6: 您不会真是那种人吧？
3: 在危险。
0: 远林这话就说过了，咱今天过来好吃好喝，咱可不许生气啊。林啊，别瞪眼呢。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对吧？
3: 哼，没错。哼，我知道有人罩着你，你就不怕我这枪走火？
0: 怕？怕？我还能来吗？

0: 二弟，你先说。
1: 这是我东西。
0: 他是你妈。
2: 说呀。嗯。
1: 小罗。
0: 是你的妈。
1: 菜谱。
0: 老大，你是他菜谱做妈。
2: 不是，娘，他那菜谱。
0: 老二，你理亏了吧？你大哥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你要不惹乎他，他能撕你那菜谱啊？
1: 哎，娘，说的也真是，不就是菜谱吗？撕了撕了呗，是吧？还把您老给惊动了，娘，您赶紧回去歇着吧。啊，大哥，早睡觉。
2: 是，娘，我们哥俩人没事，您早歇啊。
0: 不大不小的了都。
3: 睡了。
4: 哎。

0: 你坐好了，你给我装什么死狗啊！你跟姐说说，谁让你喝那么多酒啊？
1: 三哥让我喝的。
0: 三哥让你喝你就喝，三哥让你杀人放火让你去死，你去不去啊？
1: 哎呀，你别晃我晕，眼睛全是小星星。
0: 宋小志，我告诉你啊，以后再跟你三哥瞎混的话，我打的你满脸全是小星星。
1: 田三林为什么让你喝那么多酒啊？
0: 我哪知道啊！本来我们俩看戏看的还挺好的，说是看完戏还要到梁老板那儿去请三哥吃饭，
1: 我还想跟着去呢，威风威风。完了，我们两个看着戏，未央宫斩韩信，三哥非不让我走，还让我喝酒，完了连干三杯，我就迷迷糊糊的了。后面的事儿我就忘了。那你三哥跟没跟你说？ 梁老板为什么要请他吃饭啊？
0: 三哥现在混得多好啊，肯定是瞧得起他呗。
1: 瞧得起个屁呀！瞧得起。

0: 宋小志，我告诉你啊，你就跟田三林瞎混吧，早晚把小命给你混没了。从今以后啊，你还是要认我当姐的话，你就不许跟他瞎混，天天在我身边待着，听见没？哎，你刚才跟我说他领你看
1: 好着呢。哎呀，你这酒量不行啊，啊，喝这么点就倒了。
2: 没事。
0: 笑，没脸没皮的，刚说完你还笑。
1: 哎，你这男人喝点酒怕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得多练。哎，下次再喝多一回，这酒量又上来一回，真的。那得了，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没请你喝酒啊，不高兴了？走，请你喝。
0: 田三林，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 你可不知道，今儿可太悬了。回头我好好跟你聊。
0: 行了，你甭跟我聊了。今儿这事儿，我得谢谢你。
1: 怎么着？听这话的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给小志灌多了。你是怕他跟着你一块儿去了，你俩都回不来，所以我得谢谢你。不过谢你归谢你，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了。田三林，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再带着我弟弟瞎胡混。
1: 我能带着他出去让他吃亏还怎么着？
0: 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的话，就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世界上就剩唯一这么一个亲人了。
1: 不是你关心我了没？
0: 我哪有功夫关心你呀，我还有好的事儿要忙呢。
3: 爷，您说句话呀，咱那生意就这么让给那小子一半啊？哼，
4: 真后悔当初没埋了他，现在想除他没那么容易了。
3: 爷，只要你一句话，我立马带人办他。
4: 你没那本事。三林这小子如今今非昔比，先不说他身边那几个来历不明的朋友，就山上的土匪王振海就不好惹。
3: 爷，那王振海真那么厉害？
4: 不是说他有多厉害，而是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厉害，是我疏忽了。
3: 那以后怎么办，爷？就由着那小子胡来。
4: 先让他欢实几天吧。我几次想除他，他如今这样，也算是仗义了。
3: 那照这样下去，以后手底下的弟兄可不好带呀。
4: 是啊，所以我再收他为义子，我早晚得除了他。
5: 夫人，早上好。

0: 夫人，这段时间因为我的私事耽误了店里的工作，真是不好意思。
1: 没关系的，有小林君在就行，他啊以后可以分担一些你的工作，这样你就不会太辛苦了。
2: 哎，夫人，来来来，尝尝我刚做得的寿司。哇，稻草。
3: 小泉哥，我正跟夫人商量怎么为店里多添几道招牌料理，你也得帮着想想，别老跟新哥似的一天到晚往外飞，店里多忙啊，帮夫人分担分担，您乐说对吧？
1: 小泉君，你快过来尝尝，大家来尝尝去。

0: 小林，真不错，才几天啊，我教你那些东西啊，全学会了，真棒！是啊，谢谢哥啊，真是你教导有方。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忙去吧，啊，快快快！
0: 小田君啊，你就给小林君点机会施展一下吧。
2: 真的？哎，
3: 道子，演什么戏呢？这是。
2: 你小心点儿，看样子啊，这小子伺候女人的手段不比你低。你不在的时候，比这还厉害呢。
3: 王恩飞的狗东西，
2: 早知道真应该让高木一枪把他给崩了。就是你心太软，留下这么个祸害，早晚把你的饭碗都给抢了。
3: 姐，你不能看着不管吧？
2: 真舒服。
3: 真的假的？
2: 信不信由你。反正啊，你留点神。老板娘被他抢走了还不算什么，要是客人被他抢走了，那就麻烦了。

0: 高木君、今度のことはどうですか。
1: 属下曾经宣誓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为此我万死不辞。
0: あなたはそのことを見たらどうですか。
1: 应该是偶发事件。
0: なぜ。
1: 这个凶手在案发现场设置炸弹陷阱，一般就是在战场上使用的伎俩，所以我推测他一定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这次士兵被杀，我想只是一个开始。我担心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杀手一定还会再次有所行动。
0: そうですか。重庆の方はどうですか。
1: 不太像，但是我会追查下去的。
0: 高木さん、高木、梁文山の指導はどうですか。
1: 这个人十分狡猾，通过几次的接触，我认为他表面上效忠我们，但是这只是在敷衍。我正在想找人接替他。
0: これほどは難しいですね。本当は注意してください。梁文さんは大勢はいい。みんなは気持ちが悪いけど、本当は注意して、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1: はい。我想找一个可以替代他的中国人。我已经有了一些人选，还请司令过目。
2: 明天下午一点，你到德胜旅馆门口等我的车，我的人会拉着你到行动地点附近，把行动的详情告诉你。

0: 赶紧坐下吃吧，趁热。
1: 坐。
0: 不坐，我不坐，你赶紧坐下吃。
1: 坐会儿。

怎么着，下月发工资，就找一地儿搬出去，咱们当过。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你娘身体不好，你那俩弟弟整天在外边，也顾不上家里的事儿。你要是再搬出去，你娘咋办呢？要不这事儿先往后放放，我在你们家里还能有个照应。

0: 咱俩成亲的事儿。
1: 你赶紧吃吧啊，我那个回去了，火上还熬着药呢，走了啊。

0: 梁小姐怎么来了？
1: 这还用说，肯定了，找田大林来了呗。
0: 哎，这田大林艳福不浅啊，你大老婆刚入，这小老婆还进来。
1: 别瞎说，好好干活。
2: 大林，
3: 梁姐来了，
2: 我给你熬了些鸡汤，你赶紧趁热喝了吧。
3: 我刚吃完饭。
2: 那你也再吃点，这可是我亲手熬的呢。

0: 等着你，就自个儿先去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想问你，昨儿死那日本鬼子，据说宪兵队去查的时候，连车都炸没了，都是你干的。
0: 我在座椅下面塞了颗手雷，鬼子的手雷都是触发式的，人往上一坐就会激发。
1: 真厉害！哎，那下次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0: 先沉着再说吧。这次动静闹得比较大，鬼子肯定会提防我，我们再找机会。
1: 嗯。哎，对了，我啊，今儿给你带来一个好东西，两罐香烟，送给你的。
0: 梁小姐，这么贵的东西，钱还是省下来买走。

0: 我打小就不知道省钱两个字是怎么写的。这烟是我爹从国外运来的，你就拿去抽吧，抽完了我再给你拿。我先走了。哦，对了，以后你别叫我梁小姐了，就叫我雅优吧。
1: 他欠谁银子啊？
2: 哎呦，你看看，快坐坐坐。啊，行，早一回回去。
3: 田大娘，您瞧瞧，我那不长进的儿子今儿给我买了只烤鸭过来，还全聚德的呢。我给您切了半只过来，尝尝鲜。
1: 人家孩子那是孝顺你啊，俺不吃拿回去。俺儿子这当大厨，俺要吃不一句话就拿回来了。
3: 在全聚德当差，那可是福气啊！还要天天给您带好吃的回来。
1: 那是。
3: 哎，对了，听说吃烤鸭还挺有讲究呢。
1: 可是，你看这烤鸭可不是咱那个我房里煮的那个鸭，人家叫做烤鸭。这烤鸭呢，拿刀先把它撇了，不能够切，还能放在盘子里。
3: 田大娘。哎，田大娘啊，这都是日本字儿啊，这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日本字啊。
3: 是啊，这，哟，这您可收好了，这可不能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看见这可了不得，这会惹事儿啊。
1: 我想的有个事忘了，我都忘加钱。俺这回来哈，给俺看会儿屋。
3: 嗯，行，
1: 喝水，喝水哈。
3: 再问你啊。
4: 哎呦我的妈呀，太高了！哟，来哥帮你。
5: 不用，
4: 不就够不着吗？下辈子长高点不完了吗？
5: 哟哟哟，太阳从西边出来。有事儿，哥。
4: 哎，小林呐，上次哥教给你那几样中国菜学会了吧？
5: 又想哄我走？
4: 不是，这地儿不适合你，太危险了。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介绍个馆子，工钱呢不比这儿低，怎么样啊？
5: 哥，你是不是怕我抢你的风头啊？
4: 哪能啊，我是为你安全着想。
5: 威胁我？
4: 威胁你干嘛呀？都是中国人，我威胁你干嘛呀？
5: 在这干着好好的，收入又稳定，过两天夫人就给我提拔当大厨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在这儿待定了。
4: 你去。行，既然想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我不是吓唬你啊，这一点儿早晚得出事。
5: 别吓唬我了，哥，那真当我傻呀？不就门口那卖烟的和那卖画那俩人吗？还有一个是女的，吓唬谁呢？
4: 你是不是觉着有老板娘给你撑腰，心里特踏实？
5: 是有那么个意思。不光老板娘给我撑腰，你走的这几天，我还认识几个日本军官，他们都喜欢吃我做的菜。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嘴松，一不留神怕把你的事儿给说出去。
4: 要说你早说了。你心里特清楚，咱俩其实拴一块儿，
5: 是这个理儿啊，哥，你明白就好。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多好啊，是不是？其乐融融的啊，哥。
4: 你真不怕？
5: 实话告诉你说，我给特高科写了封信。别忙，别忙，我没寄出去。不过我要出点什么事儿，比如突然消失什么的。自然有人会把信交给高木科长。你自己小心点。
6: 大娘，我回来了。银子，
0: 钱婶儿啊，你咋在这儿啊？田大娘出门去了，让我给她看会家。

0: 你来早了，想吃烤鸭呀，一会儿才得。
1: 妈不吃，俺来找人。
0: 你找人？找谁呀？
1: 找俺儿啊。
0: 你找儿？你儿子要走失了，你应该找警察呀。我们全聚德呀，没您儿子，都是鸭子。
1: 俺儿叫田二林，这里大厨啊。
0: 田二林，咱这大厨姓张的，姓赵的，还真没听说有姓田的。
1: 你没听懂啊？俺儿叫田二林。
0: 行了行了，大娘，咱这真没有姓田的大厨，别说大厨了，就咱们这个楼里都没有姓田的。您呐，可能是找错门了。
1: 这是全聚德吧？
0: 是全聚德呀。
1: 二林，
0: 哎，大娘，大娘，
2: 刚才呀，我给你们家送烤鸭，发现田大娘那儿有一本日本字的书，我告诉她以后，她特别着急，就出去了。我这会儿正热着烤鸭呢，全聚德的。一会儿等田大娘回来，咱一块儿吃呗。

0: 哎呀，走吧，走，咱回去。你都犯病了，快！
1: 当时被害者坐在车里，凶手一定是在不远的地方观察他，等待时机下手，既能看到车里，又能看到路上巡逻队的地方，会是在哪儿？

就是这样。

0: 切里公，会不会是那个凶手留下的？为什么大冷天会站在这里？除非他是在等待机会。娟子，这年头有口饭吃就行了，你不用替我们操心了。
1: 我们过得挺好的，娟子，你不能总这样拿钱给我们，这钱你自己留着吧。
0: 你俩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我在八大胡同这些年，要不是你俩替我挡着，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了。别人我管不了，你俩的事我管定。钱好好收着啊，趁着年轻多攒点钱，赶紧把你俩给赎出去。
2: 可是出去。
3: 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什么也不会呀，出去了又能干什么呢？干点什么不行啊？
4: 哟，三爷来了！
3: 你看人娟子现在溜个饭店，不是混挺好的吗？
4: 我混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哎，怎么没关系？上次我天森林说了啊，就在这儿说的，他们孰生的事我包了。哎，我姓田的就说到做到，今儿啊。 就跟他们老鸨子说，把你们都赎了。三爷，你说话可真算数，可得好好好好报答你了。三爷说话当然算数了。上次不是说了吗？收你们俩做四姨太、五姨太，等你俩有闲工夫了，把二姨太、三姨太这几个姨太太全给他码齐了。哎，我呀，有这心可能没这命啊。哎，其实不管说什么，啊。
5: 这是出去干点什么都比在这干这个强，是不是？
6: 田三林，谢谢你啊！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
6: 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袖子看不清，请到超视力。
9: 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
11: 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2: 现在戴上超视力，主要家务、买点菜呀、调下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3: 拿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都落，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4: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还有一个便利，只能买一镜。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0: 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

0: 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神枪手，
2: 我是打铁的。
1: 厨子特工，
3: 混日子呗。
4: 死
1: 黑帮老大。
5: 哎，
1: 三兄弟，
5: 哎，
1: 乱世重逢。
6: 老大打你干啥呀？
1: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7: 怕我还能来吗？
8: 你正是正义的将士。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9: 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从桥上掉下去了。
10: 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任何人我都不见了，就把自己封闭到一个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就接受不了。
9: 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落在我身上了，当时我就是感觉很无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0: 以前是我太自私了，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家。
9: 老公加油，你是最棒的，谢谢老公。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七一勋章是至高荣誉，八名获颁勋章的优秀党员扎根各行各业，用他们的矢志奉献、坚守担当，为全体党员标注了清晰的精神坐标与前行方向。在这张闪亮的名单中，有一个我们重庆人都熟悉的名字——马善祥。在获得殊荣后，老马接受了重庆第一眼的现场采访。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啊，这就是总书记给我颁发的七一勋章，就感到了巨大的使命和责任。
1: 这里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就在刚刚，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乘坐的航班平稳落地。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两江新区相关负责同志专程到机场迎接，见证他载誉归来，也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传递出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鲜明导向。
2: 从首都北京载誉归来，马善祥仍然难掩激动。总书记现场寄予的奋斗精神让他铭记在心。
3: 总书记的讲话特别的鼓舞人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啊，这是我们理解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一个最核心的切入点。如果就我个人而言，

0: 可是全面的体会，全面的感动，为了我们各项工作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1: 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甘于平凡，胸怀壮志，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的心里话。扎根基层30多年，老马累计接待群众2万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他写了283本900多万字的笔记，记载的是群众生活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记载的是30多年间2500多件矛盾纠纷的调解实录。马善祥的小中见大，诠释出共产党员扎根基层、心系人民的价值底色。今年70岁的老马，大半辈子都奔走在剑拔弩张的矛盾纠纷现场，调解的矛盾超过2500件。10多年前，我们的节目就记录了老马一次用心用情的调解。当时，黄觉堡城中村面临改造，租户王文和一家因为找不到更便宜的房子，多次拒绝搬迁。但老马一出马，不讲大道理，而是拉着王文和的手，先为这个困难家庭解决后顾之忧。
2: 我知道你的苦衷，我们已与相关部门商量，最终为了争取了4000元住房补贴，你搬家之后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街道将随时支持你。
0: 看不得群众有什么困难啊、问题啊、痛苦啊，解决矛盾啊和做群众工作，我就感到这是一份责任了。我要在基层解决矛盾，我想做成最好的那一个。
1: 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老马退休，但仍然坚守在调解一线，至今已经10年。直到此次赴京参会前，他还在社区接待群众。
0: 那就是你们不管，
3: 对啊，
0: 不管要优先努力，
3: 对，
0: 一直就能够更好的支持他们。
4: 老马整个在我们的家喻户晓，办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情，我们非常认可他，他就是我们的贴心人。
1: 30多年，随着重庆这座城市的成长，金牌调解员老马面临的矛盾还在不断的变化。从原来的房屋拆迁，到如今的健身器材装不装、公共厕所建不建，每一件都被老马记录在这283本笔记本里。从中提炼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基层调解创新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已经从老马工作室走向了各行各业，成为8万余名小马调解矛盾的首选之法，无数党员服务群众的良策。
5: 老马不是一个人在工作，他培养了一批小马都努力的工作，而且很细心百倍的。
6: 说的这些手册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行业我们要拿去学习的一个方法，用心用情用力的去把我们的群众工作给做好，觉得这个是对我触动特别特别特别深的。
0: 我们做群众工作就要从小事入手，小中间的所谓小事入手，就是要从群众身边的生活点点滴滴的方面入手。大是什么呢？大就是群众的幸福。
1: 在重庆，这份初心如磐、小中见大的精神也正在各行各业生根发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庆共有6名个人和7个集体获全国2优1先表彰。一起来看这份荣誉榜单。来自重庆的梅梅、刘源、黄桃翠三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于小平、邹毅、任静三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武隆区仙女山街道金竹村党支部、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固体图像传感器事业部党总支、重庆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两江新区区委仁和街道工委、合川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7个基层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无论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还是全国2优1先的先进代表，功勋榜样们的心声始终赤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梅梅22年坚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一线，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任静扎根社区18年，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大小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邹毅深耕乡村振兴沃土，把党的政策转化为大山里实实在在的变化。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固体图像传感器事业部党总支以党建引领核心技术突破，用中国心守护国家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强。两江新区仁和街道党工委加强智智平台体系能力建设，把党组织的根系深扎进城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勋章承载荣光，心声映照初心， 就在刚刚，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的重庆代表从首都载誉归来，落地江北机场，来看我们前方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此刻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重庆的全国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从北京载誉归来，他们胸前的奖章见证的是奋斗，也照亮新的征程。
7: 现场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的激动，而且特别是这个沉甸甸的奖章挂在胸上，对我今后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更是让我要不忘初心，要牢记使命，带领着我们团队做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让我们的未成年人能够健康快乐的在法治蓝天下成长。
8: 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上台领奖，真的是倍感荣幸，特别是在现场能够聆听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是让我们提振信心，回到社区以后一定要扎根基层，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落实在我们民族村这片土地上，高标准的完成我们的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把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转化成民族村社区的幸福。
9: 心潮澎湃，无比激动，终身难忘。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们生逢盛世应该感恩奋进，正值青春应该勇挑重担，下一步我们将始终把感恩之心转化为奋斗之志，把生态之美转化为发展之能，把团结之花转化为幸福之果，始终以实干实际实效来诠释我们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一条短片，再来感受下他们的付出和坚守。
1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陶翠是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所长。十余年里，他把重庆油菜的含油量从传统的37%左右一路推高到52.37%，三次刷新全国冬油菜区含油量最高纪录。庆油系列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突破5000万亩，为农民带来超过150亿元的收益。从一颗种子到一片花海，黄陶翠用他的坚守证明，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是科研工作者对为人民服务最朴素的回答。
11: 我们还有义务去把这个品种让老百姓真正的利用，做示范田，做技术培训，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也提高我国食用油的这个自给率。
1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于小平是万州区长滩镇茶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深耕基层一线，带领村民增收致富，让曾经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蝶变为巴渝和美乡村。
12: 接下来我会继续牢记初心，带领茶坪村的党员群众一起将茶坪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
1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同样在基层治理中践行着初心使命。这个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旧社区，曾面临墙体斑驳、道路坑洼、设施老化等重重困境。社区党委书记武成立带领大家开院坝会、楼洞会，挨家挨户收集民意。从无障碍缓坡的贴心改建到电梯加装，从屋顶漏水整治到老年食堂的烟火气，一桩桩看似琐碎的小事合在一起，绘就的就是群众美好生活的大图景。
13: 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协商治理模式，把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牌子擦得更亮。
1: 对于功勋榜样们来说，荣誉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继续担当奉献的新起点。以榜样为镜，向标杆看齐。今天我是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也集中收看了庆祝大会直播盛况，一起感受榜样的力量，汲取奋进的动能。
10: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服务的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党员干部聚在一起收看直播。当画面中出现总书记亲切会见、颁授勋章给老马善祥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所在党委和党支部，当看到同事登台接受表彰，党员们倍感荣光。
14: 看到老马获得七一勋章，我备受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工虫

0: 为志，业广为情，我也将接续奋斗，脚踏实地为民办实事。
1: 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我们将继续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2: 还记得2024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民族村，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他的话语一直激励着我们社区干部。
3: 每每检察官受到表彰，这是对我们渝检护卫团队最大的鼓励。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将传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5: 我们将以榜样为标杆，扎根田间地头，潜心农业科研。
6: 今天，从城市社区到乡村院坝，从产业园区到市井街巷，全市干部群众共同关注这场盛大隆重的庆祝大会。总书记饱含历史厚重感的重要讲话，让大家心中满是感慨与奋进力量。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现代化新中心建设的实干实效。
7: 聆听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更加来之不易。
8: 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
9: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做弘扬红颜精神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0: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办好民生实事，
11: 时刻践行重庆城市精神，为新时代文化强势建设添砖加瓦，
12: 铆定15开好局起好步目标，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六大提升，
13: 把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好、阐释好，让党的声音更深更广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14: 忠诚铸魂，精武备战，担当奉献，在投身强军实践中不断贡献新作为。
15: 衷心的祝福我们的党永远辉煌，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6: 致敬功勋最好的方式不是仰望，而是追赶。建党纪念日最好的献礼不是鲜花，而是实干。把榜样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扎实成效，这才是对功勋模范最真诚的致敬，也是最厚重的献礼。感谢您关注重庆第一眼，再会。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

0: 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从桥上掉下去了。
6: 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任何人我都不见了，就把自己封闭到一个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就接受不了。
5: 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落在我身上了，当时我就是感觉很无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6: 以前是我太自私了，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家。
5: 老公加油，你是最棒的，谢谢老公。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重庆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在我最难的时候，是他一直陪着我。
1: 给你按按缓解带吧。
0: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是我曾经却想着推开他。
2: 先订婚吧，我不想耽误你了。
3: 你这怎么这么快啊？你咋会有这么小辈儿啊？
0: 是他让我重新活一次。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再次和你提离婚。
4: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再和你提离婚。再和你提离婚，这是第几次呢？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歉人妻子桓君莹上场。
5: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我叫桓君莹，今年37岁，来自河南南阳。
4: 片中丈夫说不该跟您再提离婚，之前提过。
5: 对，因为2020年的时候，我老公出了一次意外，高空坠落，然后下肢截瘫，医生说下半辈子就是坐在轮椅上。当时他就是对生活自暴自弃，就是失去了信心，他就不想耽误我的幸福，然后就撵我走。第二次的时候是2025年的11月份，然后我带着他去杭州去看专家，去的时候也是满怀信心的去。到那边专家也说他这个情况呢就是比较严重，可能以后就没有希望了，还是要坐在轮椅上下半辈子。他听了以后再一次的失望，我们就回了老家。那天晚上吃完饭，他就对我大吼大叫，他说你走吧，你走吧，别在这个家待着了，就这样赶我走，再一次的跟我提出离婚。
4: 明白，他怕耽搁你。
5: 对，他就是不想耽误我。
4: 所以你的选择也是坚定的。
5: 对对，
4: 明白。那我们也听听看，在您丈夫心中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有一个这样的要求。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致歉人丈夫孙凯上场。
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我是孙凯，来自河南南阳，今年34岁。
4: 跟妻子已经提了两次了，
6: 对对对，
4: 最近一次是去年11月份。是刚才妻子的猜测是准确的吗？所以你觉得他在你身边，你觉得耽误他了？
6: 在我内心里是，我是非常爱我的妻子的。但是呢，2020年，当我得知了自己就是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之后，所以说我就不想耽误我媳妇儿以后的幸福。我觉得她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所以说我就不能太自私，我就开始让她离开我。
4: 虽然您现在坐在轮椅上，但是我依然能看出当年您高大魁梧而且帅气的外形。
6: 谢谢。
4: 很帅，您爱人真的非常帅。
5: 对对。
4: 2020年当时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突发意外？
6: 事情是这样的，2020年就是算是大年初一，家里人啊中午在一起就是欢聚一起嘛，吃完饭之后下午跟我堂弟我们一块儿就是出去玩，路过那个桥上看到人在那抓鱼呢。

0: 然后我们就过去玩，谁知道就不小心从那个桥上就摔下去了，掉到那个河水边上了。
1: 从桥上坠落到了河边？
0: 对对对，大概有个十多米的样子。
1: 十多米的桥？
0: 对对对，
1: 那真的非常危险。
0: 是的是的，河边刚好就是摔到那种硬质的石头，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水，特别浅，那个水
1: 石质的那个硬底给您带来了损伤。
0: 对对对对对。
1: 您摔下去之后意识还是清醒吗？还记得吗？
0: 当时我摔下去的时候意识还是有的，就是腿动不了了，然后我就心里在想，哎呀，可能是这个骨头摔断了。后来就是他们给我送到医院，就不知道了，啥也不知道了。
1: 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已经意识模糊了？
0: 对对对，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是我是不知道这么严重。嗯，我媳妇儿啊，还有就是我家人啊，他们都过来了。
1: 在医院待了多久？
0: 大概在医院待了将近有两个月。
1: 两个月的时间。
0: 对对，
1: 出院之后可能就一直是与轮椅为伴了。
0: 在床上躺了整整十个月，不能翻身，也不能坐。
1: 摔得非常严重，最后是伤到了哪里呢？
0: 腰椎摔断了，就是脊椎，就是伤到那个神经了，从肚脐以下就没有知觉，然后就是大小便也失禁了。
1: 那后来医生怎么说？他是就是通过康复一点一点还有一些希望，还是
0: 目前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哦，
0: 就是现在坐轮椅上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 那这个过程一直是爱人在照顾您？
0: 对对对。
1: 当天事发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2: 我不在现场，因为当时我没去，家两个孩子还小，我那时候我儿子才几个月，需要喂奶，然后我就没有去。
1: 老大是？
2: 老大是姑娘，然后那时候对她五岁。
1: 五岁？
2: 对。
1: 其实您这边两个孩子的照料其实也脱不开人。
2: 对对对，是的。
1: 哦，那后来整个的包括治疗，刚才提到在床上有躺十个月。
2: 嗯，对对，在这两个月之后呢，回家里他也不能翻身，因为他的下肢是完全没有一点知觉的，身边离不开人。如果说你不给他翻身的话，他翻不了，他容易就是屁股上有那个压疮，一旦有了压疮，然后他就会走得很快。当时我就害怕，我每天晚上或者是白天，我都会定一个闹钟，每半个小时我就给他翻身按摩，这样来回的去照顾他。就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念想，只要我老公人还在，我觉得这个家就在。
1: 护理难度其实非常高，
2: 嗯，
1: 要细致，而且要坚韧。那一直是您一个人在完成这个工作吗？
2: 对，因为当时那时候我公公婆婆在我们县城开了一个面馆，还要照顾我的两个孩子。
1: 那除了这些身体上的照料之外，在精神上在性格上您觉得您丈夫前后有一些变化吗？
2: 肯定是有的，因为他好好的一个人这么年轻，之前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来做，自从他出事了之后自暴自弃，感觉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有时候情绪会有点波动，对我大吼大叫呀，脾气上来的时候还会扔枕头呀，然后自己在那大哭呀大吼呀那种。
1: 上一个在文学作品里我读到有这样经历的是史铁生老师，跟您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之前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家里的顶梁柱。
2: 对，之前我老公就家里面的事他从来不让我操心，只让我就是打理家务照顾孩子就行了。
1: 哦，您之前是全职在家里？
2: 对，带孩子。
1: 哎呦，那真的是境遇的转变特别大，当时您第一人称视角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当时就是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呢，一下子就是接受不了，但是心里边还在想着，就是我是不是那个病情就是最轻的那一个，会不会能够恢复到行走？但是这边心里边还在想，哎呀，我这样以后怎么办？家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我媳妇怎么办？就那段时间就不见生人了。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任何人我都不见了，就把自己封闭到一个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就接受不了。
1: 完全能够理解。
0: 对，
1: 因为前后的落差太大了。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刚才妻子的描述，之前可能里里外外一把手，之前主要是哪几块的工作？
0: 我跟我媳妇儿我们在一起，就可能是我这个观念有点那个大男子主义，我要为她遮风挡雨，你就负责在家带孩子然后打理家务，剩下的你别的什么心都不让你操。那个时候我们经营的有一个面馆嘛，我就让他在家带孩子，店里边啊我啥的我都不让他管。还有就是平常

0: 包括他的衣服啊，孩子们的衣服啊，生活用品啊，柴米油盐啥的，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我来操心办的。
1: 结果突然间一下你就感觉自己无论是那种价值感，家庭的责任承担的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完全发生了倒转。
0: 因为就是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家里边他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弟弟，他就算是一个姑娘，在他的原生家庭里边就是从小也是特别受宠。然后呢，当时刚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爸妈其实也不是特别同意，因为他娘家是在郑州，我老家是在南阳，我们相差有300多公里。他妈妈认为我就这一个姑娘，不想让你远嫁，然后就在身边。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也同意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我也是非常宠爱他的，因为我觉得他能够给他妈妈做这种思想工作啊，能够真的是已经非常爱我了，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输。
2: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我也是被父母宠大的一个孩子，因为我家里面就我一个姑娘嘛。然后后来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没找到工作，然后我老公也是特别的宠我，他说没事不着急，你先休息休息，家里面的事也不用我操心。然后就像我们家里面的这些家电呢，或者是我们的衣服呀、生活用品啊，这些啊都没有的时候，我老公都会提前给我们准备好。哎呦，
1: 这么细心。
2: 对，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非常一个细心的男人。自从2020年我老公身体发生了一些变故之后呢，当时我也是就是心里边我一直在就是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坚强。之前我啥也不会干，后来我就开始学着去做饭，他身体需要补充营养嘛，当时呢还做的不好喝，不是甜了就是咸了，但是端到我老公旁边呢，然后他喝了之后，我每次问他，我说好不好喝，他说嗯，好喝好喝。
1: 但好喝其实好不好喝其实笑了啊，这能也可以喝啊。
0: 对对对
2: 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好喝，但是他从来不说。
1: 是啊，
2: 后来呢我还学会了就是种地。我们农村有句古话说得好，就是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就这种的。慢慢我就
1: 庄稼什么庄稼活，
2: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地咱咋地。
1: 哦，就看着看着跟着做。
2: 对，然后我就慢慢开始学会了，就是种地，开那个拖拉机，开三轮车。哇，
1: 自己下地开拖拉机。
2: 最难忘的一次就是开三轮车吧，去地里面收芝麻。收芝麻回来的路上差点还翻车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委屈的，然后自己从来没有干过的活，然后一下子这些重担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然后后来我还会去打一些零工，因为我们光靠这个种地只能说维持我们就是日常的开销。我们那边有那个种香菇的，我会去给人家剥香菇袋呀，香菇出来了我还会去摘香菇，然后去挣一些生活费。上山采蘑菇的时候，人家都是一大早就出门就上山采蘑菇了，就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我每天早上给孩子们送到学校之后，我还要把我老公的衣食起居给他准备好，把家里面的事都收拾完了之后我才能上山。然后我上山去采蘑菇，采完蘑菇下山，然后回来卖成钱。
1: 那后来那个面馆怎么样了？还在继续？
2: 面馆是在我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那时候我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去市里边的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医生说你这个情况要立马做手术。当时我就一下子我就就是瘫了，我老公也吓了一跳，因为他是一个癌前的病变，现在不做手术的话可能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就变成癌了。对，
1: 哪里的一个癌前的病变？
2: 就是宫颈上。哦，
1: 哇，那确实那个速度是很快的，那确实要立即手术。
2: 大概费用得5-6万吧，因为当时我们手里面没有多少积蓄。然后我老公就给我商量说，不行，咱们把咱们的这个面馆给转让了吧。就从那个时候我们的面馆给转让了。
1: 我把这个时间线捋一捋，您的身体发现抱恙，这是在2016年。
2: 对，
1: 您当时身体出情况是在2020年春节。
0: 对对
2: 对
0: 对，
2: 那时候面馆盘出去之后，我们的医药费还不够，因为当时要5-6万的。我老公就是又哭着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才去做的手术。
0: 那个时候

0: 手里边也没有多少积蓄，大概就有10000多块钱，然后也不够。后来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把面馆转让了吧。他还说转让干嘛，那算是咱们家的一个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再一个那个面馆也是你的心血，你可不能转。后来我就还是瞒着他偷偷的给转了，转了有2-3万块钱，然后还不够，还剩10000多块钱。当时呢我就觉得，人家都说嘛，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就那个时候觉得是这个钱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媳妇儿现在这边等着做手术，然后这边等着交钱，就心里边特别着急，然后就跟亲戚朋友打电话，我给我堂哥打电话，说着说着我就哭了，他就安慰我，你别急别急别急，然后就把钱给我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就给他凑医疗费。
1: 嗯，这个治疗的过程，康复的过程大概有多久？
2: 大概有半个月吧。
1: 半个月时间，细心陪伴，不离不弃。
2: 对。
1: 然后康复的状态也都还不错。
2: 对，都还不错，康复的还挺好的。因为我做完手术之后，我老公就是把我照顾的也特别好，每天就会给我擦身子呀，帮我按摩呀。因为当时我刚动完手术是不能动的，医生不让动。当我就是手术完之后回病房的时候，我看到我老公守在我身边，然后还给我送了一束鲜花，那个鲜花上有一张卡片，那卡片上写着祝老婆早日康复，有我在你别害怕。当时我看到那张卡片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心里面就感觉踏实了很多，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回家之后呢，我老公就出门打工了，就去了北京那边单位的一个食堂给人家做饭。做饭那时候一个月才3800块钱，只能说维持我们的生活开支，但是你要说存钱呢，或者是还债呀，这些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下班了之后他还会去跑一些外卖，
1: 上班在食堂厨师，下班了之后也没闲着。
2: 对，每次发完工资都会把钱给我转过来。
1: 到哪一年这个基本上都还清了？
2: 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
1: 啊，
2: 因为我儿子是2018年的时候出生的。
1: 嗯，然后其实这个时候终于算是轻松下来了，某种意义上您的身体也开始好转。
2: 对，
1: 家里也没有了外债。
2: 嗯，
1: 这幸福日子也就过了一年多。2020年又是突遭横祸。
2: 对，因为当时我老公就是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从那个桥上掉下来，然后我觉得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落在我身上了。我当时我就是感觉很无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心里面想着，只要我老公人还在，我就觉得家就在。
1: 哎，我很好奇，在他2016年发现癌前病变的时候，其实也是晴天霹雳哈。
0: 对对对，
1: 您无微不至的照顾。假设他当时说怕拖累你，觉得你当时又帅高大，值得找个更好的，跟您提离婚，让您去找更好的，您会去吗？
0: 不会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非常爱他，我认定你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一如既往的一直陪着你。
1: 所以你以后就别说傻话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天天催他走，然后让他去再找个更好的，怕拖累他，他会去吗？将心比心嘛，对不对？
0: 对，
1: 这事儿之前发生过一次啊，你用行动告诉了他，就夫妻之间真正的责任和承担，真正的爱是怎么去表达的，对吗？
0: 其实就是他那次生病，刚好也是我就是在病房里边算是给我过了一个最难忘的生日。
1: 当时是什么过程？
0: 当时就是做完手术还要拿这个东西去化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等这个结果嘛，在病房里边也刚好赶到我的一个生日了，就是在病房里边特别简单，然后就是我在外边买的那个营养餐吧。
1: 嗯，
0: 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这个生日，我记得特别清楚。
1: 生日当天那个检验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吗？
0: 没有出来。
1: 哎呦，那其实心里还是忐忑的。
0: 对对对，就是后来过两天才出来，出来之后没事儿，
1: 是良性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上天给你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对，
1: 一下就落听了心里哈。
0: 对对对，
1: 你看这都是共同经历啊。其实有时候患难见真情，那个时候你也看到了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在外面竭尽全力的帮助你，所以也许在2020年这个时刻好像一切倒置过来了。 那后来他无论是身体上的这个变化，还是心理上的情绪上的这种变化，您后来是怎么一点一点是帮助他的呢？
2: 因为他受伤那时候情绪比较低落嘛，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这个身体的状况，我也一直在鼓励他。
1: 嗯，
2: 我就想着让他感觉到自己有存在的意义，有点价值。
1: 嗯，
2: 我就在网上给他买了一个电四轮，因为那个电四轮他的刹车呢在脚上，我老公是下肢截瘫，双腿是完全没有知觉的，他没办法去控制那个脚上的刹车。后来我专门跟人家厂家说了，我说你一定要把那个刹车给我装在那个手把上，这样的方便他出门骑行。我就让我老公骑着电四轮然后去接送孩子。我给他把这个电四轮弄回来的时候，他当时很惊讶，他说你买这个干嘛？我说给你骑啊。他说给我骑，我能骑吗？我说能骑，我把那个手刹放在那个手把上了，我就一把抱着他，然后抱在那个电四轮上啊。我说你骑着慢慢去学着去骑，骑了然后每天你还能帮我接送孩子，这样呢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去鼓励他。然后平时我还会让他去给我做饭，因为他是一名厨师嘛，他做饭很好吃，然后我就让他给我做饭吃。
1: 这个灶台的高度方便吗？
2: 灶台的高度就是有点架胳膊的那种，但是我老公
0: 也能做，
1: 也可以做，
0: 对，
1: 哦，就是高一点儿，
0: 对对对，
1: 可以克服，
0: 对对对，
2: 对，非常的吃力吧。但是我跟他说，我忙了，你就给我做饭吃。我说我整天那么忙，你给我做点好吃的，补充补充营养。后来他就在家里面给我做饭，还有帮我打理一些就是家里面的家务啊。有时候我洗完的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没有晾出来，他就会把那个衣服呀、鞋子呀，全部都给我刷一刷，把衣服晾一晾。后来我感觉我老公对生活又有一点信心吧。
1: 大智慧啊，他知道照顾你的那个点在哪儿，不是说无微不至，不是说帮你都大小事都操办了，就是对你好。他知道你的内心深处是看重自我的价值感，所以他想方设法的创造场景，让你重新感受到被需要，让你重新融入生活。
2: 因为我老公受伤这几年也没有出去过，我想去带他看看外面的风景。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最美的风景一定要和最爱的人一起看才有意义。然后后来我就背着我老公，带着两个孩子，我孩子拿着手电筒，拿着凳子，然后我儿子背着书包去爬了那个我们县城的一个山去看日出。因为那个山的话，因为它的台阶是比较陡的，爬到中途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累，就是累得都想吐。我老公就说不行，咱们就别上去了吧。当时我就说那怎么行啊，咱们来都来了，我一定要把你背上山，有一股那种力量在支撑着我，一定要把我老公背上山看最美的风景。我们凌晨2点多开始爬的，一直到就是第二天早上6点吧，爬了将近3-4个小时，才爬到了山顶。当时到山顶的时候刚好日出出来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在山顶上然后欣赏了这个风景。
1: 天哪，半个通宵啊，2点出发。
0: 对对，
1: 那天还记得印象深刻，
0: 他就是累得满身是汗，把我放到那个凳子上之后啊，身上都湿透了。我说不行，咱别上了。他就说没事没事，一直背着我到山顶。
1: 您开始就想好了要把它背上去？
2: 对，因
1: 为4个小时不间断的负重攀登，这是一件专业的事儿啊。
0: 他照顾我这几年啊，就是抱我呀背我呀，就跟玩似的，
1: 就跟玩似的。
0: 对，公主抱。
1: 您这属于叫王子抱，这是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他是公主抱王子，
0: 是的，就已经就是练出来了，所以说他才有这个勇气。我感觉我俩性格有一点相似，就是做啥事非常的执拗，
1: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对对对，就有一种这种性格。
1: 就像两位其实也经历过很多很多艰难的登山路。
0: 是的，
1: 但是之后这份爱的重量也就难以匹敌，难以超越。所以那感受到了妻子对您这么的用心，您有什么改变给她做一些回馈吗？让她也感受到您的爱意，有吗？
0: 像他过生日啊，就是我也会就是约着朋友来家里边一起就是热闹热闹，然后给他订生日蛋糕。就是他在照顾我的同时，这几年他也一直在照顾我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0: 包括有时候我在家锻炼的时候啊，会给我就是跳跳舞啊，逗我开心，不单纯照顾我这个身体。所以说我也是深有体会， 今年就是4月份吧，我媳妇儿又带着我去广州，然后做那个康复治疗。当时呢做完之后我们准备回去呢，后来刚好赶到五一了，当时我堂哥也在，带着我们去深圳，我堂哥在深圳嘛，带着我去深圳玩了几天。刚到深圳那个海边，看到一对恋人啊，在那拍婚纱照求婚呢。他当时那个眼神直接就直勾勾的看着，哎呦，我就一直在记在心里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结婚比较仓促，那个时候也没有给他就是一个正式的这种求婚仪式，那个时候就办了一个婚礼，所以说一直也在我心里也一直挺遗憾的。后来就给我堂哥，我说咱们去找一个这种场地，给我媳妇儿补办一个这种求婚仪式。然后我们去那个婚纱店，去一家他说没有，我们这只能拍婚纱照。然后后来又找了一家，找一家还没有，后来我们就跑了20-30公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当时我跟老板讲了这个，说我想补办一个求婚仪式，刚开始听了之后准备就给我挂电话呢。后来他听到我们故事之后啊，也是深受感动，然后他就联系了当地的一些企业老板给我们赞助，制定了一个求婚的这个计划，让我堂哥带着我们一起出海就转了一圈。当时他是整个人是蒙在鼓里的，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去玩，
1: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所以之前选婚纱什么都是您跟您堂哥两个人去。
0: 哎，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我堂哥提议，他说走吧，既然来了我带你们去一个这个拍照打卡非常漂亮的地方。到现场之后那个老板就说，哎呀，你们这么巧啊，刚好我今天就是我姑娘18岁的成人礼哦，我这边准备的有点心，还有化妆师你要不要化个妆啊？化个妆，我这边还有衣服，一会儿在这拍照，我给你拍几张美美的照，都是免费的，让他化妆他还不想化，他说不化了，就这样就行。我说没事，来就来了吧，你就化一个吧，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就是在他化妆的时候，然后我这边就是把那个亲戚朋友都叫过来了，拿着一支玫瑰花就在那个楼梯上面就是站两排，我就等着他过来。化完妆之后天晴了，就不下雨了，
1: 你看看上天是不是自由安排。
0: 然后就是把他骗到楼上了，骗到楼上他整个人都懵了。
1: 这个过程你有没有一种直觉？
2: 没有，
1: 完全没有。
2: 对，一点
1: 这么厉害。
2: 因为当时我们那天是要回家的，没有买到返程的票，我就想着平时也没有来过，因为我堂哥他们一家人都在深圳嘛，就是来一趟也不容易，就让我去那个化妆，然后我就进了化妆。当时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但是我还是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跟着就是化了妆。化完妆之后然后又让我换衣服，在我换衣服穿上婚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情况不太对劲儿，肯定是我老公就是给我策划的。到楼顶的时候我刚上去我就懵了，我说布置的现场特别的美，然后我当时我就说这怎么去拍照啊，他说没事你往前走，我就往前走了一下，我看到就是走到那头的时候，然后我一看我老公坐在轮椅上穿着西装拿着一束鲜花然后在那等着我。以前的时候只有在电视上看过这么美的这个场景，当时感觉自己特别的幸福，哎，我嫁对人了，挺值得的。
1: 也娶对人了，也嫁对人了，这经过了这么多彼此的双方的磨难和考验，这个感情真的烈火炼真金，但是最后沉淀出来的这个感情千金不换。我觉得您现在依然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不是只有物理上的，更有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和意志上的。一个不会被任何逆境和磨难击垮的男人才是真男人。非常感谢两位来到今天的舞台，并且跟我们分享两位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看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好吗？
0: 好，
1: 来，白老师。
3: 军营。
2: 对，
3: 哇，你的名字好硬气啊！就你没有说你们故事之前，就你往那儿一坐，娇娇的，然后一笑起来甜甜的，真的就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之大的勇气和力量。孙凯，我猜你很多次想过放弃。
0: 是的。
3: 但是，你老婆还逼着你不得不去坚持。而这个逼又让你感觉到你能够去照顾他配合他，他给你创造很多的自我实现的体验的 机会，他带你。

0: 去看山顶的日出，它那么小的身材，我就在想，说实话，那个山我自己爬上去我都做不到，还要背着一个人，甭管你多轻。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坚持？他要让你知道，他无法失去。所以无论你是站着奔跑，还是坐在轮椅上，你都是他爱着的那个人。所以你们两位至少让我特别的感动，我特别希望在未来，无论你们是在山巅还是在山脚，都能够迎来更多灿烂的日出。祝你们未来的生活红红火火，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好，谢谢，谢谢老师。
2: 挺好的呀，你们两个一起啊，把这个生活这么大的苦难都给接住了，太厉害了。你还不多笑笑？你已经活过好多好多人了，君颖真厉害，让这个自尊心那么强的一个男人深刻地知道这个家需要我，没有他饭都吃不好，没有他这孩子都上不了学。你真的是有大智慧，让他站起来，心理上站起来。你为他所做的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有情有义不离不弃，看到的是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是让爱的那个人重新找回自我。当然孙凯值得，在大病的面前，你老公像发了疯似的豁出所有的东西都来救你。你们真的是遇上了彼此内心都那么真诚的一个人，苦中能自己咂摸出来那个甜味的日子才是最甜的。所以你们今天的到来的意义在于告诉更多的人，没有一帆风顺的生活，但是却有认真生活的人，也没有完美的婚姻，但是始终有努力去经营婚姻的人。希望你们在这样的还是挺苦的生活当中，继续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智慧，把这个好日子过下去。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4: 我代表我自己，一个在这个舞台上坐了10年的人，向你们表示感谢。我感谢的理由很简单，希望你们俩的故事能让更多人相信爱情，相信婚姻，相信两个人因为相爱能够携手同行，不管多大的风雨都能有勇气去面对苦难，看到山顶的日出。第二个感动我的地方就是都活成这个状态了，能勉强维持生活，能把孩子拉扯大，了不起了。人这辈子不是为苦难生的，不是为了战胜磨难活一辈子的。但军营他们两口子不停留在这个层面，他们爬山，他们旅游。这两口子有时候我觉得跟恋爱的小年轻有啥区别啊？生活的重负之下依然可以浪漫的。既然你们浪漫呢，我最后的收场应该是三句古诗，是我最喜欢的，写给夫妻的。第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第二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第三句，和你们一起浪漫，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5: 谢谢石老师诗意盎然的收尾。我觉得最后一句就是在说两位，就是在舞台上连理枝，然后彼此触碰的时刻。其实太阳每天都会出来，这个世界上太阳每天都会日出一次，它可能是人类最日常的体验。但是你如果背着自己的爱人爬了4个小时陡峭的阶梯，看到那一刻，那种庸常中的伟大就会喷薄而出。我希望人类能够攻克这个技术的难关，共同再爬一

0: 次当初那座山，看看曾经无法挑战的难度，今天也能被你踩在脚下，好吗？
1: 好，
0: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谢谢你来了。

0: 亲爱的，你还记得这个场景吗？这是咱们今年5月5号在深圳海边给你补办的这个求婚仪式。
1: 记得。
0: 在我出事这几年里，为了照顾我，扛起这个家，真的是付出了比常人都难以想象的这种艰难。以前是我太自私了，有些时候就是冲你发脾气，还甚至就是跟你闹离婚。今天也借此谢谢你来了这个节目，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家。
1: 老公，你也辛苦了，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相互扶持，不管以后的路有多难，我都会一直陪着你。老公，加油，你是最棒的。
0: 你看，今天我为你准备了一朵花，向日葵，因为我觉得你就像这朵向日葵一样，给了我阳光和力量。
1: 谢谢老公。
2: 太美好了，两位，我能看看这朵向日葵吗？我觉得花真是有某种神奇的魔力，它有一种把平淡生活点燃的魔力。我觉得两位的日常相处当中有很多这种神奇的鲜花时刻，就像您之前突然间脑海中划过一个念头，我凌晨2点要带着全家人去爬一座山。
1: 对，
2: 就像您突然有一个念头说，深圳的海边这么美，我要给我的妻子再办一次求婚仪式。就因为这些瞬间的念头，就让那种平淡的日常一下充满了诗意，一下就变成了一部电影。向两位致敬，也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大家，谢谢
2: 谢谢君怡，
1: 谢谢
2: 你来了。
0: 我一定会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家。
1: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相互扶持。老公加油，你是最棒的。
2: 就可以想象一个家庭的妻子突然间深夜说，我要背着我丈夫用4小时爬到山顶上，就为看一场日出，就能有这样的念头，我觉得就已经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事儿。还有一种毅力，把它坚定地变成生活的记忆，真的从他们身上我能学到很多很多。我也相信刚才故事当中的很多片段，在我们屏幕前的您心中也在不同的位置有激起不同的浪花。

0: 砸下不同的涟漪，我觉得这都是生活当中最美好的回响。谢谢您收看本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8段锦。
0: 嗯。
1: 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

0: 碎屑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哦、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捏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

0: 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痿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3: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3: 降。
0: 降啊。
3: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3: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3: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3: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

0: 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7: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8: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9: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2: 您的血压是3:3，毫米汞柱1:6，毫米汞柱在国1:1.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输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旁体汞柱低压66，旁体汞柱外膜9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 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9: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8: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 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9: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4: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我也得去啊！如果我要不去的话，地区这么复杂，这站什么都不知道，把炮架在哪儿？
2: 那得保证你绝对安全。
1: 得找一个专业的向导。
3: 白日华，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啊，
0: 我找你当然有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你们先聊吧。好。哎呦，什么事儿？神秘兮兮的你。你们不是说要找神木岭的向导吗？
1: 啊
0: 啊！甭找了，县城的就我呀。
1: 你
0: 啊？你不知道啊？前年我在那一带组织大生产拌军粮，凡是那一片有人的地儿，我都走遍了，大路小路我全熟。
1: 别闹嘛，这是玩命的活，你能去吗？
0: 你当年在讲武堂喝洋墨水的时候，我可带着一群老爷们闹革命，论学问我比不上你，但是论玩命我可不比你差啊！
1: 哎，你现在能跟当年比吗？现在你有丈夫，有儿子，你还能出去玩命吗？再说了，咱俩一块儿去，万一出事了，儿子怎么办啊？
0: 哎，杨志华，你怎么一根筋呢？你想想，咱俩要是扮成两口子，将来出去完成任务，那不更像吗？
1: 哎，什么扮成两口子呀？咱俩就是两口子，你傻了你？
0: 哼，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俩不就能更好的完成任务吗？
1: 那我想想，
0: 想什么呀？必须执行。

0: 那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架炮地点。
1: 那咱就上吧。
2: 走，等一下。队长，嫂子，在这儿等着我就行了。队长，表舅用一下呗。
0: 你小心点啊，我在这儿等你啊。

0: 鬼子巡防5分钟走一次，够勤的呀！哎呀，我看了一下，小鬼子每次巡防的间隔时间啊，只有5分钟，
1: 还得想办法呀，得把鬼子巡逻队摸掉，这样咱们才能架炮呢。咱俩呀，去那边看看。 这边比较安全，你在这边盯着，万一有情况的话，通知我们去。
2: 行，走，你们小心点啊！哎。

0: 210，
1: 120，
0: 125。
1: 队长，时间差不多了。
2: 巡防队马上就过来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1: 队长，时间差不多了，咱走吧。
2: 对呀、
1: 啊，不行了，队长，
2: 行了，你就走，别看了，快走
3: 吧。李医生好，
2: 哎。
3: 啊，叔叔，你找谁啊？啊，
4: 你是谁家孩子？
3: 我妈妈叫李木兰，爸爸叫杨志华。
4: 哦。
2: 小华，
3: 妈，
2: 小华，回去吃饭去。啊，你干嘛来了？
4: 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长得真像你。

0: 我这挺忙的，你要没事先回去吧。
1: 这是鬼子的机场，有十几架飞机，白天呢轮流轰炸
2: 这个太原和忻口，
1: 晚上呢都会回到这里边加油休整。鬼子一个连队呢住在周围的几个镇子上，我发现了一个最佳的架炮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
3: 可以跟他们的机位成平行线。
1: 哎，但是呢日军的巡逻队重点的防范对象也是这个区域，他们平均5分钟就会有一个巡逻队从这儿经过，他们很困难。
3: 这是很困难的，5分钟足够了。派人先把他巡逻兵给磨掉。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袭击的时间呀、应该在晚上，利于隐蔽。
3: 晚上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夜袭的时候我们炮弹的准确性可能会有影响。
1: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你看啊，他们飞机排放呢比较密集，只要咱们打中了一架，就等于呢给咱们点燃了一盏探照灯。
3: 对呀，他们夜间都是加满油的，这样我们也可以节省炮弹。
1: 没错，
3: 连锁反应。
4: 丁团长，来，
5: 是
4: 坐。来的正好啊，针对杨志华的作战申请报告，我们讨论一下。
6: 这份作战计划虽然还不够严密，但我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捣毁神木岭的机场，我认为值得一试啊。
4: 可是他呀，向吕布提出的要求是30发炮弹，咱们的家底儿啊，你们都知道。这么短的时间，我上哪儿给他搞30发炮弹呢？
5: 上一次战斗，我们缴获了15发炮弹。我还听说，二团的团长陈天平也缴获了一批迫击炮弹。
4: 那就这样，以吕布的名义，给陈天平下命令，让他全力配合。
5: 是。旅长，我这里还有一份李华兵的作战申请，我正式向吕布提出申请，以步兵连作为这次偷袭战的主力部队。
1: 第一个炮位应该放在这儿，对吧？第二个炮位，我觉得放在这儿比较合适。
3: 白师，你查一下距离多少？
7: 有
1: 啊。哎，政委，我们两个人商量晚上的作战计划呢。
7: 我把李华兵给带过来了，今天晚上行动只有李华兵他们。
1: 哎，政委，这机场可是我们侦查的啊！我们俩已经开始部署作战计划了，这任务不能交给他们步兵连呀！不是，这是机场，炸小鬼子机场靠什么呀？靠步兵啊？靠子弹？靠手榴弹呀？那能成吗？
3: 张政委，他说的有道理啊！我们这次主要任务不就是为了摧毁敌人的轰炸机吗？这正是炮兵的活啊！而且为了这次夜袭，我们已经做了精确的测算和部署。
8: 又是夜袭，炮兵队就是干这活的。
1: 对啊，
7: 但靠你们炮兵队能完成这次任务吗？你呀，老是这么着急。这样吧，今晚的行动由你们和步兵协同作战，你们商量一下作战计划吧。
5: 是。
9: 哎，老杨，说说呗。
10: 老杨，清明，
11: 这回真不是我主动争取的，
10: 是吕布首长经过研究通知我的，协同作战。
3: 志华，我看步兵清理战场的确很适合的。
10: 你看。
1: 小鬼子机场啊，敌机主要都集中在机场的北侧，那北侧呢有一些掩体，我们的炮位啊放在这儿这儿这儿还有这儿，你们呢埋伏在这儿，我们炮声一响你们就可以冲锋了。我们准备了4门迫击炮。
10: 啊，才4门炮啊？这主威力够吗？
3: 足够了，我们这次要速战速决，而且机场的飞机都是加满油的，只要我们炮火一轰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1: 而且啊，你放心吧，我们这次啊要把家底全都带上，所有的炮弹全都朝鬼子的机场玩命的招呼。

0: 老杨，咱平常嘻嘻哈哈可以，可这回我可是玩命啊！
1: 我们步兵就是在最前头啊。
0: 你有把握你的炮不伤的咱自己人吗？哎呀，咱俩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的炮打的又没有准头，你还不知道啊？
2: 不是，我是给你提个醒，这要是咱自己的炮伤了自己人，你我在首长面前可不好交代啊。
0: 发兵单信也不是没有道理，据我所知，你们八路军很少有步炮同步冲锋的经验。但这次，我想李连长，你有点担心过分了。我们两个当年讲武堂炮兵队最好的炮手，这次联合，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打扫战场，你的活已经很轻松了。是，有你们俩啊，我放心。
1: 你放心吧，我们第一轮炮轰之后。
0: 你就踏踏实实冲锋，
1: 行，就这么定，
0: 啊。

0: 我这边有一个炮，你们就跟着我，我这边有一个炮，你们就跟着我。
1: 行，那你的炮打准点啊。
0: 放心吧，小五，带路，是，一连的跟我走，是。
2: 哎，小明，你带人去那边，我负责西边，你负责东边。
3: 好的，赵队，大个儿，带两门炮跟我走。
4: 是，走。
0: 哎，架炮，架炮。

0: 小薇。方向北偏东32度。
1: 方向北偏东40度。
0: 距离1300米。
1: 距离1500米。
0: 风速3级。
1: 风速大约3级。
0: Ready。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完毕。
4: 准备完毕。

0: 打得漂亮！继续，预备，放！
1: 继续。

0: 恢复得不错了，有意想的好。李大夫，要不是你精心照顾，我不可能好这么快。哎，
1: 哪有的话，客气了。哎，我看你今天啊就可以出院了。
0: 真的？嗯，
1: 注意休息啊。
2: 木兰姐，木兰姐，指导员，你们听说了吗？昨天晚上杨队长带着部队偷袭了鬼子的机场，还炸毁了十几架飞机呢。
1: 真的？
0: 我就知道老杨不会闲着，我赶紧回炮兵队了。
1: 肯定一堆事儿。
3: 注意休息啊！
4: 哎，
2: 桂英，伤员情况怎么样？
4: 不清楚啊。
1: 杨志华受伤了吗？
3: 没听说呀。
4: 这么大的仗，肯定有不少伤员。告诉大家，赶快去准备。哦，对了，还有上次杜教官拿来的止血药，准备好。
3: 好。
4: 打得好啊！哎，政委。
3: 啊。
5: 杨志华的战报你看了吗？看了，侦察仔细，部署周密，打得还很漂亮。仅以30人的代价干掉了他们所有的飞机，而且是3倍于我们的敌军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我们沉重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呐！
3: 局长，我刚才粗略的算了一笔账啊，这每架飞机按15万计算。
4: 折合成小米，那就是1500弹。哦，此次行动击毁了日军在神木岭机场所有的飞机。杨振华，功不可没呀！对，我们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的什么唯武器论、亡国论。我们这是往前迈了一大步啊！这还充分证明了什么？
6: 证明了小日本也不是什么神话，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嘛。
7: 对，哎，天队长，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这顿酒啊，首先是咱们打了一个大胜仗，第二呢是咱们的指导员
6: 已经是全虚全影的康复了，比原来还壮了。
7: 老杨啊，要不然我说两句得了。 必须得说两句啊！来来，鼓掌！这场仗，咱们炮队打得太棒，咱们炮兵队都是好样的，在老杨的指挥之下，一连的配合之下，啊，当然了，还有杜教官的鼎力相助，咱们不但摧毁了鬼子机场，而且炸烂了他的飞机，一来打出了咱们炮兵队的威风，二来，也替我还有牺牲的战友报了仇。来吧，来。
6: 干了这碗青红酒，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
0: 应该的啊！
1: 哎，老杨说的没错啊，这次战斗，除了咱们兄弟友军的支援，

0: 跟大伙儿同心协力，是密不可分的。金兵啊，要我说呀，要我说你小子呀，干脆参加我们八路军得了，是吧？嗨，这个人各有志嘛，现在国共合作都是友军，在哪儿打鬼子，那还不是一样吗？哎，
1: 对对对，杜教官，你那炮打的是真准，咱哥几个是不是得敬杜教官一个？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可听说延安的朱老总都知道这事儿了，这么大喜的日子，你不得让大家伙喝高兴了，对吧，老杨？啊，哎，
1: 对，哎，我老婆说的对啊，
2: 这个要说平常啊，你管着我们就管着我们啊，今天是庆功宴，不喝高兴了，不把酒喝透了，叫什么庆功宴呀？
3: 就是老钱，
2: 是有点扫兴是吧？来，那咱们就破此一回例。
3: 一醉方休，
2: 来，
3: 喝酒，喝酒，来，我干不过。哎，按情义讲，俺觉得嫂子的贱，劳苦功高的，咱大伙连敬嫂子三碗好不好？
4: 好。
5: 哎，
6: 你死春雷，你不好好喝酒，你跟着起家哄啊？哎，
3: 我觉得春雷说的对。哎，
2: 你呀，是我们全炮队的嫂子，要没有你，精心照顾老杨，老杨打仗能那么专心吗？功劳有你一半。
6: 好，那我说两句。
2: 照顾我们家老杨呢，是我分内的事儿。但是我们家老杨能有你们这么一群初生入死的兄弟，他这辈子也值了。这杯酒我干了。
7: 哎，别！大家伙一块儿。
8: 一块儿！
2: 来，这个酒啊，咱们大家伙一块儿敬邓玉平同志。
9: 好，嫂子，
10: 嫂子，
9: 嫂子，
10: 来，
2: 来。
10: 哎，
11: 大雄，大雄，
12: 大雄，
13: 大雄，
14: 瞧你这喝的。
15: 你听见吗？
16: 嫂子。

0: 哦，我来看看战士们受伤的情况。
1: 恭喜你，恭喜你，你们昨天打了个大胜仗。啊，
0: 是啊，总算没白忙活。
1: 哎呦，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们解决了止血药的问题。哦，
0: 没关系，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我说。
1: 好的，我先去忙了。

0: 我们在中国战场已经摧毁了我军的一个轰炸机大队，我们在中国战场总共投入了四个轰炸机大队，轰炸机已经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生命线。如今，神木岭机场被彻底破坏，难以修复，我还有何颜面去面对板垣将军？这简直是军人的耻辱，是我进入中国战场以来最大的失败。
1: 景天君，你说得很对，这三个月以来，我们利用神木岭机场作为前进机场，威胁新口太原一线，弥补我陆军部队战斗力之不足。我们还利用飞机输送给养，补充我炮兵连队的军需。神木岭机场确实是我们的一条生命线，如今遭到敌人的破坏，对我们是不小的打击。
0: 我进入中国战场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严重的打击。志野君，为什么我们在新口一线迟迟未能推进，反而遭遇到了如此棘手的敌人？板垣将军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我们。

0: 必须在短时间内突破心口。
1: 金天君，通过这几个月在心口的较量，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军在山西投入的部队10万人以上，可他们溃败的速度却非常之快。我们和他们交手还从来没有失手过，而八路军却不同，他们非常的狡猾，我们每次从他们手里夺回阵地都是那么的困难。他们总是竭尽全力，从不轻易让出阵地，而且他们擅长偷袭，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2: 师座，就凭八路军他们那点破家伙事儿，还能打下日本人的飞机来，吹牛吧。
3: 可不能小瞧这个八路军呐。
2: 我看这共产党今后真是不好对付。
4: 报告，进来。
5: 师座，参谋长。
2: 黄参谋，你来了。师座，没什么吩咐的话，我先下去。
4: 好吧。
2: 黄参谋，秦明怎么样？
5: 师座，八路军那边的条件十分的简陋。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今天，新一代共舒慢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9: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9: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慢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慢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8: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9: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外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 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

0: 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底汞柱；低压6、10、6，旁底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 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小雨，22到27摄氏度。长寿湖阴转中雨，21到26度。石柱黄水阴转小雨，16到20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3到28度。云阳龙岗阴转小雨，19到24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3到27度。綦江横山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9到23度。江津四面山中雨，17到24度。开州大进镇小雨，19到23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大雨，14到18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大雨，19到24度。酉阳公滩镇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武隆和顺镇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西藏昌都多云转晴，7到24度。
1: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2: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3: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4: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5: 7月7日晚21点35分，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光参谋，清明怎么样？
1: 师座，八路军那边的条件十分的简陋，你让团座跟那帮土鳖在一起，是不是太委屈了？
0: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也有所了解，只不过当初我已经下了军令，清明必须戴罪立功，否则现在就把他调回来，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如果有些人非议我，说我袒护我们杜家的人，这样会更不好。你们应该体谅我才是啊。
1: 师座所言极是。
0: 清明去八路军处时间也不短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兄弟呀。我想这段时间魏长官对代县的失利，估计这气儿也消得差不多了。请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早日能调回来。
1: 谢谢师座。
0: 好了，你下去吧。
1: 好。
2: 目前辛苦防线除了国民党的六个集团军，还有八路军的115师、129师两支部队。你还记得我们突破如月口的伟大胜利吗？我们之所以能够突破晋北防线，就是由我们选择了国民党驻守的如月口作为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能够解决皇军目前面对的困局，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给国民党的部队施加压力。我们应该把主攻力量放在这个位置。
3: 南槐花是忻口一线的中央阵地，志野军，你有把握从中央阵地突破吗？
2: 志野军，南槐花虽然是国民党的中央阵地，但是国军已被我军吓破了胆，即便他们再多增加一倍的兵力，我也有必胜的把握。
4: 是，是，卑职一定尽全力守卫忻口。
5: 师座，魏司令怎么说了？
0: 还能怎么说？郭县、平原相继失守，现在忻口是保卫太原最后一道防线了。
4: 司令对我们部的战斗力极为不满，已经下了死命令，
0: 死守忻口，绝不能让日本人从忻口突破。
6: 现在忻口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直接攻击范围之内，他们已经兵分三路直扑忻口，来势汹汹啊！只怕是
0: 什么意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1: 是。
0: 如果此时清明在就好了，不管来的敌人多么气势汹汹，只要决定一旦抵抗，他一定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
4: 近段时间第一战区情况危急，日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座的各位身上的担子都不轻啊。我们得到情报，日军在宁武县秘密建造了一座军火库，就是为了与我军决战而建立的。
0: 所以魏司令官决定在我军各部抵抗日军进攻的同时，需要派一支骑兵去偷袭宁武县的日军军火库，致使日军再也无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从而扭转整个战局的胜利。现在我宣布总指挥的命令。
4: 八路军独立旅担任此次宁武县武器库攻打计划，汪贵部发扬八路军骁勇善战之精神，取得大捷，总指挥魏玉成。
7: 是。
4: 前几天神木岭一战，贵旅一战成名，在第一战区传为佳话，
8: 连蒋委员长都通电嘉奖。
4: 希望陈旅长及麾下众兄弟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胜利。
9: 承蒙杜长官看得起我们独立旅，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10: 宁武县强高成深，没有重武器，恐怕很难攻下来。正好，桂旅的炮兵队能派上用场吧？我说陈旅长，可千万不能心疼几发炮弹，别舍不得带上杨志华呀。
1: 当然不会了。
11: 好，
1: 祝你成功。
11: 谢谢杜长官。
12: 进来。
1: 清明，你怎么这么晚来了？好，来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我大哥让你来的吧？有什么消息？
11: 让你说对啊！今天我正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消息？师座啊，今天召开作战会议，八路军独立旅要高纳宁武县的军管库，
11: 而且点名要杨志华参战。
1: 清扬，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一定要想办法参加这次战役。只要拿下了日本人的军火库，那你官复原职，这不用说，连卫司令亲自给你加官进爵。你是说八路军要攻打宁武县城？这不大可能，
11: 千真万确啊！
1: 什么千真万确？你我是第一次上战场吧？ 攻打县城谈何容易啊！而且就凭他八路军独立旅的意志部队，
11: 清明，你看啊，这八路军啊，他是土的点，没准他有土办法，反而出奇制胜呢。我真觉得这是个机会，你只要成功了，说不定就回来了啊。
1: 那行，那你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和变化，你随时通知我。
11: 放心吧，那时候不早，我先走了。
13: 今天来这出马，没给你带上，带着慢慢吃点啊。
14: 下次，什么下次？
13: 你要是立了功，说不准就回去了。到时候我亲自陪酒并解放。<笑>
14: 那就谢谢了，你路上小心啊。
13: 放心吧，啊。
14: 你的作战计划我和旅长已经认真的看过了，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实施起来啊，有一定的难度。
13: 政委，这宁武县呀是一块肥肉。
14: 虽然我们炮兵队现在的火力弱了一点，但是只要吕布给我们支持，我们就能完成任务啊。
13: 昨天的作战会议，你的作战计划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我们旅的任务是攻打宁武县东门。
14: 是。
13: 大家纷纷主动请缨，希望能配合你们攻打宁武县东门，
14: 尤其是三十三团最为积极，这个团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所以我跟旅长决定。
13: 这次攻打宁武县东门，由李华兵带的步兵连担任主力，另外配备给你们炮弹协助攻城。
14: 行，没问题。
13: 只是任务艰巨啊，以你们炮兵队目前的火力，吕布认为还不足以发起强攻。如果强攻，没有胜算的把握呀。
14: 是，我们炮兵队火力损失过半，完成任务。
13: 也确实有点难度。所以吕布经过讨论，决定要想顺利的完成这次任务，办法倒是有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
14: 什么？
13: 必须有国军的配合。好。
1: 哎。
14: 完了，我听说你们旅要攻打宁武县城了。没错啊，第一战区下的命令，我现在想啊，应该开始准备了。
1: 我看了，这宁武县城可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啊！啊，要是没有重火力支援，我相信你们是攻打不下来的。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找个人帮忙。
14: 政委说了，这场仗啊是国共合作，一块打。
1: 哦，那就好了。
15: 那就可以找我大哥帮忙了。他要愿意帮忙，那当然好了。问题是愿意帮忙，我来想办法。这里是军事要塞，一定要加强防御。
16: 报告师座，杜清明求见。
15: 杜清明，让他进来。是。 师座，清明，八路军正在准备攻打
0: 我是宁武县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你们先下去吧。
10: 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是代表八路军独立旅炮兵队和你谈合作的。哼，合作？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2: 大哥，这次攻打宁武县城是卫司令亲自点头的计划。可我清楚，以八路军炮兵队的火力，要想攻打下宁武县城，那是万不可能的。所以。 他们急需我们的炮火支援。
0: 原来你来是帮助八路军搬救兵来。
2: 大哥，我知道你不想帮八路军的忙，但是你说错了。我这次来不是帮八路军搬救兵的，是帮助我自己。你自己？对，你曾经说过。 我只有立功才能够在此回来。如果我在此一中立了战功，那我自然就能回来。可是以八路军的火力，就怎么可能打胜这场仗？如果不能打胜仗，那我怎么可能立功？所以，急需大哥帮忙。大哥，你帮的不是八路军，是你弟弟我。
0: 嗯，我听明白了。金明，你放心吧，我答应你。
11: 谢大哥，快回去准备吧。
0: 是。师座，难道您真的想帮助八路军呢？
11: 宁武县县城是日军的军事重地，重兵把守，要想攻打下来，谈何容易？是啊。 宁武县是日军的军需集中点，如果能够将其拿下，那么对我军的火力补充是再好不过的。不过，日军的战斗力我们是领教过了，这仗要是打起来，一定是损失惨重，弄不好是两败俱伤。这样硬碰硬，我们可占不到便宜。不过现在好了，有八路军打头阵，那情况自然就不一样。八路军和日本人。

0: 对我们可都是危险，只要他们鹬蚌相争，那咱们自然是渔翁得利。师座，您看呢？
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2: 看着宁永县的县城了吧？日军啊，依托地势，进可攻，退可守。侦察兵啊，回来报告说，只有东门防守呢是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呢，咱们要发起进攻，主要是从东门。
3: 嗯，
2: 哎，回来了，
3: 谈定了，我们新二师的重火力负责把东城的火力点给拿下。
4: 少佐，根据职业大佐的要求，重新调整了火力部署，增加了火力配置，像这样的城防炮还有多处。
5: Yes， 宁武县非常重要，防御是重中之重，我们千万不能马虎。
6: 离总攻时间还有十分钟了，部队都准备到位了吗？
2: 已经全部到位。
6: 好，
7: 报告。旅长，有紧急情报。

0: 鬼子到了增援部队，增加了东门的火力。
1: 那怎么办？
0: 立即改变作战计划，暂停原定计划。好，还有啊，你马上通知杨志华，叫他暂停行动，原地待命。只要他的大炮不响，其他部队就不会擅自行动了。
1: 不过杨志华的炮兵阵地离咱们这儿可不近呐，这起码也得20分钟左右。可现在只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管了，你马上去通知杨志华，叫他立即执行命令。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就算把马跑死了，也得把命令给我带到。
2: 是。
3: 时间到了，
4: 各位，按照预定设计的诸员，给我开炮！
5: 是。

0: 这怎么回事？不是说这里的鬼子炮火不行吗？是啊，这才刚打一会儿，我们的伤亡就不少啊！队长，你去找阿忠，告诉他别跟老子抠门，让他用炮给我回老总。
1: 是，
0: 打，是。
2: 报告师座，前方得到消息，八路军已经向东门发起全面进攻。
1: 好，我知道了。
3: 阳队长，鬼子火力太猛，我们阵地被全面压制，无法前进。德华，不对劲儿啊！鬼子阻击火力非常强烈，跟咱们事先预定的计划好像有出入啊！
4: 那什么意思啊？咱们的情报有误啊！哎呀，
3: 这时候啊，咱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啊！所有人给我听着！
4: 冲着他们前沿阵地给我狠狠的轰！
3: 队长，吕部有令，由于鬼子加强了宁武县的兵力部署，所以让咱们先停止进攻，等下一步指示。
1: 什么意思？都开打了，命令才到啊！
3: 那李华兵他们现在都在前面呢，天宫没有回头见，
4: 不管了，继续给我打。
3: 是。

0: 石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支援八路军？
1: 着什么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石座，如果这场仗再这么打下去，八路军伤亡惨重，没准会撤退，这样团座参战的意义就不在了。
1: 再等等吧，我的目的是让八路军把日军的火力点都给我暴露出来。

0: 狗日的小鬼子，还给老子留了一手！
1: 旅长，我现在就带人把城门给炸了！
0: 炸什么炸啊？你没看见吗？那城楼上面有枪有炮，你躲得过子弹还跑得过炮弹吗？还能等你去哪儿？这大城保不过了！
1: 连长，现在不能想这么多了，只要现在把城门给炸了，小鬼子就完了！
0: 我知道。狗日的杨志华在干啥呢？再来几炮不就行了吗？
1: 连长，你不常说不能全指着炮兵队吗？
0: 那是我开玩笑的，你还当真啊？咱八路军啥时候没相信过战友？杨志华这小子我最清楚了，我先打，给我打！
1: 是。
2: 他娘的，这杜庆是为什么还不开炮？他等什么呢？哎，他不是说好了吗？增援咱们，你自己睁眼看看，咱们的弟兄一个个在前面倒下了，都是因为杜庆是不开炮，他打的什么主意啊？
3: 跟我吼什么？我心里不也着急呢吗？再说我怎么知道他不增援呢？啊，没准他发现了什么新的战机。
2: 发现狗屁战机！发现什么战机啊？等我的弟兄们全都死光了，他才发现战机啊！哎，你们是不是临阵退缩呀？说实话，他这样做你是不是知道啊？啊！
3: 哎呀，胡说八道！杨志华，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他要不攻的话，我在这陪你们八路军送死啊！
4: 少跟我辩解！我告诉你啊，等我打完这场仗，我再找你算账。
5: 旅长，宁武县那边已经开打了。
6: 我的命令还没有传达到吗？
5: 是的。
6: 宁武县这一开打，肯定会招来大量敌人的援兵。通知各部队，半小时看不动就撤退。周围部队专打敌人援兵。
5: 是。
6: 杨志华，杨志华，你得给我安全的回来呀！
7: 老杨，
8: 队长，指挥部通援来了。
9: 杨队长。敌人大批部队正向宁武县增援，陈队长指挥其他部队开始打援，日军疯狂增援，打援部队压力很大。陈队长命令你们，如果半小时内攻不破东门，就立即撤退。
2: 好，我知道了。田招娣，
0: 有，
2: 还有几发炮弹？
0: 还有五发。
2: 瞄准火力点，给我狠狠的打。
0: 是。

这华子小子怎么回事啊？第二炮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0: 我们的地方已经暴露了，必须马上撤，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不行，必须断敌人的火力点全部摧毁掉以后再撤。田中弟，
0: 还有几发炮弹，
1: 就剩一发了。
0: 让我来。
1: 杨六华，你疯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就全歼俘我了。
0: 松开我，等我打完这发炮弹，我肯定撤。松开，
1: 杨六华，你得给炮兵队。

0: 老陈，大个，快点把杜教官带走。
1: 好，走。
0: 其他的人赶紧撤离阵地，快撤！
2: 大哥，
1: 杜教官，
3: 杜教官，杜教官。
4: 铁道，你们两个拿那个炮，带着炮弹，跟我对鬼子进去打击。拿这个。
1: 出来，保护好队长。
5: 放心了，
1: 小心。
5: 哎，
1: 走。
4: 把炮架在这儿。
6: 设计太危险了，你开撤吧，让我顺雷来。
4: 哪那么多废话，赶紧的，你们顺雷赶紧离开这儿，最后一发炮弹我来。
5: 不行，这儿离城墙这么近，只要一开炮就会暴露，这会被炸平的，留下来就是个死。
6: 我不能看着你送死啊。
4: 我是队长还是你是队长？听命令，你要顺雷赶紧撤，顺雷听见没有？
6: 是，
4: 炮弹给我。
5: 你的娘疯了！
1: 铁头，你听俺说，这炮打了谁都走不了。
6: 咱炮兵队不能没有队长，这炮俺来打。
5: 你带队长去！
1: 不，
5: 要留下是我留下，你走。
6: 你他娘傻呀！
5: 这炮你留下打得准吗？你能完成任务吗？
6: 那就
5: 别他妈废话，赶紧带队长走！快走啊！快走！

队长，完成。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伙人给干掉了，马上炸开城门！加油，包！
1: 同志们，自己小心！
2: 烟雾。

0: 战士们，给死去的战士们报仇！冲啊！
1: 八路军的部队已经把城门炸开了，
2: 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战机。命令部队全线攻击，一举拿下迷雾县城。
3: 好，大当。
2: 命令部队把所有的战利品都给我拉回来。这次。

0: 宁县东门已被攻破。好啊。但是什么？县二市之前，他们一直按兵不动，最后他们一起冲进城，拿走很多战利品。
1: 新二师这群王八蛋，他杜清是想干什么？看老子好欺负是吧？
2: 别生气，关键是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县城，先把扫尾工作做好，然后咱们上报魏总指挥，让他定夺。我想，他会给咱们一个公道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吉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5: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
3: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纯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吉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
8: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藏烟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种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

0: 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咱们。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就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就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

0: 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 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剥皮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 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杨枝蜜。

0: 出风靡成都的酥梅啊，营养成分的酥梅，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

0: 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有时我也想到将来，有时更乱想一顿，像做梦一样，想到如果我永远不能回家，家里是怎样的情景。我想到星儿长大了，仓打得很结实，比你我都强。他读我读过的书，做我做过的事，并且相当能干，一切不落人后。
1: 这封家书中提到的新儿现在已经81岁高龄了，他叫许德新。从小到大，他无数次看过读过这封家书，每次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0: 他认为他还是可以回来的，我没有盼着这一天。
1: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书，它写成于1947年重庆白公馆监狱阴暗的囚室之中，是共产党人徐小轩在长达9年多的牢狱生涯中写给妻子唯一的一封家信。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档案室，

0: 我们看到了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的原件。纸页虽然已经翠黄斑驳，但是仍然能看出字迹工整，笔触有力。1940年4月，因为叛徒出卖，特务在徐小轩前往大西沟21兵工厂开会的路上突然出现，直接把他押走。因为这次逮捕十分隐秘，所以对组织和家庭而言，徐小轩就像失踪了一样。那年的他才24岁，唯一的女儿许德欣只有8个月大。而自从徐小轩被捕以后，妻子江启华与家人一起为营救徐小轩四处奔走，不断地找寻社会人士帮忙。一张张诉状虽然递送出去，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江启华始终不愿放弃，哪怕微乎其微的只言片语和零星消息，都能重新燃起她要解救丈夫的希望勇气。1945年，重庆谈判以及达成的双十协定，让江启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江启华根本不知道，徐小轩前后在重庆望龙门监狱、贵州西峰监狱关押，后又被转押到重庆白公馆监狱。自从丈夫入狱，她便再未接到关于丈夫的任何消息。直到1947年的一天，在徐小轩消失的第7年，江启华终于等来了丈夫的第1封家信。接到信的江启华反反复复看着信中的那段话：如果有机会，我决定要回来的。虽然我这一辈子大概免不了在外边奔波，但回一趟家是一定无疑的。尽管徐小轩把狱中的日子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然而此刻囚禁在狱中的他却在跟特务做新一轮的斗争。敌人为了泄愤，他被套上了最重的镣铐，很长一段时间被囚禁在小囚室里，连唯一的放风机会都被取消了。他最渴望的就是透过那扇牢门的小窗户，看看放风坝角落里自己曾亲手种下的那棵石榴树。这是他趁狱外劳作的机会带回来的，他总是在放风的时候为他浇水松土，悉心照看他，看着他一天天成长，也是黑暗生活中一份异常珍贵的慰藉。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距离重庆已经近在咫尺，城里都可以听到清晰的炮声。然而白公馆渣滓洞却在这天开始了集中屠杀，而且当天就要处决所有在押犯人。徐小轩是首批被押出来执行死刑的人。不久，住在上海的江启华通过组织得知了丈夫的死讯，他的希望一下坍塌，随之而来的是肺病复发，卧床不起。一年后，江启华看着自己的女儿，想到丈夫家信中对她的期望，她终于鼓起了勇气。这位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家庭妇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
1: 我爸爸曾经跟他说过，就是以后你有机会又不怕劳苦的话，一起出来走走也不错。他就可能也想到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自力更生，因为都是大伯抚养我们，然后他就申请出来工作。我妈妈从来不要人家来帮助，坚持一直是她用她自己劳动所得的这些钱来抚养我。
0: 女儿许德欣也非常争气，1958年她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并开始从事一线农业科。

0: 科研工作。
1: 当时呢，在昆明，有一次我在田间正在观察这个作物啊，就突然山洪爆发，那个水从山上流下来，是吓了一跳。但是我也没动摇我的科研决心。国家确实是农村需要有人才，我作为一个烈士的后代吧，应该要像我爸爸在信中说的，读他读过的事，做他做过的事情。
0: 一份沉甸甸的遗嘱，在女儿身上以别样的方式延续着，这给了身为母亲的江启华最大的慰藉。在江启华的晚年，常给人分享丈夫和她的故事，在一遍又一遍的讲述回忆中，江启华感觉丈夫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1999年，江启华终于鼓起勇气，带着一群孩子来到了丈夫人生中最后生活过的地方——重庆白公馆。看着冰冷墙壁上丈夫仅有的那张遗照，她眼中含泪来回抚摸。在白公馆的小院子里，江启华走到那株由丈夫当年亲手种下的石榴树前，把从千里之外的家中带来的花土撒在树下，然后从旁边摘下几株石榴树幼苗，小心翼翼带回了上海，分别种在上海家附近的校园里和江苏扬州江都区的徐小轩故居。如今故人已去，白公馆里的石榴树已经穿越了围墙，傲然挺立。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故居纪念馆里，曾经的石榴树苗已经长成了小石榴树。慕名而来的人们静静地听着他的故事，围坐在他周围，以自己的方式怀念着英雄。树在默默讲述着那个曾经用生命的亮光撕开黑暗一角的惊涛骇浪峥嵘岁月。人在动容中铭记着，最后轻轻地回忆，这盛世

0: 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你要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
1: 83岁的王静是王浦烈士的小妹，从重庆歌舞团退休后，老人整理家族往事，素之笔墨，书名《立春》。1949年10月，11岁的王静突然感到一丝不安，原本热闹的大院变得冷冷清清，兄弟姐妹都不见了。不久，王静自己也被母亲金永华安排在家族办的学校联华中学寄读，而和自己最亲近的三哥王浦、王静已经整整18个月没有见过了。
2: 跟我父亲结婚以后生下三哥，他非常喜欢这个儿子，所以他跟他灌输的东西 和要求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爱好。那么他就跟他讲，他最喜欢，我母亲也最崇拜最喜欢岳飞，岳飞就是精忠报国呀。他跟讲讲这些故事。
1: 金永华，四川省巴县人，出身于清朝官宦家庭，自幼接受新式教育，在学校深受民族爱国主义影响。因为家道中落，金永华续弦给商人王连房，协助丈夫共同打理家族生意。1926年，夫妻二人去日本经商，而6岁的王浦也跟随父母到了日本。抗日战争爆发，金永华夫妇回国，在今天重庆渝北区一带置办大量田地和房产，富甲一方，几个孩子都得到了良好教育。1944年夏，23岁的王浦考入当时设在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这里他参加了党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的工作，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一旦组织经费紧张，王浦就和母亲商量筹集资金渡过难关。而金永华对于王浦的请求从来都是全力支持。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地下党组织急需在农村建立革命据点，既为领导干部提供合法身份，也能为尚未遭到逮捕的同志提供掩护场所。地下党便向王浦提出要办一所学校。
3: 王浦回去向他母亲提出要办一所学校，而他母亲认为办学校是对社会有功德的事情，因此拿出了30两黄金，搜过了一所祠堂，开办了一所莲花小学。
1: 随着地下党工作发展，设在莲花小学的北碚和江北的中心县委需要扩大规模，王浦便去做母亲的工作。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掌舵者，金永华要照顾70多人的生活，他深知办校的不易和投入的巨大，但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儿子。金永华租下复兴厂的训敏书院，将莲华小学改为莲华中学，由王浦担任校长，金永华担任董事长，母子二人吃住都在学校。1946年冬，王浦加入中国共产党，莲华中学也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随着活动的开展，地下党在枪支弹药、医疗器械上面临着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便希望王浦动员母亲借给组织一笔资金。由于这一次地下党的借款已经庞大到危及家族生存了，金永华犹豫了。 王普反复劝说后，又把当时的地下党刊物《挺进报》带回家让母亲看。报纸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以及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让母亲知道了整个国内形势变化。
4: 分了三次哈，变卖自己的家产，总共是折合了1900两黄金，交给了党作为我们的活动经费。
1: 为避免变卖家产的举动引起外界的猜疑，1948年初，王普在重庆民国路宏泰大楼2楼租了一层楼房，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这里也成了川东地下党的一个据点。4月上旬，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因为急需一笔费用，便到南华贸易公司找王普，王普给他开了一张支票。后来刘国定被捕后旋即叛变，正是因为这张支票，王普身份暴露，4月27日被敌人抓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普托人从狱中给母亲金永华带出一条口信，口信中这样说道：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口信中的学校，既指他们倾尽家产开办的莲华中学，也指当时的党组织。1949年10月28日，在渣滓洞关押18个月后，王普在大坪被杀害，时年28岁。当地下党的同志把王普牺牲的消息带给他母亲后，金永华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3天。

0: 母亲三天以后房门打开了，她说我儿我师我的儿子牺牲了，但是老师他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的事情呢、啊、我还没做完，学校继续办下去，田产继续变卖。
1: 王普牺牲后，金永华把孩子们分散安排，确保自己出事后孩子们有地下党的同志照顾。解决了后顾之忧，金永华冒着随时被抓捕的风险代替王普管理学校和南华公司，直至重庆解放。重庆解放后，中共新南局准备归还金永华历年来的捐赠。当一张折合黄金2000多两的巨额支票放在金永华面前，他却拒绝了。金永华说，我把儿子都奉献出去了，还要钱干什么？金永华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普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这三个应该与不应该从此成为了王家的家训。新中国成立后，金永华一直致力于妇女儿童的工作，因为王普是共产党员，入党也成了他最大的心愿。1984年，在金永华84岁的时候，他成了一名老同志新党员，他特意拍照留作纪念，兴奋地对自己儿子王荣说，我84岁了，现在可以放心地去见你三哥了。位于北碚区进关镇的王普中学校，如今是重庆市重点学校，而它的前身正是金永华母子创建的几经变迁的联华中学。历届的师生都尊称王普为老校长，这一声称呼含着亲切，含着敬意。学校设立专门的宣讲员，也成立了话剧社，让更多的人能听到王普和母亲金永华的故事。

0: 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不与之不足；以骄奢淫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
1: 这是革命烈士车耀先在狱中给孩子们留下的最后嘱托。70多年后，他的外孙李少谦每每读起这些文字，仍然感慨万千。
0: 在中国文化里头，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总是要对子女提出一些要求啊，那些。他先说的这几句话，就是对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的家训，就是希望这个儿女应该怎么成长。
1: 1894年，车耀先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一个小商贩之家，幼时家贫，十几岁就离家当学徒，做小生意养家糊口。
0: 辛亥革命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哈，年轻人，都想去的话，哈，追求这个真理啊，但是呢，他们也很穷啊，也没多少文化，他们这一代人呢。

0: 都是来哈自己学习。他可能刚开始都是看什么什么哈《三国演义》啊，《水浒》啊，这通过文学作品嘛，慢慢，最后来哈自学成才。
1: 车耀先一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曾投身川军，官至团长，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车耀先的思想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民主救国的愿望越发清晰。192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接受党组织安排，到成都开办了努力餐饭馆。
2: 他的公开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老板，秘密的身份就是四川省委的军委委员，然后在那里开展组织地下工作。
3: 为什么叫努力餐？可能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孙中山先生有一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第二个，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
1: 当时的努力餐价廉物美，经济实惠，深受平民百姓的喜爱。他不仅为革命活动筹集了资金，而且成为共产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站和上层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1936年末，车耀先用餐馆二楼的两间屋子作为办公室，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筹办《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民主进步思想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用笔名撰写社论与述评，发表了大量文章。
4: 《大声周刊》是成都地区一份宣传抗日的一面旗帜啊，它的影响力呢，在成都地区应该是非常广泛的啊，所以它的发行量呢，也因为它受到市民的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所以它的发行量也是比较大，达到了5500份。这样庞大的这个数据中间呢，是影响到了很多的有为青年投身到革命的队伍，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革命烈士张路平。
1: 随着大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民党坐不住了。1940年3月，车耀先在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捕，先后被关押在重庆望龙门看守所、贵州西丰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车耀先横眉冷对，但他将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仍然留给了自己的家人。车耀先与妻子非常恩爱，育有5个子女，家庭和美。他被捕的时候，最大的孩子19岁，最小的只有6、7岁。入狱后，车耀先与家人联系的方式只剩下一封封家书。在狱中，车耀先希望写一部自传留给子女，使子女们了解父亲的奋斗经历。然而，他只来得及写了自序，先说几句和少年时期的经历。1946年8月18日，国民党特务将车耀先秘密杀害于重庆松林坡，并用汽油焚尸灭迹。然而，此时车耀先的家人却毫不知情。经历了3年的杳无音讯。1949年初。二女儿车艺英从成都来到重庆，打听父亲的下落。
0: 1127，国民党在渣滓洞北公馆搞了那个是大屠杀嘛，3天以后重庆就解放了。但解放军一进城，我母亲就约了其他的家属，就到渣滓洞北公馆去寻找啊，是外公。
1: 最终。22岁的女儿没能找到父亲，直到一个被捕的特务供出，车耀先早在1946年就被杀害了。后来，车艺英又回到父亲牺牲的松林坡，用罐子装上了一泡泥土代替父亲的骨灰，带回了成都，交给了母亲。
0: 当时解放，我外婆就把这个餐馆全部捐给国家了。当时就政府就提出按这个烈士待遇就每个月给我外婆多少补助，但是我外婆坚决不要

啊，我要哈自食其力。后来呢，就开了一个更小的一个杂货店嘛，还餐馆，就是维持生计嘛。哦，实际上在他们那辈人啊，

0: 们的嘱托。
1: 所以说我母亲在我出生的时候，为了纪念外公啊，也是呢让我们的后代能够呢牢记这个呢家训啊，就在我们的三兄妹取名的时候，就把千简牢啊作为了我们的名字。
0: 以千为名的外孙李少谦，时刻牢记外祖父对后辈提出的为一个健全之国民的希望，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也不忘刻苦学习，努力钻研。虽然从没见过外祖父，但李少谦觉得外祖父一生探索真理、不断学习、不断奋斗的精神早已在后辈的身上得到了延续。
1: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代人啊，就是为了改变国家命运这种探索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后人的学习。他的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提升，为国家的贡献，都是呢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们真要学的呢，就是自我奋斗的这个精神。
0: 直到今天，成都市最繁华的闹市街头，当年车耀先创办的努力餐仍在营业。南来北往的人们走进餐馆，休闲小坐，品尝美食，见证着车耀先烈士和他的同志们用信仰和热血换来的盛世太平。
1: 喜见东方瑞气生，无问收获问耕耘，愿以我学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7: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8: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9: 把维生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0: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1: 守护这万家灯火，
12: 守好这片土地，
11: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3: 我叫黄桃翠，
14: 彭柳生，
15: 我叫刘源，
16: 吴万琪，
17: 戴小月，
18: 吴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过春节。来得真准时啊，朱峰，欢迎你来飞鱼艇过春节。
3: 准确地说，我们迟到了32秒。出发前，我和小小进行了一次舰艇飞行训练，耽误了一些时间。
2: 小小？
3: 对，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小敏的妹妹，她可是非常期待和你们见面。

0: 我们的春节准备。
1: 哦，差点忘了，我们还没贴福字呢。妈咪，哟，让我来。抱歉，小萝卜，这上面的浆糊太多了。妈咪，歪了歪了，再往左边一点点。好嘞。谢了，小米。哟，小米，你怎么变小了？首先，我不是小米。
2: 其次，我也不小啦。那你是谁呢？我是小敏的妹妹小小。姐姐说你们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特意让我赶来照顾你们。照顾我们？那您还要再长高点儿。我已经够高了，太阳鸟艇的驾驶座我都坐得上去。哎，对了，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这是我画的海底小纵队全家福。哦，哦。
3: 我的画，这个白色的点应该是我，看着很强壮啊。队长，朱峰，新年快乐，伙伴们！这是小敏的妹妹小小，我想你们已经都认识了。嗯，别难过，小小，下次我一定记得更新我的智能背包，增加一个话筒功能，用来存放你的画。不过现在。
4: 得麻烦你重新画一张全家福了。
5: 对，交给我，现在就画。
3: 看来大家都到了，我们可以吃饺子了。这些饺子可是严格按照中国漫游记里的描述制作出来的。哎，饺子呢？不见了吧？哟，你们还准备了鞭炮？
6: 我们还没有准备。
5: 队员们，快去看看。
3: 我的小乖乖呀、啊！这里发生了什么？有人入侵了厨房！兔兔兔，关闭所有舱门！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集合！
5: 队员们。
3: 飞鱼艇厨房遭到了不明生物的入侵。小萝卜说，不明生物吃光了我们所有的食物。哟，一定是个大嘴贪吃怪。我爷爷就曾遇到过，他的胃口超级大，一口就能吞掉8个大西瓜。我们还是先看看监控吧。达西西，查看不明生物是否还在舰艇里。是，队长。
5: 10分钟前的厨房监控拍到一个黑影闯入，黑影的行动速度太快了，无法确认身份。这一
3: 定是大嘴贪吃怪。哎，我找到贪吃怪的脚印了。啊，嗯，
5: 干得漂亮，小小。
2: 有问题就交给我。
3: 可这个脚印有点眼熟。啊，哎，啊。
2: 原来是小萝卜的脚印呀！哎，Baby，哟，这里也有脚印。啊！哈哈，我敢肯定是大嘴贪吃怪留下的。
3: 排风口的出口在飞鱼艇的顶部。
2: 那我们快追上去。嗯，就差那么一点，我怎么没发现啊？嗯。
3: 就在前面了，交给我吧，贪吃怪，小小来啦！哟，等等，我的老天爷呀，前面是悬崖！
2: 谢谢呱唧，
3: 没事，照顾小朋友是应该的。
2: 我不是小朋友，而且说好。

0: 我来照顾你们的。
1: 脚印一直延伸到了悬崖下。
2: 别担心，勇士可不怕悬崖，让我来。
3: 我建议勇士别下去，这里的地面太湿滑了。
4: 我赞成，虽然勇士很厉害，但现在是科技出场的时候了。让无人机去帮我们看看这个大嘴贪吃怪的真面目。
2: 哟，拍到大嘴贪吃怪了！你这只怪鸟，快离开！这里是荒漠猫的地盘。
5: 天哪，居然是荒漠猫！
0: 原来不是什么怪兽呀。
5: 我的生物大全里有记录这种神秘的猫咪，它们机警灵活，可以生活在高山荒漠等艰苦的环境里，是中国特有的猫咪。
2: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家猫，不走是吧？那就留下来当我的点心吧。
6: 我的小乖乖呀，它的后脚冻伤了，需要马上包扎。
5: 别靠近皮医生，荒漠猫非常警觉，要是发现大型动物靠近会立刻逃开的，我们要让它主动上来。
2: 就像刚刚它主动到飞鱼艇偷吃饺子。
5: 好主意，呱唧，我们可以为它准备一些食物。小萝卜说飞鱼艇里所有的食物都被吃掉了，不过它可以再去准备。
7: 在小萝卜准备好食物回来之前，我们还有别的办法让它上来吗？
0: 交给我，我可以先给它准备些特别的食物。
2: 哦，这雪饺子可真香，
7: 干得漂亮，小小。
0: 嘿嘿，我就说嘛，有问题交给我。
7: 等荒漠猫靠近的时候，我们将它围住。
3: 是，队长。
2: 真可惜，到手的点心飞走了。哎，这看起来像是刚刚吃过的美味。怎么会没有味道？这是假的，是陷阱。
7: 别害怕，荒漠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2: 只有家猫才需要帮助，我可是自由的荒漠猫，你们别想抓住我。可好疼啊，
7: 小心。干得漂亮，呱唧，
8: 现在可不是夸奖的时候，队长。
7: 别慌，看我北极熊的力量。
3: 队长，我来帮你。
7: 队员们，坚持住。
0: 我来啦，太阳牛艇。
3: 是小小，小小，快启动自动驾驶。
0: 好的。
8: 太酷了，小小。
3: 小小，启动机械臂功能。
0: 没问题，交给我。
3: 别着急，小小，慢慢来。
0: 最好还是快点。
7: 干得漂亮，小小。
3: 真厉害。
0: 我就说可以照顾你们的。
6: 完好如初，
2: 这感觉真不赖。不过别想让我变成家猫。谢啦，自由的荒漠猫要走了，再见。
6: 我们也要谢谢你。
7: 你做得非常好。
8: 太酷了，小小，我没想到你会驾驶舰艇。你说的对，你已经足够高，可以照顾我们了。
0: 我只是点了自动驾驶。差点忘了，全家福还没画呢，先别动哦。要不全家福一会儿再画吧，我们先吃饺子。
8: 听小小的，
2: 自由的荒漠猫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7: 欢迎加入。
9: 春节快乐。
3: 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春节。

0: 这里。
1: 春节，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小萝卜大救援。
3: 天气太热了，抱歉队长，我真不该为了了解沙漠环境就提议驾驶春山甲艇前往胡杨林的。
0: 我觉得这提议非常棒，要是驾驶飞行舰艇可就看不到这些美丽的景色了。别担心谢灵通，胡杨林就在不远处了，我们只要避开这一片沙尘暴去，很快就能安全到达。而且我呼叫了外援，你现在只需要来一杯解渴的冰水。
3: 好吧队长，这也许是个好提议。天哪，我们没有水了，没有水源，在沙漠里可是很危险的。队长，要尽快启动章鱼警报了。
0: 等等伙伴们，我们的外援到了。
4: 嘿咻，你们好呀朋友们，也许有人需要冰凉的白雪和美味的坚果饼干。
5: 哎古丽，
4: 慢慢喝，我带了足够的水还有美味的坚果饼干。
0: 感谢你的救援阿姨古丽。
4: 不用客气朋友们，我正好在附近监测胡杨林生态，还好你们为我传来了沙尘暴的消息。
3: 小萝卜，
4: 哇，这是一只幼年野骆驼。
0: 冷静点野骆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放下我们的朋友。
4: 糟了，野骆驼奔跑速度非常快，我们追不上的。
0: 伙伴们，我们上穿山甲艇。
3: 我的老天爷呀，野骆驼去哪里了？
0: 前面有脚印，别担心，穿山甲艇很快就能追上的。
4: 真是太奇怪了，我记得野骆驼是非常温和的朋友，为什么会突然袭击小萝卜？
3: 我想野骆驼很有可能把小萝卜当成了真的萝卜。你们看，野骆驼生活在沙漠和半干旱地区，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几乎都是骆驼的食物。
4: 呀，真的呢，这些植物和小萝卜头上的绿叶非常相似。
0: 我们必须尽快追上野骆驼，救回小萝卜。大家抓稳了，接下来会有些颠簸。
3: 我的老天爷呀，大风把野骆驼的脚印都吹散了。
4: 这可太糟糕了朋友们。
3: 还有更糟的，根据雷达显示，我们距离沙尘暴非常近，野骆驼和小萝卜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伙伴们。
4: 是
3: 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地区，一只野骆驼带走了小萝卜。
7: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8: 我们在追赶途中发现他们进入了沙尘暴区域，野骆驼留下的痕迹也消失了。
4: 朋友们，我们需要帮助。
9: 队长，我们已经确定你们的位置了，接下来需要
6: 一艘速度够快而且能够快速找到野骆驼的舰艇。兔兔兔，哪艘舰艇最为合适？
7: 那当然是我们的飞鱼艇啊，我们驾驶飞鱼艇前往，利用生命探测仪来寻找小萝卜和野骆驼的踪迹。
6: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兔兔兔，接下来就交给你和飞鱼艇了。
7: 没问题，队长。找到野骆驼的位置了，就在前方不远处。
6: 非常好，兔兔兔，我们这就出发。
7: 奇怪，生命探测仪怎么没有搜到小萝卜？

0: 啊，怎么多了这么多野骆驼？啊，有通知队长他们
1: 到达标记位置。
2: 啊，你们看到野骆驼了吗？
3: 暂时还没有发现。
4: 啊，抱歉队长，刚刚我搜索到的不是小萝卜和小野骆驼的位置。
1: 那是谁的？看来我们找到的是另外的野骆驼。你们好。
2: 小心队长，这些是成年野骆驼，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会喷吐唾液和胃里的分泌物。就像现在这样。
1: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3: 对，我们是朋友。
5: 家人们，生气的时候就要干什么？
6: 喷射，喷射，喷射，
7: 狠推，推。
1: 看来我们要先离开一会儿了。
5: 喷射，喷射，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3: 多亏你赶到了，真想为你来一支感谢之舞。
4: 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得出来，野骆驼们好像很生气。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生气的野骆驼群。
5: 生气就要喷射。
8: 宝宝，我的宝宝。
9: 我有点喷不动了，我好饿啊。啊，
4: 我好像听到他们在喊宝宝。
1: 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叼走小萝卜的那只小野骆驼。
4: 还有，他们还很饿。
3: 我这里还有许多美味的坚果饼干。
1: 非常好，阿姨鼓励。看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和野骆驼群聊聊了。坚果饼干发射。
10: 味道还不赖嘛。
11: 是食物，他们是好人。
10: 你们好，海底大队。
1: 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巴克队长，他们是谢灵通和阿姨古丽。
10: 好的，海底小纵队，真是抱歉，我们走丢了一只小野骆驼，所有的野骆驼们都很愤怒，我们愤怒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喷射唾液。
2: 我想我们知道那只小野骆驼在哪里。
8: 真的吗？你有看到它吗？天底下最可爱的骆驼宝贝。
3: 应该是你的小宝贝，他带走了我们的朋友小萝卜，
1: 现在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12: 沙尘区域。
8: 妈咪，
2: 是小萝卜的声音。
8: 宝宝。
2: 我的老天爷呀、
1: 风沙对视线的影响太大了。
0: 队长，生命探测仪显示野骆驼们就在不远处。
1: 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
4: 是队长。
13: 风沙太大了，我走不动了。对不起，之前把你当成了食物。小萝卜。
8: 宝宝，
13: 妈妈，首领，
10: 放心，孩子，我们带你出去。当然，还有你，你的小纵队朋友们已经在等你了。什么？你要我们停在原地等待？风沙太大，看不到路，很容易迷路。别担心，我们野骆驼拥有两排浓密的睫毛和双重眼睑。可以阻挡风沙，让我们看清周围。列队。
5: 告诉我，这些可恶的风沙能不能阻拦我们？
6: 不能。
5: 出发。放心，我们骆驼群非常强壮，生气的时候更是什么也不怕。出发。
1: 等。小萝卜，
3: 野骆驼们，
1: 大家快进来。
2: 队长，穿山甲艇太小了，装不下大家。
8: 嘿，别忘了还有我和飞鱼艇呢。
1: 是达西西来得真及时。达西西，
8: 谢谢夸奖队长。

0: 胡杨林真是太神奇了，风沙全都被阻挡在了外围。
1: 是的，胡杨林可是被称为沙漠英雄树呢。
2: 这里可真美。
3: 非常棒的风景。嗯，
4: 我们喜欢这里。
5: 阿美阿美阿美，
6: 真是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这里，野骆驼。
1: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游记。
2: 我们已经抵达青海湖的湖滨地区了，
3: 这里是湖滨沙化草原地带的代表。根据中国漫游记的记载，这里还生活着草原精灵呢。
2: 谢灵通，我好像看到草原精灵了。
3: 没错，就是他们，中国特有的动物普氏园灵，有着黄沙般的皮毛，光亮的尾巴，还有一对特殊的犄角。
2: 他们这是在奔跑？不对，是在跳跃。
3: 是的，他们是跑跳高手，这种跳跃式的奔跑能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敏捷迅速。不过他们看起来有些慌乱，
2: 我们再凑近点观察吧。天哪，有两只野狼在追他们。
4: 嘿嘿，美味的野餐别跑啊，
2: 他们需要帮助。
3: 大猩猩，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好像踩到了一个洞穴，不过不用担心，启动阔腿模式。
5: 停下，快停下，大虫子，你们要对我的家做什么？
3: 是高原鼠兔，他们会在草地上挖密集的洞穴作为他们的家，看来我们不小心弄坏了他的家。
2: 抱歉鼠兔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有一群普氏园灵正在被野狼追逐，我们必须赶快去救他们。
5: 我不管，我们鼠兔可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洞穴的保护，可怕的野狼就该来袭击我们了。
2: 情况危机，谢灵通，我们必须立即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发现了一群正在被两只野狼追逐的普氏园灵，
6: 在我们的试图营救的过程中不小心弄坏了鼠兔的家，现在没办法去帮助普氏园灵了。
0: 我明白了，现在我们需要兵分两路，我会驾驶飞鱼艇支援你们营救普氏园灵。至于修复鼠兔的洞穴，我们还需要专业环境修复专家的帮助。巴克队长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7: 嗨，小纵队的朋友们好呀，
8: 想和我来一支友谊之舞吗？
0: 现在可不行，我们想请你前往青海湖的湖滨草原，帮忙修复鼠兔的巢穴。
7: 嗯，好呀，修复环境交给阿姨古丽。
8: 我也去吧，队长，建造洞穴也是我的强项。
0: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我们在这儿。
9: 别着急，
0: 飞鱼艇很快就能把甲壳虫艇拽出来。
5: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巢穴破坏者吗？你们都走开！
2: 他是阿姨古丽，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也是环境修复专家，是来帮助你修复巢穴的。
8: 你好，鼠兔朋友，我猜这个大坑一定让你很困扰吧？
5: 你好，我是图图，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大坑太显眼了，会暴露我的洞穴。
8: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把这个大坑填满的。
10: 没错，保证快的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好啦，朋友们，那就让我们来跳一支修复之舞吧。
5: 好啊，我喜欢跳舞。
8: 首先我们要将所有的土壤填回到坑洞里。
11: 我们也要帮忙。
0: 好了，我们得赶紧出发救援普氏园灵了，鼠兔的洞还没有完全修复。

0: 夫妇很容易被天敌盯上。兔兔兔，你和阿姨古丽留下来照顾他们。
1: 嗯。
0: 心灵通，达西西，上飞鱼艇。
2: 队长，我想飞鱼艇不太适合这次的行动。普氏猿灵是一种非常警惕的动物，飞鱼艇的声响会让他们受到惊吓的。
1: 嗯。
0: 嗯，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一样东西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1: 啊，是无人机。
0: 没错，它的体型和声音都很小，能够更高效地帮助我们找到普氏猿灵。
2: 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1: 快看，是刚才那群普氏猿灵，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2: 是的，普氏猿灵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它在受到惊吓后虽然会逃到远处，但是危险过后又会回到原来的地点。
0: 看来他们已经摆脱了野狼的追捕，这下子我们可以安心了。
2: 我的老天爷呀，是一只雌性普氏猿灵。
0: 心灵通，
1: 我很抱歉撞到你了。
2: 没有关系。
0: 你看起来很着急，发生什么事了？
1: 就在刚刚，我们受到了野狼的攻击，混乱中我和我的孩子豆豆走散了。你的孩子不见了，这可太糟了。
2: 小普氏猿灵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要是遇上野狼可怎么办啊？
1: 我的豆豆宝贝啊。
0: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帮你一起找的。我来控制无人机，从空中搜寻。达西西，你和心灵通去驾驶弹涂鱼艇，扩大搜索范围。
1: 是
2: 队长。
1: 队长，心灵通，这里发现了一些脚印。
2: 啊，这些脚印不是普氏猿灵的，看起来更像是野狼的。
0: 不好，小普氏猿灵有危险。
3: 那些普氏猿灵跑得太快了，追得我肚子更饿了。
4: 点心，点心，会飞的点心。
1: 打扰一下，大野狼，你想吃到更美味的点心吗？
5: 啊，是大野狼！
3: 你把我的食物放跑了，美味的点心在哪儿呢？
1: 那你可要跟上我。
0: 大野狼，看这里，我这还有更棒的食物呢，接着。
4: 好吃，好吃。
2: 跟我走，豆豆，我带你去见你的妈妈。
5: 我妈妈让我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你不许再跟过来了。
2: 呼叫巴克队长，我追丢了小普氏猿灵。
0: 冷静点，谢灵通，我记得你说过普氏猿灵会在危险过后回到原来的地点。
6: 没错，队长，你记得非常准确。我想我知道他会在哪儿了。
1: 呼叫巴克队长，野狼快追上我了。你那里还有鱼饼干吗？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

0: 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

0: 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从桥上掉下去了。
7: 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任何人我都不见了，就把自己封闭到一个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就接受不了。
6: 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落在我身上了，当时我就是感觉很无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7: 以前是我太自私了，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家。
6: 老公加油，你是最棒的，谢谢老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重庆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在我最难的时候，是他一直陪着我。
1: 你俩缓解点吧。
0: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是我曾经却想着推开他。
2: 那离婚吧，我不想耽误你了。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咋会有这种想法啊？
0: 是他让我重新活一次。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再次和你提离婚。
4: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再和你提离婚。再和你提离婚，这是第几次呢？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歉人妻子桓君莹上场。
5: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我叫桓君莹，今年37岁，来自河南南阳。
4: 片中丈夫说不该跟您再提离婚，之前提过。
5: 对，因为2020年的时候，我老公出了一次意外，高空坠落，然后下肢截瘫，医生说下半辈子就是坐在轮椅上。当时他就是对生活自暴自弃，就是失去了信心，他就不想耽误我的幸福，然后就撵我走。第二次的时候是2025年的11月份，然后我带着他去

0: 去杭州去看专家，去的时候也是满怀信心的去，到那边专家也说他这个情况呢就是比较严重，可能以后就没有希望了，还是要坐在轮椅上下半辈子。
1: 嗯，
0: 他听了以后再一次的失望，我们就回了老家。那天晚上吃完饭他就对我大吼大叫，他说你走吧你走吧，别在这个家待着了，就这样赶我走，再一次的跟我提出离婚。
1: 明白，他怕耽搁你。
0: 对，他就是不想耽误我。
1: 所以你的选择也是坚定的。
0: 对对。
1: 明白，那我们也听听看，在您丈夫心中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有一个这样的要求。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致歉人丈夫孙凯上场。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我是孙凯，来自河南南阳，今年34岁。
1: 跟妻子已经提了2次了，
2: 对对对，
1: 最近一次是去年11月份。是刚才妻子的猜测是准确的吗？所以你觉得他在你身边，你觉得耽误他了？
2: 在我内心里是，我是非常爱我的妻子的。但是呢，2020年，当我得知了自己就是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之后。所以说我就不想耽误我媳妇儿以后的幸福，我觉得她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所以说我就不能太自私，我就开始让她离开我。
1: 虽然您现在坐在轮椅上，但是我依然能看出当年您高大魁梧而且帅气的外形。
2: 谢谢。
1: 很帅，您爱人真的非常帅。
0: 对对。
1: 2020年当时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突发意外？
2: 事情是这样的，2020年就是算是大年初一，家里人啊中午在一起就是欢聚一起嘛，吃完饭之后下午跟我堂弟我们一块儿就是出去玩，路过那个桥上看到人在那抓鱼呢，然后我们就过去玩，谁知道就不小心从那个桥上就摔下去了，掉到那个河水边上了。
1: 从桥上坠落到了河边？
2: 对对对，大概有个10多米的样子。
1: 10多米的桥？
2: 对对对。
1: 那真的非常危险。
2: 是的是的，河边刚好就是摔到那种硬质的石头，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水，特别浅，那个水
1: 石质的那个硬底给您带来了损伤。
2: 对对对对对。
1: 您摔下去之后意识还是清醒吗？还记得吗？
2: 当时我摔下去的时候意识还是有的，就是腿动不了了，然后我就心里在想，哎呀，可能是这个骨头摔断了。后来就是他们给我送到医院就不知道了，啥也不知道了。
1: 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已经意识模糊了？
2: 对对对，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是我是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媳妇儿啊还有就是我家人啊他们都过来了。
1: 在医院待了多久？
2: 大概在医院待了将近有2个月。
1: 2个月的时间。
2: 对， 对，
1: 出院之后可能就一直是与轮椅为伴了，
2: 在床上躺了整整10个月，不能翻身，也不能坐。
1: 摔得非常严重，最后是伤到了哪里呢？
2: 腰椎摔断了，就是脊椎，就是伤到那个神经了，从肚脐以下就没有知觉，然后就是大小便也失禁了。
1: 那后来医生怎么说？他是就是通过康复一点一点还有一些希望，还是
2: 目前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哦，
2: 就是现在坐轮椅上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 那这个过程一直是爱人在照顾您？
2: 对对对。
1: 当天事发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0: 我不在现场，因为当时我没去，家两个孩子还小，我那时候我儿子才几个月，需要喂奶，然后我就没有去。
1: 老大是？
0: 老大是姑娘，然后那时候对她5岁。
1: 5岁？
0: 对。
1: 其实您这边两个孩子的照料其实也脱不开人。
0: 对对对，是的。
1: 哦，那后来整个的包括治疗，刚才提到在床上有躺10个月。
0: 对对，在这2个月之后呢，回家里他也不能翻身，因为他的下肢是完全没有一点知觉的，身边离不开人。如果说你不给他翻身的话，他翻不了，他容易就是屁股上有那个压疮，一旦有了压疮，然后他就会走得很快。当时我就害怕，我每天晚上或者是白天我都会定一个闹钟，每半个小时我就给他翻身按摩，这样来回的去照顾他。就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念想，只要我老公人还在，我觉得这个家就在。
1: 护理难度其实非常高。要细致而且要坚韧。 那一直是您一个人在完成这个工作？
0: 对，因为当时那时候我公公婆婆在我们县城开了

0: 一个面馆，还要照顾我的两个孩子。
1: 那除了这些身体上的照料之外，在精神上，在性格上，您觉得您丈夫前后有一些变化吗？
0: 肯定是有的，因为他好好的一个人这么年轻，之前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来做，自从他出事了之后，自暴自弃，感觉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有时候情绪会有点波动，对我大吼大叫呀，脾气上来的时候还会扔枕头呀，然后自己在那大哭呀大吼呀那种。
1: 上一个在文学作品里我读到有这样经历的是史铁生老师，跟您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之前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家里的顶梁柱。
0: 对，之前我老公就是家里面的事他从来不让我操心，只让我就是打理家务照顾孩子就行了。
1: 哦，您之前是全职在家里？
0: 对，带孩子。
1: 哎呦，那真的是境遇的转变特别大，当时您第一人称视角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当时就是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呢，一下子就是接受不了，但是心里边还在想着，就是我是不是那个病情就是最轻的那一个，会不会能够恢复到行走，但是这边心里边还在想，哎呀，我这样以后怎么办，家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我媳妇怎么办，就那段时间就不见生人了，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任何人我都不见了，就把自己封闭到一个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就接受不了。
1: 完全能够理解。
2: 对，
1: 因为前后的落差太大了。
2: 是的，是的。
1: 因为刚才妻子的描述，之前可能里里外外一把手，之前主要是哪几块的工作？
2: 我跟我媳妇儿，我们在一起，就可能是我这个观念有点那个大男子主义，我要为她遮风挡雨，你就负责在家带孩子，然后打理家务，剩下的你别的什么心都不让你操。那个时候，我们经营的有一个面馆嘛，我就让她在家带孩子。店里边啊，我啥的我都不让他管，还有就是平常包括他的衣服啊，孩子们的衣服啊，生活用品啊，柴米油盐啥的，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我来操心办的。
1: 结果突然间一下你就感觉自己无论是那种价值感，家庭的责任承担的那个位置，
2: 对对对，
1: 完全发生了倒转。
2: 因为就是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家里边他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弟弟，他就算是一个姑娘，在他的原生家庭里边就是从小也是特别受宠，然后呢，当时刚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爸妈其实也不是特别同意，因为他娘家是在郑州，我老家是在南阳，我们相差有300多公里，他妈妈认为我就这一个姑娘，不想让你远嫁，然后就在身边，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也同意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我也是非常宠爱他的，因为我觉得他能够跟他妈妈做这种思想工作啊，能够真的是已经非常爱我了，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输。
0: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我也是被父母宠大的一个孩子，因为我家里面就我一个姑娘嘛。然后后来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没找到工作，然后我老公也是特别的宠我，他说没事不着急，你先休息休息，家里面的事也不用我操心。然后就像我们家里面的这些家电呢，或者是我们的衣服呀、生活用品啊这些啊都没有的时候，我老公都会提前给我们准备好。
1: 哎呦，这么细心。
0: 对，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非常一个细心的男人。自从2020年我老公身体发生了一些变故之后呢，当时我也是就是心里边我一直在就是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坚强，之前我啥也不会干，后来我就开始学着去做饭，他身体需要补充营养嘛，当时呢还做得不好喝，不是甜了就是咸了，但是端到我老公旁边呢，然后他喝了之后，我每次问他，我说好不好喝，他说好喝好喝，
1: 但好喝其实好不好喝其实笑了啊，这能也可以喝
2: 啊，对对对
0: 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好喝，但是他从来不说，
1: 是啊。
0: 后来呢我还学会了就是种地，我们农村有句古话说得好，就是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就这种的，慢慢我就
1: 庄稼什么庄稼活，
0: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地咱咋地，
1: 哦，就看着看着跟着做，
0: 对，然后我就慢慢开始学会了就是种地，开那个拖拉机，开三轮车，
1: 哇，自己下地开拖拉机。
0: 最难忘的一次就是开三轮车吧，去地里面收芝麻，收芝麻回来的路上差点还翻车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委屈的，然后自己从来没有干过的活，然后一下子这些重担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然后后来我还会去打

0: 一些零工，因为我们光靠这个种地，只能说维持我们就是日常的开销。我们那边有那个种香菇的，我会去给人家剥香菇袋呀，香菇出来了，我还会去摘香菇，然后去挣一些生活费。上山采蘑菇的时候，人家都是一大早就出门就上山采蘑菇了。就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我每天早上给孩子们送到学校之后，我还要把我老公的衣食起居给他准备好，把家里面的事都收拾完了之后，我才能上山。然后我上山去采蘑菇，采完蘑菇下山，然后回来卖成钱。
1: 那后来那个面馆怎么样了？还在继续？
0: 面馆是在我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那时候我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去市里边的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医生说你这个情况要立马做手术。当时我就一下子我就就是瘫了，我老公也吓了一跳，因为他是一个癌前的病变，现在不做手术的话可能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就变成癌了。对，
1: 哪里的一个癌前的病变？
0: 就是宫颈上。
1: 哦，那确实那个速度是很快的，那确实要立即手术。
0: 大概费用得5-6万吧，因为当时我们手里面没有多少积蓄，然后我老公就给我商量说，不行，咱们把咱们的这个面馆给转让了吧。就从那个时候，我们的面馆给转让了。
1: 我把这个时间线捋一捋，您的身体发现抱恙，这是在2016年。
0: 2016年，对。
1: 您当时身体出情况是在2020年春节。
2: 对对对。
3: 对。
0: 那时候面馆盘出去之后，我们的医药费还不够，因为当时要5-6万的，我老公就是又哭着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才去做的手术。
2: 那个时候手里边也没有多少积蓄，大概就有10000多块钱，然后也不够。后来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把面馆转让了吧。他还说转让干嘛，那算是咱们家的一个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再一个那个面馆也是你的心血，你可不能转。后来我就还是瞒着他偷偷的给转了，转了有2-3万块钱，然后还不够，还剩10000多块钱。当时呢我就觉得，人家都说嘛，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就那个时候觉得是这个钱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媳妇儿现在这边等着做手术，然后这边等着交钱，就心里边特别着急，然后就跟亲戚朋友打电话，我给我堂哥打电话，说着说着我就哭了，他就安慰我，你别急别急别急，然后就把钱给我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就给他凑医疗费。
1: 这个治疗的过程，康复的过程大概有多久？
0: 大概有半个月吧。
1: 半个月时间，细心陪伴，不离不弃。
0: 对。
1: 然后康复的状态也都还不错。
0: 对，都还不错，康复的还挺好的。因为我做完手术之后，我老公就是把我照顾的也特别好，每天就会给我擦身子呀，帮我按摩呀。因为当时我刚动完手术是不能动的，医生不让动。当我就是手术完之后回病房的时候，我看到我老公守在我身边，然后还给我送了一束鲜花，那个鲜花上有一张卡片，那卡片上写着祝老婆早日康复，有我在你别害怕。当时我看到那张卡片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心里面就感觉踏实了很多，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回家之后呢，我老公就出门打工了，就去了北京那边单位的一个食堂给人家做饭。做饭那时候一个月才3800块钱，只能说维持我们的生活开支，但是你要说存钱呢，或者是还债呀，这些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下班了之后他还会去跑一些外卖，
1: 上班在食堂厨师，下班了之后也没闲着。
0: 对，每次发完工资都会把钱给我转过来。
1: 到哪一年这个基本上都还清了？
0: 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啊，因为我儿子是2018年的时候出生的。
1: 然后其实这个时候终于算是轻松下来了，某种意义上您的身体也开始好转。
0: 对，
1: 家里也没有了外债。这幸福日子也就过了1年多，2020年又是突遭横祸。
0: 对，因为当时我老公就是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从那个桥上掉下来，然后我觉得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落在我身上了。我当时我就是感觉很无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心里面想着只要我老公人还在，我就觉得家就在。

0: 哎，我很好奇，在他2016年发现癌前病变的时候，其实也是晴天霹雳哈。
1: 对对对。
0: 您无微不至的照顾，假设他当时说怕拖累你，觉得你当时又帅高大，值得找个更好的，跟您提离婚，让您去找更好的，您会去吗？
1: 不会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非常爱他，我认定你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一如既往的一直陪着你。
0: 所以你以后就别说傻话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天天催他走，然后让他去再找个更好的，怕拖累他，他会去吗？将心比心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事儿之前发生过一次啊，你用行动告诉了他，就夫妻之间真正的责任和承担，真正的爱是怎么去表达的，对吗？
1: 其实就是他那次生病，刚好也是我就是在病房里边算是给我过了一个最难忘的生日。
0: 当时是什么过程？
1: 当时就是做完手术还要拿这个东西去化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等这个结果嘛，在病房里边也刚好赶到我的一个生日了，就是在病房里边特别简单，然后就是我在外边买的那个营养餐吧。
0: 嗯，
1: 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这个生日，我记得特别清楚。
0: 生日当天那个检验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吗？
1: 没有出来。
0: 哎呦，那其实心里还是忐忑的。
1: 对对对，就是后来过两天才出来，出来之后没事儿，
0: 是良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上天给你最好的生日礼物。
1: 对，
0: 一下就落听了心里哈。
1: 对对对，
0: 你看这都是共同经历啊，其实有时候患难见真情，那个时候你也看到了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在外面竭尽全力的帮助你，所以也许在2020年这个时刻好像一切倒置过来了。那后来他无论是身体上的这个变化，还是心理上的情绪上的这种变化，您后来是怎么一点一点是帮助他的呢？
2: 因为他受伤那时候情绪比较低落嘛，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这个身体的状况，我也一直在鼓励他。
0: 嗯，
2: 我就想着让他感觉到自己有存在的意义，有点价值。
0: 嗯，
2: 我就在网上给他买了一个电四轮，因为那个电四轮它的刹车呢在脚上，我老公是下肢截瘫，双腿是完全没有知觉的，他没办法去控制那个脚上的刹车。后来我专门跟人家厂家说了，我说你一定要把那个刹车给我装在那个手把上，这样的方便他出门骑行。我就让我老公骑着电四轮然后去接送孩子。我给他把这个电四轮弄回来的时候，他当时很惊讶，他说你买这个干嘛？我说给你骑啊。他说给我骑，我能骑吗？我说能骑，我把那个手刹放在那个手把上了，我就一把抱着他，然后抱在那个电四轮上啊。我说你骑着慢慢去，学着去骑，骑了然后每天你还能帮我接送孩子，这样呢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去鼓励他。然后平时我还会让他去给我做饭，因为他是一名厨师嘛，
0: 哦，
2: 他做饭很好吃，然后我就让他给我做饭吃。
0: 这个灶台的高度方便吗？
2: 灶台的高度就是有点架胳膊的那种，但是我老公
1: 也能做。
2: 嗯，
0: 也可以做。
1: 对，
0: 哦，就是高一点儿。
1: 对对对，
0: 可以克服。
1: 对对对，
2: 对，非常的吃力吧。但是我跟他说我忙了，你就给我做饭吃，我说我整天那么忙，你给我做点好吃的，补充补充营养。后来他就在家里面给我做饭，还有帮我打理一些就是家里面的家务
0: 啊，
2: 有时候我洗完的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没有晾出来，他就会把那个衣服呀鞋子呀全部都给我刷一刷，把衣服晾一晾。后来我感觉我老公对生活又有一点信心吧。
0: 大智慧啊，他知道照顾你的那个点在哪儿，不是说无微不至，不是说帮你都大小事儿都操办了就是对你好，他知道你的内心深处是看重自我的价值感，所以他想方设法的创造场景让你重新感受到被需要，让你重新融入生活。
2: 因为我老公受伤这几年也没有出去过，我想去带他看看外面的风景。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最美的风景一定要和最爱的人一起看才有意义。然后后来我就背着我老公，带着两个孩子，我孩子拿着手电筒，拿着凳子，然后我儿子背着书包去爬了那个我们县城的一个山去看日出。因为那个山的话，因为它的台阶是比较陡的，
0: 嗯，
2: 爬到中途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累，就是累得都想吐。我老公就说不行，咱们就别上去了吧。当时我就说那怎么行啊，咱们来

0: 来都来了，我一定要把你背上山，有一股那种力量在支撑着我，一定要把我老公背上山看最美的风景。我们凌晨2点多开始爬的，一直到就是第二天早上6点吧，爬了将近3-4个小时才爬到了山顶。当时到山顶的时候刚好日出出来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在山顶上然后欣赏了这个风景。
1: 天哪，半个通宵啊，2点出发。
2: 对对，
1: 那天还记得印象深刻，
2: 他就是累得满身是汗，把我放到那个凳子上之后啊，身上都湿透了。我说不行，咱别上了。他就说没事没事，一直背着我到山顶。
1: 您开始就想好了要把它背上去？
0: 对，
1: 因为4个小时不间断的负重攀登，这是一件专业的事儿啊。
2: 他照顾我这几年啊，就是抱我呀背我就跟玩似的，
1: 就跟玩似的。
2: 对，公主抱。
1: 您这属于叫王子抱，这是啊。
2: 对对对，
1: 就是他是公主抱王子啊。
2: 是的，就已经就是练出来了，所以说他才有这个勇气。我感觉我俩性格有一点相似，就是做啥事非常的执拗，
1: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 对对对，就有一种这种性格。
1: 就像两位其实也经历过很多很多艰难的登山路。
2: 是的。
1: 但是之后这份爱的重量也就难以匹敌，难以超越。所以那感受到了妻子对您这么的用心，您有什么改变给她做一些回馈吗？让她也感受到您的爱意，有吗？
2: 像她过生日啊，就是我也会就是约着朋友来家里边一起就是热闹热闹，然后给她订生日蛋糕。就是她在照顾我的同时，这几年她也一直在照顾我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2: 包括有时候我在家锻炼的时候啊，会给我就是跳跳舞啊，逗我开心，不单纯照顾我这个身体。所以说我也是深有体会。今年就是4月份吧，我媳妇儿又带着我去广州，然后做那个康复治疗。当时呢做完之后我们准备回去呢，后来刚好赶到五一了，当时我堂哥也在，带着我们去深圳。我堂哥在深圳嘛，带着我去深圳玩了几天。刚到深圳那个海边，看到一对恋人啊，在那拍婚纱照求婚呢。他当时那个眼神直接就直勾勾的看着，哎呦，我就一直在记在心里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结婚比较仓促，那个时候也没有给他就是一个正式的这种求婚仪式，那个时候就办了一个婚礼，所以说一直也在我心里也一直挺遗憾的。后来就给我堂哥，我说咱们去找一个这种场地，给我媳妇儿补办一个这种求婚仪式。然后我们去那个婚纱店，去一家他说没有，我们这只能拍婚纱照。然后后来又找了一家，找一家还没有。后来我们就跑了20-30公里，跑了另外一个地方。当时我跟老板讲了这个，说我想补办一个求婚仪式。刚开始听了之后，准备就给我挂电话呢。后来他听到我们故事之后啊，也是深受感动，然后他就联系了当地的一些企业老板，给我们赞助，制定了一个求婚的这个计划，让我堂哥带着我们一起出海就转了一圈。当时他是整个人是蒙在鼓里的，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去玩，
1: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所以之前选婚纱什么都是您跟您堂哥两个人去。
2: 哎，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我堂哥提议，他说走吧，既然来了啊，我带你们去一个这个拍照打卡非常漂亮的地方。到现场之后，那个老板就说，哎呀，你们这么巧啊，刚好我今天就是我姑娘18岁的成人礼。哦，我这边准备的有点心，还有化妆师啊，你要不要化个妆啊？化个妆，我这边还有衣服，一会儿在这拍照，我给你拍几张美美的照，都是免费的。让他化妆，他还不想化，他说不化了，就这样就行。我说没事，来就来了吧，你就化一个吧，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就是在他化妆的时候，然后我这边就是把那个亲戚朋友都叫过来了，拿着一支玫瑰花，就在那个楼梯上面就是站2排。我就等着他过来。化完妆之后天晴了，就不下雨了。
1: 你看看上天是不是自由安排。
2: 然后就是把他骗到楼上了，骗到楼上他整个人都懵了。
1: 这个过程你有没有一种直觉？
0: 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对，一点
1: 这么厉害。
0: 因为当时我们那天是要回家的，没有买到返程的票。我就想着平时也没有来过，因为我堂哥他们一家人都在深圳嘛，就是来一趟也不容易，就让我去那个化妆，然后我就进了化妆。当时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但是 我还是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跟着就是化了妆，化完妆之后，然后又让我换衣服，在我换衣服穿上婚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情况不太。

0: 对劲儿，肯定是我老公就是给我策划的。到楼顶的时候，我刚上去我就懵了，我说布置的现场特别的美，然后我当时我就说这怎么去拍照啊？他说没事，你往前走。我就往前走了一下，我看到就是走到那头的时候，然后我一看我老公坐在轮椅上，穿着西装，拿着一束鲜花，然后在那等着我。以前的时候只有在电视上看过这么美的这个场景，当时感觉自己特别的幸福。哎，我嫁对人了，挺值得的。
1: 也娶对人了，也嫁对人了。这经过了这么多彼此的双方的磨难和考验，这个感情真的烈火炼真金，但是最后沉淀出来的这个感情千金不换。
0: 嗯，
1: 我觉得您现在依然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不是只有物理上的，更有心理上的，
2: 对，
1: 精神上的和意志上的。一个不会被任何逆境和磨难击垮的男人才是真男人。非常感谢两位来到今天的舞台，并且跟我们分享两位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看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好吗？
2: 好，
1: 来，白老师。
3: 军营，
0: 对，
3: 哇，你的名字好硬气啊！就你没有说你们故事之前，就你往那儿一坐，娇娇的，然后一笑起来甜甜的，真的就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之大的勇气和力量。孙凯，我猜你很多次想过放弃。
2: 是的。
3: 但是你老婆她逼着你不得不去坚持，而这个逼又让你感觉到你能够去照顾她，配合她，她给你创造很多的自我实现的体验的机会。她带你去看山顶的日出，她那么小的身材，我就在想，说实话，那个山我自己爬上去我都做不到，还要背着一个人，甭管你多轻。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坚持？他要让你知道他无法失去。所以无论你是站着奔跑还是坐在轮椅上，你都是他爱着的那个人。所以你们两位至少让我特别的感动，我特别希望在未来，无论你们是在山巅还是在山脚，都能够迎来更多灿烂的日出。祝你们未来的生活红红火火，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老师。
4: 挺好的呀，你们两个一起啊，把这个生活这么大的苦难都给接住了，太厉害了。你还不多笑笑？你已经活过好多好多人了，军营真厉害，让这个自尊心那么强的一个男人深刻地知道这个家需要我，没有他饭都吃不好，没有他这孩子都上不了学。你真的是有大智慧，让他站起来，心理上站起来。你为他所做的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有情有义不离不弃，看到的是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是让爱的那个人重新找回自我。当然孙凯值得，在大病的面前，你老公像发了疯似的豁出所有的东西都来救你。你们真的是遇上了彼此内心都那么真诚的一个人，苦中能自己咂摸出来那个甜味儿的日子才是最甜。所以你们今天的到来的意义在于告诉更多的人，没有一帆风顺的生活，但是却有认真生活的人，也没有完美的婚姻，但是始终有努力去经营婚姻的人。希望你们在这样的还是挺苦的生活当中，继续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智慧，把这个好日子过下去。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5: 我代表我自己，一个在这个舞台上坐了十年的人，想向你们表示感谢。我感谢的理由很简单，希望你们俩的故事能让更多人相信爱情，相信婚姻，相信两个人因为相爱能够携手同行。

同行，不管多大的风雨都能有勇气去面对苦难，看到山顶的日出。第二个感动我的地方就是都活成这个状态了，能勉强

0: 啥区别啊？
1: 生活的重负之下，依然可以浪漫的活着。既然你们浪漫呢，我最后的收场应该是三句古诗，是我最喜欢的，写给夫妻的。第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第二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第三句：和你们一起浪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谢谢石老师诗意盎然的收尾。我觉得最后一句就是在说两位，就是在舞台上连理枝，然后彼此触碰的时刻。其实太阳每天都会出来，这个世界上太阳每天都会日出一次，它可能是人类最日常的体验。但是你如果背着自己的爱人爬了4个小时陡峭的阶梯，看到那一刻，那种庸常中的伟大就会喷薄而出。我希望人类能够攻克这个技术的难关，共同再爬一次当初那座山，看看曾经无法挑战的难度今天也能被你踩在脚下，好吗？
3: 好，
4: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谢谢你来了。

0: 亲爱的，你还记得这个场景吗？这是咱们今年5月5号在深圳海边给你补办的这个求婚仪式。
1: 记得。
0: 在我出事这几年里，为了照顾我，扛起这个家，真的是付出了比常人都难以想象的这种艰难。以前是我太自私了，有些时候就是冲你发脾气，还甚至就是跟你闹离婚。今天也借此谢谢你来了这个节目，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家。
1: 老公，你也辛苦了，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相互扶持，不管以后的路有多难，我都会一直陪着你。老公加油，你是最棒的。
0: 你看，今天我为你准备了一朵花，向日葵，因为我觉得你就像这朵向日葵一样，给了我阳光和力量。
1: 谢谢老公。
2: 太美好了，两位，我能看看这朵向日葵吗？我觉得花真是有某种神奇的魔力，它有一种把平淡生活点燃的魔力。我觉得两位的日常相处当中有很多这种神奇的鲜花时刻，就像您之前突然间脑海中划过一个念头，我凌晨2点要带着全家人去爬一座山。
1: 对，
2: 就像您突然有一个念头说，深圳的海边这么美，我要跟我的妻子再办一次求婚仪式。就因为这些瞬间的念头，就让那种平淡的日常一下充满了诗意，一下就变成了一部电影。向两位致敬，也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大家，谢
2: 谢谢谢君怡，
1: 谢谢
2: 你来了。
0: 我一定会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家。
1: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相互扶持。老公加油，你是最棒的。
2: 我就可以想象一个家庭的妻子突然间深夜说，我要背着我丈夫用4小时爬到山顶上，就为看一场日出，就能有这样的念头，我觉得就已经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事儿。还有一种毅力，把它坚定地变成生活的记忆，真的从他们身上我能学到很多很多。我也相信刚才故事当中的很多片段，在我们屏幕前的您心中也在不同的位置有激起不同的浪花，有砸下不同的涟漪。我觉得这都是生活当中最美好的回响。

0: 实际上我在外面是一个董事长，但在我们家里这才是真正的董事长。
1: 这是家里的董事长是吧？
0: 对对，因为他有一颗年轻少女般的心。
1: 你那个时候公务员长得又那么漂亮，
2: 是的，
1: 应该追求者不少吧？
2: 但是可能物以稀为贵吧，因为都是本地人，突然有一个南方人，而且又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比较稀有吧。然后人也很热情。
0: 应该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个行业风波一下子席卷而来，员工啊工资都不一定能发，都发不出去的，他挺身而出了。
2: 就为了他，我真的是硬着头皮跟着我的一个同学借了我500万。
0: 他真的很厉害，他
2: 可能我是他的福星。
0: 真的是很感恩哇，
1: 不仅
0: 能够把我从悬崖边就把我拉回来，把我救过来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
5: 永流传。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小心，这车会误了。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他。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1: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2: 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3: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4: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3: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5: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3: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6: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3: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7: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8: 我叫琼建，
9: 郑川，
10: 吴豪杰，
11: 黄俊松。
12: 我叫王丽。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

0: 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哎，你听说了没？
1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13: 替来他名。
12: 对。
1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2: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1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1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12: 我听说啊，被抓的

0: 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1: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0: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家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法？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1: 我回家给何王生讲哈。咦，
3: 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6: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2: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
6: 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0: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7: 收回了。
8: 神枪手，
9: 我是打铁的。
8: 厨子特工，
10: 混日子呗。
1: 死。
8: 黑帮老大，哎，
9: 老二。
8: 三兄弟，乱世重逢。
9: 老大打你干啥呀？
8: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9: 怕，
11: 我还能来吗？
9: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12: 实际上我在外面是一个董事长，但在我们家里这才是真正的董事长。
13: 这是家里的董事长是吧？
12: 对对，因为他有一颗年轻少女般的心。
13: 你那个时候公务员长得又那么漂亮，
14: 是的，
13: 应该追求者不少吧？
14: 但是可能物以稀为贵吧，因为都是本地人，突然有一个南方人，而且又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比较稀有吧。然后人也很热情。
12: 应该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个行业风波一下子席卷而来，员工啊工资都不一定能发，都发不出去的，他挺身而出的。
14: 就为了他，我真的是硬着头皮跟着我的一个同学借了我500万。
12: 他真的很厉害，他
14: 可能我是他的福星。
12: 真的是很感恩哇，
14: 不仅
12: 能够把我从悬崖边就把我拉回来，把我救过来的。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

0: 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啊，知道，知道的。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0: 好，记住你这句话哦。
1: 是，是。
0: 下去。
2: 走。走。
3: 不过，报告陆军周长官到。
4: 请。
3: 是。
5: 周长官来了。
0: 余参谋长，不像啊。
5: 啊？什么不像？
0: 不像王佐。
5: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0: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余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全套。不如改天，余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5: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6: 李波兄弟，
0: 汤旅长，
6: 哎，来了。
7: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
0: 我跟余参谋长聊聊戏文。
7: 哦，这么有雅兴啊。
0: 汤旅长，
6: 哎，
0: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7: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6: 快请。
7: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7: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他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0: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5: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7: 这事儿，先不怪
5: 你。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7: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1: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5: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7: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1: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

0: 这情报听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远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乡是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 带来蓝牙鬼子的情报藏在那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1: 蓝牙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0: 唐局长，在我怀里。

0: 玉座，刘二莽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玉国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唐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3: 等一下，
4: 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0: 带走。
5: 是。走。
2: 唐旅长，
1: 哎，
2: 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1: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2: 唐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1: 好，也好，送一下魏国兄弟。
0: 周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2: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0: 和气，和气，和气。
2: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0: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2: 周某告辞了。
0: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泉处置余德水了吗？
1: 没有。
0: 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汤敏泉不相信咱们？
1: 他低估他了。
0: 谁？
1: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1: 对。这刘二麻子在汤敏泉的旅部见到余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余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余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泉就有几分相信了。
0: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2: 在清源，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也应该留一张底牌啊。
0: 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2: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0: 啊，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2: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0: 为什么要撤出去？
2: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0: 明白了。

0: 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1: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泉的旅部去。啊，
0: 汤敏泉。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
1: 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鱼得水的亏啊。
0: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泉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鱼得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1: 啊，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相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0: 这是
1: 示威吗？
0: 哦，呵呵，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1: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2: 是，
1: 去吧。嗯。

0: 排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感情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八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也得小心点啊。
2: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了，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
1: 那您当心啊。
4: 那回去吧。
5: 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余参谋长，
5: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啊。
4: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林。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4: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
5: 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3: 搜。
4: 哥。小辉。
5: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6: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3: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4: 谢汤旅长。
5: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撤。
6: 那狗仗人势的东西。
4: 好了，小慧，进去收。
7: 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4: 没有。你怎么来了？
7: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我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
4: 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
7: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0: 小辉啊，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
0: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于德水。
1: 真的是他。
0: 这个人要小心
2: 啊。
1: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于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2: 好，
0: 行了，快回去吧。
1: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森哥，拜托您一件事儿。
3: 说。没问题，好活。
2: 排长，那我呢？
4: 我干啥呀？睡觉。啊，又睡觉？这。进来坐会儿。进来坐会儿吧。哟，那您进来坐会儿吧。进来坐会儿吧。
5: 进来玩会儿吧。不去。
2: 玩会儿嘛，进来玩会儿嘛！不去，
1: 还是去吧，
2: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你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

0: 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1: 汤旅长名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 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但是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您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0: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
3: 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0: 这就好，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
4: 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
0: 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
3: 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好，
5: 大力，
6: 走。
0: 余德水，兄弟，这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
7: 这里面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余德水，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8: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
7: 来人，
8: 给我带下去。
9: 余德水。
0: 回头再收拾，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8: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0: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
8: 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0: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8: 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
0: 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8: 嗯，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0: 没有了。
8: 没有了，汤
0: 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8: 哎呀，魏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汤
0: 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8: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 以缓解我方的压力。这
0: 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8: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
10: 有，
8: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10: 是。
8: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10: 是。

0: 我们这次团建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2: 你这是挖墙脚啊？
0: 啊！

0: 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他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1: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源方向，京北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京北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0: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了。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啊。卫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平泉他们？
2: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0: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权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
3: 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4: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权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嗯，
3: 又打莱阳？
4: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 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一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3: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4: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3: 胡子，
5: 到。
3: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5: 2550公尺。
3: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5: 是。
3: 赵杰，
6: 到。
3: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5: 是。
7: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人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8: 是，做准备去吧。
7: 好。
9: 舒服吗？
7: 舒服啊！哎呀，舒服啊！<笑>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 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10: 讨厌。<笑>

0: 大哥，好汉，尊姓大名啊？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泰丰县清风寨朱自明。哎呀，
1: 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0: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
1: 不用那么客气，走走走走。
0: 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1: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来。朱大哥，这话说的。 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
3: 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
4: 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2: 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5: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采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香。

0: 是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咱们。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嘞！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格斯，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

0: 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

0: 夜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秘啊，

0: 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

0: 营养成分的苏梅，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

0: 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0: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

0: 头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啊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9: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10: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1: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7: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朱大哥，这说5000大洋。5000？<笑>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1: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了。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0: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马车？
1: 车里装的什么？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了。
1: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的。
1: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啊，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0: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面来了辆马车。
1: 你他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什么人？
2: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0: 团长，这……
1: 放行。
0: 是。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儿，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深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好，现在是0:06。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 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出发！

0: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的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是特战队。
1: 撤。

0: 此次我军炮排共襄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九十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徐武，这次炮轰销鬼子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着大功。
1: 哦，对了，赵姐。
2: 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漂亮。
3: 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个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干嘛呢？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别来给我擦了！
0: 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
4: 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吴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赵建、徐虎，通知战友休息。 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5: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0: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不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
1: 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救啊！
0: 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1: 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
2: 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0: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2: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0: 去，
2: 去，这是命令。
0: 三哥，走吧。

0: 是，少爷，到我这儿好好休息。好，领导啊，我们这一次是把鬼子打疼了。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只当是给汤姆女权送了一份大礼。
1: 不过，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0: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1: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2: 你这么说都高看他汤炳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权能帮我们。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有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 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
3: 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4: 对。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0: 正解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1: おい、休め。
0: 地図。
2: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小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正通往赵庄呢。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龙尊。
3: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2: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3: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揍他们狗日的。
2: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3: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起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0: 左側の参道行くぞ。目を出せ。
4: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0: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4: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0: 行くぞ。
2: 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3: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2: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离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温柔。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7: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8: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5: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0: 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金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金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

0: 酒在脏面，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酒在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

0: 被蜂蜜水
1: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2: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3: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4: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7: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0: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 蜜蜂都是在无污染

0: 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

0: 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

0: 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

0: 时，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实际上我在外面是一个董事长，但在我们家里，这才是真正的董事长。
9: 这是家里的董事长是吧？
8: 对，因为他有一颗年轻少女般的心。
9: 你那个时候公务员，
10: 是的，
9: 长得又那么漂亮，
10: 是的，
9: 应该追求者不少吧？
10: 但是可能物以稀为贵吧，因为都是本地人，突然有一个南方人，而且又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比较稀有吧。然后人也很热情。
8: 应该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个行业风波一下子席卷而来，员工啊工资都不一定能发，都发不出去的，他挺身而出的。
10: 为了他，我真的是硬着头皮。跟着我的一个同学借了我500万，
8: 他真的很厉害，
10: 他可能我是他的福星，
8: 真的是很感恩哇！能够把我从悬崖边就把我拉回来，把我救过来了，
1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七一勋章是至高荣誉，八名获颁勋章的优秀党员扎根各行各业，用他们的矢志奉献、坚守担当，为全体党员标注了清晰的精神坐标与前行方向。在这张闪亮的名单中，有一个我们重庆人都熟悉的名字——马善祥。在获得殊荣后，老马接受了重庆第一眼的现场采访。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

0: 啊，这就是总书记给我颁发的七一勋章，就感到了巨大的使命和责任。
1: 这里是重庆湘北国际机场，就在刚刚，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乘坐的航班平稳落地。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两江新区相关负责同志专程到机场迎接，见证他载誉归来，也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传递出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鲜明导向。
2: 从首都北京载誉归来，马善祥仍然难掩激动。总书记现场寄予的奋斗精神让他铭记在心。
3: 总书记的讲话特别的鼓舞人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啊，这是我们理解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一个最核心的切入点。如果就我个人而言，那可是全面的体会，全面的感动，为了我们各项工作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2: 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甘于平凡，胸怀壮志，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的心里话。扎根基层30多年，老马累计接待群众2万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他写了283本900多万字的笔记，记载的是群众生活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记载的是30多年间2500多件矛盾纠纷的调解实录。马善祥的小中见大，诠释出共产党员扎根基层、心系人民的价值底色。今年70岁的老马，大半辈子都奔走在剑拔弩张的矛盾纠纷现场，调解的矛盾超过2500件。10多年前，我们的节目就记录了老马一次用心用情的调解。
4: 有房子都搬砖呗，
2: 当时，黄居堡城中村面临改造。租户王文和一家因为找不到更便宜的房子，多次拒绝搬迁，但老马一出马不讲大道理，而是拉着王文和的手，先为这个困难家庭解决后顾之忧。
5: 我知道你的苦衷，我们已与相关部门商量，最终为了争取了4000元住房补贴，你搬家之后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街道将随时支持你。
3: 看不得群众有什么困难啊、问题啊、痛苦啊，解决矛盾啊和做群众工作，我就感到这是一份责任了。我要在基层解决矛盾，我想做成最好的那一个。
2: 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老马退休，但仍然坚守在调解一线，至今

0: 经十年，直到此次赴京参会前，他还在社区接待群众。
1: 那就是你们副馆，
2: 对啊，
1: 副馆要优先努力，对，业主就能更好的支持他们。
3: 老马整个在我们的家喻户晓办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情，我们非常认可他，他就是我们的贴心人。
0: 三十多年，随着重庆这座城市的成长，金牌调解员老马面临的矛盾还在不断的变化。从原来的房屋拆迁到如今的健身器材装不装、公共厕所建不建，每一件都被老马记录在这283本笔记本里，从中提炼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基层调解创新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已经从老马工作室走向了各行各业，成为八万余名小马调解矛盾的首选之法，无数党员服务群众的良策。
4: 老马不是一个人在工作，他培养了一批小马都努力的工作，而且很细心百倍的。
5: 说的这些手册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行业我们要拿去学习的一个方法，用心用情用力的去把我们的群众工作给做好，觉得这个是对我触动特别特别特别深的。
1: 我们做群众工作就要从小事入手，小中间的所谓小事入手，就是要从群众身边的生活点点滴滴的方面入手。大是什么呢？大就是群众的幸福。
0: 在重庆，这份初心如磐、小中见大的精神也正在各行各业生根发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庆共有6名个人和7个集体获全国2优1先表彰。一起来看这份荣誉榜单。来自重庆的梅梅、刘源、黄桃翠三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于小平、邹毅、任静三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武隆区仙女山街道金竹村党支部、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固体图像传感器事业部党总支、重庆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两江新区区委仁和街道工委、合川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7个基层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无论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还是全国2优1先的先进代表，功勋榜样们的心声始终赤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梅梅22年坚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一线，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任静扎根社区18年，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大小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邹毅深耕乡村振兴沃土，把党的政策转化为大山里实实在在的变化，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固体图像传感器事业部党总支以党建引领核心技术突破，用中国心守护国家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强，两江新区仁和街道党工委加强智智平台体系能力建设，把党组织的根系深扎进城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勋章承载荣光，心声映照初心。就在刚刚，获全国2优1先表彰的重庆代表从首都载誉归来，落地江北机场，来看我们前方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此刻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重庆的全国2优1先受表彰对象，从北京载誉归来，他们胸前的奖章见证的是奋斗，也照亮新的征程。
7: 现场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的激动，而且特别是这个沉甸甸的奖章挂在胸上，对我今后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更是让我要不忘初心，要牢记使命，带领着我们团队做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让我们的未成年人能够健康快乐的在法治蓝天下成长。
8: 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上台领奖，真的是倍感荣幸，特别是在现场能够聆听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是让我们提振信心，回到社区以后一定要扎根基层，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落实在我们民族村这片土地上，高标准的完成我们的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把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转化成民族村社区的幸福。
9: 心潮澎湃，无比激动，终身难忘。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们生逢盛世应该感恩奋进，正值青春应该勇挑重担，下一步我们将始终把感恩之心转化为奋斗之志，把生态之美转化为发展之能，把团结之花转化为幸福之果，始终以实干、实际、实效来诠释我们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伟大出自平凡，

0: 英雄来自人民，一条短片，再来感受下他们的付出和坚守。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陶翠是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所长。十余年里，他把重庆油菜的含油量从传统的37%左右一路推高到52.37%，三次刷新全国冬油菜区含油量最高纪录。庆油系列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突破5000万亩，为农民带来超过150亿元的收益。从一颗种子到一片花海，黄陶翠用他的坚守证明，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是科研工作者对为人民服务最朴素的回答。
2: 我们还有义务去把这个品种让老百姓真正的利用，做示范田，做技术培训，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也提高我国食用油的这个自给率。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于小平是万州区长滩镇茶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深耕基层一线，带领村民增收致富，让曾经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蝶变为巴渝和美乡村。
3: 接下来我会继续牢记初心，带领茶坪村的党员群众一起将茶坪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同样在基层治理中践行着初心使命。这个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旧社区，曾面临墙体斑驳、道路坑洼、设施老化等重重困境。社区党委书记武成立带领大家开院坝会、楼洞会，挨家挨户收集民意。从无障碍缓坡的贴心改建到电梯加装，从屋顶漏水整治到老年食堂的烟火气，一桩桩看似琐碎的小事合在一起，绘就的就是群众美好生活的大图景。
4: 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协商治理模式，把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牌子擦得更亮。
0: 对于功勋榜样们来说，荣誉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继续担当奉献的新起点。以榜样为镜，向标杆看齐。今天我是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也集中收看了庆祝大会直播盛况，一起感受榜样的力量，汲取奋进的动能。
1: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服务的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党员干部聚在一起收看直播。当画面中出现总书记亲切会见、颁授勋章给老马善祥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所在党委和党支部，当看到同事登台接受表彰，党员们倍感荣光。
5: 看到老马获得七一勋章，我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功成为志，业广为勤，我也将接续奋斗，脚踏实地为民办实事。
6: 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我们将继续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7: 还记得2024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民主村，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他的话语一直激励着我们社区干部。
8: 每每检察官受到表彰，这是对我们渝检护卫团队最大的鼓励。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将传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10: 我们将以榜样为标杆，扎根田间地头，潜心农业科研。
1: 今天，从城市社区到乡村院坝，从产业园区到市井街巷，全市干部群众共同关注这场盛大隆重的庆祝大会。总书记饱含历史厚重感的重要讲话，让大家心中满是感慨与奋进力量。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实干实效。
11: 聆听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更加来之不易。
12: 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
13: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做弘扬红颜精神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4: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办好民生实事，
15: 时刻建设

0: 行重庆城市精神，为新时代文化强势建设添砖加瓦。
1: 铆定十五开好局气好不目标，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六大提升，
2: 把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好、阐释好，让党的声音更深更广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3: 忠诚铸魂，精武备战，担当奉献，在投身强居实践中不断贡献新作为。
4: 衷心的祝福我们的党永远辉煌，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5: 致敬功勋最好的方式不是仰望，而是追赶。建党纪念日最好的献礼不是鲜花，而是实干。把榜样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扎实成效，这才是对功勋模范最真诚的致敬，也是最厚重的献礼。感谢您关注重庆第一眼，再会。

0: 得气，不要哭，眼泪洗不净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种，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挚爱的贤妻。
1: 1949年6月19日，重庆，一对年轻人冒着山城的酷暑走进了皇宫照相馆，拍下一张新婚纪念的照片。新郎叫钟琦，27岁，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官方报纸《和平日报》的新闻记者。新娘叫肖德琪，26岁，是一家医院的护士。钟琦特意在结婚纪念照片上写下6月19日这个日期，因为他知道这一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京闭幕，他为之奋斗的国家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而他从这一天开始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崭新的生活。然而就在这张照片拍摄6个月后，11月29日，重庆解放的前一天，钟琦被国民党杀害于歌乐山松林坡。钟小兰是钟琦和肖德琪唯一的孩子，钟琦被杀害的时候母亲怀着他仅仅3个月。自从懂事起，钟小兰就多次问过母亲关于钟琦的事，而母亲的态度每次都让她疑惑不解。
0: 长大过后啊，母亲也很少提及父亲和当年的那些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
1: 关于父亲的一切都被母亲封存起来，而外界的传言更让钟小兰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质疑。由于钟琦做中共地下党工作时是以国民党报社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当时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单线联络人牺牲后，钟琦的身份在他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得到确认，这让钟小兰一家饱受磨难。
0: 老娘，清明马上就要到。

0: 好了，我俺这儿来看你，我三年都没来了哈，因为我生病了。
1: 为了一段不足五个月的婚姻，却承受了几十年的痛苦。几十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钟小兰，不知道再嫁母亲心里到底还有没有亲生父亲钟琦的位置。直到2011年，母亲萧德琪去世，在整理母亲遗物时，钟小兰在一个箱子的底部才找到了最后的答案。这张72年前的照片依然保存完好，一对新人青春俊美，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正是这张照片，让钟小兰隐约感受到母亲掩藏至深的情感。也正是这张照片，唤起了钟小兰探寻父亲生平的心愿。1922年，钟琦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幼时靠给大户人家的孩子当陪读，读完了高校。抗战爆发后，钟琦辗转来到重庆，在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经人介绍，20岁的钟琦当上了语文老师。保育院里有地下党和进步人士，钟琦身处其中，与之朝夕为伴，思想也发生巨大改变。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爆发。1946年7月，保育院工作结束，钟琦奉上级指示打入国民党的军队机关报《和平日报》担任采访室主任。1946年，钟琦在赠好友陈卫民的照片后面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在春吴的时光里，要抗争，投进战斗的怀抱。钟琦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战士，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战斗，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2: 当记者他是很受到这个总编的重用，所以说呢，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对于我们党有用的情报工作，他就利用这些机会呢，就把这些情报呢源源不断地送到我们党组织那里去。
1: 利用记者的公开身份，钟琦以文字为刀枪，深入到当时重庆的各个阶层，瘟疫、战乱、腐败、乞丐，官僚阶层的腐败和底层人民的痛苦让钟琦感到窒息。而混乱的大时代中，让他感到慰藉的是有一个人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理解他，支持他。这份简报是钟小兰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和结婚纪念照片一起被发现的。简报按照钟琦发表文章的时间顺序，每一份都被细心剪裁，精心粘贴。
3: 这本陈旧破烂的那个报章剪辑啊，一直保存到他去世。
1: 当钟琦和萧德琪走进照相馆，他们已经用婚姻为对方做了承诺，为明天做了期许。然而新婚的甜蜜还没有消散，钟琦就从党组织那里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要送一个电台去贵州松桃。
4: 因为当时这个人民解放军打到贵州以后，这不我们需要了解那方的情况，尤其是地下党组织需要了解那边军队的情况，以及重庆这边我们做些什么准备，所以想以他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携带电台到贵州去。结果贵州那边出了问题，然后暴露出这个重庆这边的一个《和平日报》记者要送电台来联络的情况，所以中间遭到逮捕。
1: 关押期间，钟琦始终坚持自己是国民党报社记者的身份，没有吐露地下党工作的任何消息。钟琦知道自己只要说几个名字或者写几个字，就可以回到怀孕3个月的妻子身边，共同迎接一个新生。

生命的降临，但他唯一写下的文字是在香烟盒上留下的最后遗言：德奇，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挚爱的贤妻。1949年11月29日，钟琦被枪杀于歌乐山松林坡，时年27岁。重庆解放后，萧德奇把钟琦藏匿的电台交给政府。1981年，钟琦的烈士身份也最终得到了政府的确认。2021年4月3日，时值清明节，钟晓岚带着儿子钟宇、女儿钟莹来到歌乐山松林坡祭拜钟琦。对于这个从未见过的父亲，钟晓岚曾经有过迷惑、不解，甚至怨恨，如今他都理解释然了。父亲选择牺牲，不仅仅只为了他自己的亲生孩子，更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有个更好的明天，一个能够上得起学、吃得起饭的明天。为了这个明天，无数像父亲一样的勇士选择了面对死亡。钟晓岚也明白了母亲为何从不提起父亲，那段记忆是一份甜蜜，一份痛苦，也许更是一份自私。母亲是要留在自己心底，谁也无权分享，那是属于一个26岁心

0: 自容妩媚，我道后很好，一切起居饮食与家中并无多大差异，一切均好，请你和一切亲友均无挂念，盼你好好抚育孩子，煮好南菜。
1: 这是革命烈士黄南才1949年被捕后托人给妻子李世荣带去的一封家书。在狱中遭受了各种酷刑的黄南才不愿家人担心自己，说自己一切均好，早已做好准备，愿为革命牺牲一切的黄南才，在监狱中最担心牵挂的是6个尚未长大的儿女，但千言万语最后也只能给妻子说一句，盼你好好抚育孩子。2015年，黄南才的女儿黄承赤才第一次看到父亲亲笔写下的这封信，此时距离黄南才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66年。
2: 无法言语，侯先生的一个人离开到这儿，就看到的就是你们的叶子，所以你要说心情翻江倒海也行。
1: 黄南才1905年5月出生于云阳县龙角乡，武昌中华大学教育专修科毕业。1928年，黄南才在万县女师云阳中学教书，利用教师身份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开县县委书记、中心县委负责人兼特支书记等职。1949年4月15日，担任中共开县城乡特支书记的黄南才因温泉镇武装起义失败，在开县被捕。
2: 好吧，又到10月15了，从1949年4月15日深夜。

0: 桂林当帮你清走，至今已经是72年了，72年来每到这个时刻我都要回忆你跟我们相处的日子。
1: 1949年对于黄承志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黄南才留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要多，孩子们感觉就像过年一样。
0: 我妈就说她是娃儿王，一起疯啊，一起躲猫猫啊，小的不会跑的她就抱起。
1: 黄承志记忆里最温暖的时光在当年的4月15日戛然而止。这天深夜，黄承志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黄南才打开家门，一大群国民党特务冲了进来，翻箱倒柜进行搜查。
0: 黄先生，请我们走一趟吧，在我父亲来把衣服穿好，穿好我们车过来，就把我们头摸好。最后的印象就是爸爸的背影消失在这个黑夜当中，又就出门下楼梯，这个日子几十年就是那么一个印象。
1: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由于川东一带革命斗争形势复杂严峻，黄南才对自己的被捕已经有所准备。
2: 1948年川东第二党是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而黄南才所在的地区呢，也是武装起义的一个重点。但他当时因为他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呢，他自己知道是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了，所以他预感到自己可能会出事，他就告诉自己的妻子啊，一共是12条嘱咐。
1: 这12条嘱托，既是一个丈夫向妻子托付家事，也是一个革命者向同伴交代自己的遗愿。黄南才比李世荣大9岁，他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以及正直、果敢、大气的品格，深深吸引着李世荣。在黄南才的引导下，李世荣开始关注世界大事，关注中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1944年，在丈夫的安排下，李世荣辞去教书的工作，筹集资金开办了一个云开书店。
2: 云开书店顾名思义就是守得云开见日出，这表达了黄南才潜伏在黑暗中间努力向往光明期待解放的这样一个迫切的心情。
1: 黄南才被捕后被关押在开县万县的监狱里，到了1949年11月解放军进驻开县，11岁的黄承志每天都带着3个弟弟到城外盼着迎接父亲回家。
0: 结果有接没接，他们又回来，回来就看到家里围一堆人，大家哭成一团。
1: 黄承志这时候才知道，父亲已于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与江竹云等人同时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的电台蓝亚，年仅44岁。
0: 印象里头就是一个背影，再看不到，再看不到。
1: 黄南才牺牲后，李世荣独自抚育6个子女，黄南才留下的12条嘱托，李世荣抄了一遍又一遍，完成这12项嘱托也成为他最大的人生支柱。
0: 母亲确实很坚强，虽然那个时候他才好多岁，34岁，确实这么一个担子，一个人要养6个孩子，还加上个父亲，这样的担子，还有原来书店的一摊子。
1: 李世荣积极投入社会工作的同时，也对子女严加管教，
0: 做人清白，待人要诚实诚恳。那母亲最恨人撒谎，不要攀比，不要贪，你是个什么环境，是个什么条件，你就自己努力改变自己。

0: 直接这状态。
1: 在黄南才的嘱托中，有一条是要教育儿孙为国读书，为国扛枪。于是家中的六个子女有四个被李世荣送到了部队为国扛枪。
0: 哥哥呢就在开学第一批招收那个军官校，他就参军了，那就是51年

0: 公务人员，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始终牢记父母的教导，清白做人，公私分明，光明正大。
1: 革命烈士的光荣，至高无上。这个我们自己把这个光荣自己守住，不跟革命烈士给党丢脸，做的事情要配得上烈士，要对得起父亲。
0: 1946年春，黄南才与全家一起在云开书店合影留念，这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多年后，黄承志给自己起了微信名“云开之花”，以此作为对父母和过去那段难忘的岁月最好的纪念。
1: 爸爸，你永远都在我心里，我的后代儿孙也都时刻以你的意志为目标，努力工作，跟党走，感谢。

0: 你跟荒，我亲爱的孩子，从黄沙中来到黄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
1: 这首诗中的孩子就是我们面前这位老人，他叫蓝耕荒，一生热忱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只因父亲当年在临行前的那份寄望。
0: 这76个字啊，我一辈子都像钉子钉在我心里面，牢牢的，一刻都没有忘记。现在当我谈起我的父亲的时候，我特别自豪，我说我没有辜负耕荒这个名字。
1: 一个儿子为什么能够践行父亲的遗志，并以此为最大的自豪，这是怎样一位父亲？这个故事要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那个充满了蹂躏挤压的至暗时刻。1948年，重庆梁平活跃着一支游击队伍，其中的带头人就是图片中这位，他的名字叫蓝地狱，先后担任中共大坪寨支部书记、中共粮店特支书记。旁边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大儿子蓝耕荒。对他而言，1948年的那一天永远无法令他忘记。
0: 我就记得，就是一个深秋，我就两脚抱着我的爸爸，我不准他走，我说我要跟你一起走。我爸爸就说，你走不动，多远的，爸爸要去打柴狗。
1: 不曾想，这就是父子二人的诀别。因为蓝地狱带领游击队在山中秘密制造武器的事情暴露，国民党特务掌握到他们的动向后，发出密令要破坏大坪寨根据地，于是一张恐怖的大网开始收紧。蓝地狱当场被捕，并被押送到当时的梁平县城监狱。在敌人不断升级的严刑拷打下，蓝地狱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其他一点信息都不肯透露。谁能料到残忍的敌人竟把蓝地狱的母亲带进了刑讯室。在县监狱仅一个月的非人折磨后，敌人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只好将其转接到重庆渣滓洞监狱继续拘禁审讯。在狱中，蓝地狱数次被提审，特务们对他几乎用尽酷刑，蓝地狱依然守口如瓶。一面是对特务的横眉冷对不屑一顾，另一面则是对狱中同志们如春天般的温暖。他学习努力，热情帮助难友，

0: 被推举为渣滓洞监狱楼七室室长。当时每间牢房只有20多平米，要关十几甚至20多个人，场地非常有限。蓝地狱还教狱友打太极拳，让大家每人占一块地方，从自己的地铺里站起来做云手，做仙鹤亮翅，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意志。1949年10月，党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监狱里充满了同志们的欢欣和激动，他们离那个重获自由、报效新中国的希望越来越近了。然而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加紧了对革命者们的迫害。
1: 敌人当时通知他要转移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的时刻的来临了，所以他当时就是把那个废旧的烟盒铺开，用竹筷子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了这首誓儿。
0: 1949年10月28日，蓝地狱被害于重庆大坪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蓝更荒是在父亲牺牲十几年以后才看到这首诗，那时候正是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的第七舰队出现在台湾海峡附近的时候。虽然此时蓝更荒距离参军入伍的最小年龄还差了半岁，但此时已热血沸腾的蓝更荒根本等不及了，一次次找到组织请求接纳他。
2: 我的父亲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我不去当兵谁去当兵？我不去保卫祖国哪个去保卫祖国？
0: 最后蓝更荒的坚持感动了征兵军官，被破格录取。进入部队以后，蓝更荒因为表现突出屡获嘉奖，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优秀的部队干部。20年后，他转业就职于四川警察学院，一开始负责政工工作。有一天他从校内的花园经过时，发现因为疏于管理年久失修，到处是积水，树木花朵东倒西歪。于是蓝更荒到学校领导那里主动要求接管学院绿化工作。这件事困难的程度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一个门外汉，园林树木都需要从头学起。为了找到最适合学院栽种的树木，他经常在四川各地来回奔波。
2: 那个时候我是发着高烧，重感冒，然后还拉着肚子，清鼻子长流，病了半个多月。那是穿着大衣，坐着公共汽车去调查树种。
0: 对蓝更荒来说，做事就要尽全力做到最好。作为一名老党员、烈士的后代，他对自己的要求与别人不同，不收礼，不痴情，两袖清风，有时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程度。
3: 到重庆去拿那个花包的时候，那对方就是走的时候，为了感谢，就送一根钓鱼竿，他都是不要的，什么他都不想要，只是想把这个自己的工作搞好。
0: 父亲当年那首诗里的最后两句，一直是他力排众议、克己奉公的精神支撑。
2: 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黄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0: 蓝更荒把学院的园林打造成了全市乃至全系统的标杆，年年获奖。蓝更荒每10年都要给父亲写一首诗，用自己人生奋斗的历程回应着父亲临行前的寄望。
2: 亲爱的爸爸，我们深深地懂得革命的征途仍然漫长而遥远，即使春天也有肆虐的风暴，时时有蛀虫侵蚀着祖国的花园，面对人生道路险。

受艰难，我们披荆斩棘，像你一样勇敢向前，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希望。今天的祖国啊，地更绿，天更蓝。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

0: 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衣汞柱；低压6、10、6，糖衣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无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

0: 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现在带这个腕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7: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4到28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天津多云，26到3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27到34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银川多云转晴，19到35度。西宁小雨转晴，11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5到33度。郑州阴，25到37度。西安小雨转晴，23到31度。成都中雨转晴，21到31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贵阳阴，19到24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6到33度。